0: 有人给他送号叫活阎王罗毅罗彦超，谁要发配到北平不是吗？发配到北平怎么着？那就不问青红皂白，先打你100杀威棒。二哥呀，这100棒子就算你同住的金刚铁打的罗汉也难脱空道。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秦琼上了这棋盘山的分赃局大厅，旗标礼报好生招待。咱就别说什么肉山酒海了，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把棋盘山上最好的东西拿出来给秦琼吃，最好的酒和最好的茶拿出来给秦琼喝。这中间就谈到了秦琼的发配。齐彪李豹就问我说，好二哥呀，你因为什么发配？秦琼把赵小林谈人命如何如何说了一遍。齐彪李豹一听明白了，哎，这玩意儿够巧的。二哥，但有一事我不明，可能你也不知道啊。什么事儿啊？那你发配哪里不能发，你非得往这北平发干什么呢？这就谈到了夏迎春。秦琼又把夏迎春这个说法又跟齐彪李豹说了一下子。这里还有事儿啊，二哥你得加小心，哈哈，不就是一个发配吗？到那儿他问话咱们就答，答完了把我送到劳军营，3年我完成任务我就走人了。二哥你可想错了，你想的太简单了。这夏迎春没安好肠子，这个人良心大大的坏了。秦琼一听说这话从何而来呢？二哥你有所不知啊，这北平王活阎王罗毅，他是一官挂三衔。一官挂三衔那都什么衔呢？北平王燕山公晋边侯，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文官兼着五指，一官挂三衔呐，他手握生杀大权呐，他是隋朝第2号皇帝呀。罗毅是最奸无比，他在这天下活着，他的顶头上司就一个人，谁？杨坚，就是现在的皇上，就皇上。罗毅也是听调不听宣的，说这话啥意思？你 调动我出多少人马上哪儿去平这些个造反的了这贼人了，这可以。你调我上长安去开什么军事会议啊，拿现代话说呀，这个那个什么都不去。罗毅要到了长安没好，因为啥？孤树一棵，单丝不线。到了长安，那杨坚一声令下，罗毅就再也回不来了。说这罗毅因为啥这个呀？罗毅当初是北齐的人，北齐国，他和蒲山公李密都是在北齐国过来的。后来这罗毅手下有精兵20万呢，那时候他就驻扎在燕云16州，杨林、杨坚、杨素、杨义臣五大王率雄兵50万就来征讨这个罗毅，就在长辛店一带打了1个多月，打不下来呀，就罗毅那兵书战策攻杀战守就这一套，那厉害得很。再另外说，那罗毅坐下马掌中枪，五勾神飞亮银枪啊，罗家枪梨花幻影啊，回马三绝，天下无敌呀、啊、站着一绝呀、啊、了不得。所以说这罗毅这人你谁惹不起。后来经过他们杨林、杨坚、杨素、武王杨义臣开国五大王开了一个军事会议，说这怎么办呢？硬攻攻不了，咱们带来50万人马，现在算算好了，好说能有30万。为啥呀？那罗毅就是左一道防线右一道防线，梅花桩梅花坑上边安着压叉机的狗，罗毅这边长弓大箭呢，那超长的大枪，不出攻势你攻上来了，领不领的就攻击你。哪天这杨林呢、啊、都得死个18000的人、啊、那是真受不了。后来一想，这罗毅打不了，这打个1年半载的，咱们这个江山呢、啊，国币流通啊都耗费没了，那怎么办？劝降。罗毅想可以，听调不听宣，我得有生杀大权，我得有养兵的权利，否则你谈别的不好使。所以说这个罗毅就这么厉害。隋朝那个年间，那罗毅就是2号的天子啊，那他一官挂3衔，一官挂5衔，与我秦琼什么关系？哎，你没听说啊，这隋朝有4大外联吗？4大外联典型的政治犯全部发配都发到这4大外联去，知不知道？我倒听说南外联南阳关南阳侯武云昭，那手里头攥着雄兵20万，坐下马铲铜枪，万夫不挡之勇，发到那儿去，他有一个特刑，也就折刑，是极刑，也可以说叫凌迟处死，披马考。什么披马考啊？您听京中说要咱们的民族英雄岳飞，就是这个死法，把你绑到庄脚上，搞太阳晒晒你这肚皮，往上刷胶，完了粘麻皮子，粘来粘去够把了，最后刷上吊胶，一看胶干了，咔往下一拽，这就叫皮马烤。那连肉皮子你那肚里边那什么这个肠油啥全给你拽下来，什么人能活呀？活不了。说是北平王这儿啥呀，100杀威棒啊，我那二哥呀，上得堂来不问不闻，不管你3七21，先削你100杀威棒。二哥，就算是你同住的金刚铁打的罗汉，你也难讨公道啊。好好哦， 什么都不问就答对呀。秦琼这一听啊，这是威人，你别犯法，犯法就不是人呐。说我刚强，我这心比铁都硬，人心似铁非似铁，官法如炉，那才是炉啊。就这秦琼搁这听完了，谢谢二位兄弟的提醒啊，二哥你别去了，那不去怎么办呢？一人担二人寒呢，我要不去这个案子牵扯起来，那可不是一个俩呀。拎着的秧一抖漏，底下的豆全出来，这些事二哥我怎么能办呢？二哥惹的事，二哥犯的罪，就得二哥去担当，腰杆挺直，胸脯舔出去，肚腹收回，迎风而战呢。这俩小子一听二哥这牙板是真硬，我说二哥呀，再不就不上北平了，那干啥？你就在我这棋盘山，以你的功夫坐下马掌中间，你当大寨主。我说李豹啊，哎哥哥，咱俩当副寨主行吧？我心甘情愿，我心服口服，我让二哥在这儿当这个大寨主，我同意。就这样啊，这哥两个劝秦琼，群琼呢，哎兄弟，我谢谢你们的好意。这时候菜饭就上来了，哥三个一边吃着一边喝着。秦琼一看，我来干啥来了？我来这儿给上官迪往回要珠子，我怎么说呢这个事儿呢？这是一大块事儿啊。为什么这么说呀？这十颗珠子，哎呀，东珠九曲明珠，碧火珠、碧辰珠、碧风珠，你说等等，这都是有名的珠子，价值连城。这谁得着这么大一块钱，愿意随便的就把这东西拿出去，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呀，这秦琼啊就磨不开说，脑袋耷拉下就不吱声。二哥，你有事儿吧？哎呀，对了，我还忘问了，有人说无事不登三宝殿，你偶然间就来到我这棋盘山干什么来了？你不会是静月来看我们哥俩吧？哎呀，我说齐彪李豹啊，这话呀真得说，砂锅子不打不漏，话不说不透啊。我问哥两个两句话，我听说你们最近是不是做了一桩大买卖？哦，二哥呀，手眼通天，你怎么知道？做没做吧？做了。你做的是什么买卖？不瞒二哥说，我们结下了铁背靠山王、燕海登州、杨林手下的中军官，此人福姓上官，单字一个敌，压着十颗宝珠奔长安。二哥，这买卖是我们做的。哦，十颗宝珠奔长安，你们给做下来了。那坐下来，二哥，你对这个事儿有什么意义呢？那我没什么意义，咱们是哥兄弟。对，再者来说，这不是老百姓的，这个东西那是燕海登州太上皇靠山王磕肩砸碎搁老百姓那抽血抽来的，老百姓生不如死，奔走相告，水深火热呀，活着难呐。我说二哥，我们抢他这个钱，我认为是正当防卫，也理所当然呐。说得好，但是啊，我问你，二哥，你想说什么？这人呢，还是多行点善事的好吧，不要作恶，背着良心干，这可不好。哦，哈哈哈哈，二哥呀，要按照道理来说呢，二哥您讲这些话都对，但是有些人为了活着，为了生活讲不起，那也就得把这良心往胳肢窝一夹，眼睛一闭，牙一咬，干了，不干没钱花。我也明白这大道理，但是我得有钱呢， 我要没钱了，囊中

羞涩，寸步难行啊。药吃没吃，药喝没喝呀？我愁的是呲牙咧嘴管用吗？我只有这么干，二哥。那好，我问你，有人说多行不义必自毙呀、啊？嗨，我再活20年，我还这么大，我管他那个刀尖舔血的买卖，我们哥们儿再也撂不下了，就得干。这个时候啊，秦琼就问了，哎呀，我说二位兄弟，你们抢了这个上官迪，你可知那上官迪跟我是什么关系吗？啊，你们怎么能扯上，你们能是什么关系？嗨，你别忘了，我们俩都是山东省人呢、啊。我们俩还一个道上的人，都是白道，只不过上官迪的这个官职比我大点，我呢也算一个班头马官，我们两个有过命的交情啊。啊，你跟上官迪有过命交情？怎么着，你俩不信呢？哎，那我信，因为说啥我信呢？我不信得着你，我也得信得着上二员外，我们那总瓢把子，你知道吗？再说二哥，你本人的威人和德望，在我们哥俩的耳朵里耳满肚满，我们相信你。你说这救命的朋友要有事儿了，是不是我应该帮一帮啊？那二哥要这么说，上官你找到你了？哎呀，事事都巧其冤呐！上官迪要上吊，让我把他救下来了，说啥不活了，非得死，就告诉我不上吊，你们走了，我也得抹脖子，我不抹脖子，我也得跳井投河。那他死不死的，与我们哥俩那没关系。哦，那好，我再问你，那可不是上官迪一个人呐。那上官迪的家里上有高堂老母，下有妻子孩子，上官迪要一没了，这家就家破人亡，也叫妻离子散。到那时候，哎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这家就完了。二哥呀，像你这般菩萨心肠的人，你干不了我们这行活。秦琼说，我干不了，我真干不了，因为我这人不义之财不义之食，我连瞅都不瞅。二哥那倒是，要不怎么说黑白两道呢？什么叫司官两相呢？这不就差距就在这儿吗？二位兄弟，咱们呐吃也差不多了，酒啊也过了三巡了，二哥我来了，有话我要说。二哥你看，你有话你就说呗，您能不能把您的10颗珠子拿来让二哥我过过目啊？哎，这七彪瞅瞅李豹，李豹瞅瞅七彪，那二哥呀，真想看看啊。那当然是了。好，李豹你去把那个珠子拿来。李豹去不多时，捧来一个小匣，金丝楠木，假子都够疯猫童假子包着，这小盒子外边罩着罩金线丝勾成啊，拿过来以后往桌子上一放，就把这蒙小盒的金沙拆下去，完了以后拿来这个挑子钥匙嘎嘣锁打开，这盖往开一周，这一周，哎呀，霞光万道是瑞彩千条，那是一溜圆锃亮。哎呀，东珠、九曲明珠、碧火珠、碧晨珠、碧峰珠等等等等等，太美了，这价值连城啊！二哥之前呢，我知道，来来来，请。

能不能把你这十颗珠子暂时借给二哥我一用啊？二哥你借他干什么呀？你只要是有个价我借来，有借就有还，将来二哥就拿10万和是20万白银，我再奉还你这十颗珠子钱。你要干啥呀？我没跟你说吗？上官迪是我过命的交情，我们是朋友啊，见死我哪能不救啊。上官迪要把这个十颗珠子拿回去，他能交差。长安的事儿脸圆了，回燕海登州铁背靠山王，能给他加官进爵。十颗珠子丢了，没什么交差的，小命不保啊，我不能见死不救。人家救我那时候怎么救来的？二哥，我不能吃红肉拉白食，转眼就无恩，恩将仇报不是亲兄。看看你们哥俩对于我这个说法，你们哥俩有什么意义没有？这俩小子你瞅着我，我瞅着你呀，兄弟哥怎么办？二哥张嘴了，说是给咱俩暂时先借用，以后有钱了你再给咱们送来。哎呀二哥呀，你说这个事儿，只要二哥你开了金口，咱们是朋友，我要朝二哥要钱，那不成了小人了吗？好，就从二哥你这个为人和您的德吧，这事儿我答应你。七彪说，李豹啊，哥哥答应了，你感觉了怎么样？我没啥意见，哥哥，这不是老秦二哥吗？别人不行，老秦二哥行，这事儿值。老秦二哥这个人价值连城，这辈子能交着老秦二哥这个朋友，我知足了。所以说呀，这两个人就答应了秦琼。秦琼一听站起来了，急忙躬身一礼，七彪礼报，二哥这旁有礼，你放心，将来以后二哥有朝一日要多少我给你拿多少，这银两要走尖我给你走留。二哥别说了，那黄金对别人来讲那不行，要是对你来说这都是身外之物，我们哥们就当活动活动手脚了，这有什么不得了的？二哥放心吧，你要怎么办都行。但是二哥，我还奉劝你一句啊，你北平你别去发配，那活阎王那100杀威棒，二哥你受不了啊，你绝对性的受不了。秦琼说，多谢两位兄弟挂念啊，我现在就得往回去，这上官迪怕是又寻短见了。好吧，二哥，这就是你换一个，你什么借用给钱啥都不行，就是不行。二哥你就不行也行，你看这人，这不是道在人走事在人为吗？二爷秦琼这才是把这小盒包好了，重新盖上包好锁好，挑子拿过来，把这金丝的馒头又盖上，抱着这小盒，我这就要走啊。二哥，是，我理解你的心情，你去救人吧。咱们哥们儿，嗨，小弟就这点能耐。哎呀，诸位二位兄弟啊，这是多大的事，二哥心里不糊涂，不查车，这叫十颗明珠啊，价值连城。二哥将来以后有了条件，我必定加倍的奉还。二哥不用多讲了，好吧，那我就不送你，你就赶紧去搭救那个上官迪吧。秦琼秦叔宝拿着这小盒真是恋恋不舍呀，回头瞅瞅就得空锤大将，你瞅着是粗粗糙糙，实指这人他不按套路出牌呀，那心胸粗中有细可了不得呀。秦琼辞别了二位兄弟，离开了棋盘山，这才来到了原先救上官迪这个地方。要问上官迪现在

0: 怎么样？下回。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秦琼辞别了齐彪、李豹，捧着这10颗珠子的小盒离开了棋盘山，来到了他们旧上官迪这棵树下。拿老远呐，就看见这金甲铜环和上官迪，哎呀，说说笑笑，说这回不死了，真的就不死了。因为话是开心的钥匙，这金甲铜环呐，先挺看不好这上官迪，因为啥呀？你看把你上官迪救了，你上官迪你怎么不落人科啊？害我们缺德作损。人这个话一说开了，任相也转变了，对上官迪也理解了。金甲铜环就说呀，上官迪，你小子命好啊，这也算时运问题，人都是缘分，你说我们早不走晚不走，怎么就偏赶上你上吊，我们就来到你这个地方，这都是该着的事，缘分。二哥这个人那可了不得呀，在你们山东省济南府历城县虽然是担当一个班头马快，但他的为人呢，那绝对是高级，特高。人称他孝母似专诸，交友似孟尝啊。那马踏黄河两岸，剪打山东六府，报号神拳太保，双剪大将，在山东省，那9州10府100短8县，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有口皆碑呀。这还不说，就我二哥来到山西，一旦知道他有难了，你知道那够个的朋友能有多少？那个顶个都是该出力的出力，该出钱的出钱，出多少钱你知道？光那白银就得10万两，托关系找门子，这算把这个事儿摆平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基本上这死案的盘活，今天我们发配发往北平府。哎呀，这个上官迪现在就想，像这样的人，好人就应该有好报啊。秦琼啊，我不能让你发配北平啊，我知道这北平王活阎王罗毅手下有一门极刑，也就折刑，什么100杀威棒，上到大堂来。

0: 哎，不问青红皂白，先打你一百棒子，那呢，让你尝尝这什么滋味。别说你壮汉呢，那要是脚踏实地的打你，就算你铜铸的金刚、铁打的罗汉，也得把你打喽了。秦琼就来到了这接近，上官迪重新上前，这还没看到这小河呢。哎呀，躬身一礼，一躬倒地，二哥，你就是那山东有名的好汉。说你孝母似专诸，交友赛孟尝，双锏大将，神拳太保。哎呀，这都是别人的抬爱。上官迪呀，你不用说这些了，你来看。这时候，秦琼就把小盒拿出来了。上官迪一看，二哥，这是不是你的盒？
1: 是。
0: 你这盒里多少颗珠子？
1: 十颗。
0: 都什么珠子？有东珠，有九曲明珠、碧尘珠、碧风珠、碧火珠等等。哦，十颗珠子，碧这个珠，碧那个珠，是不是啊？我给你打开让你看一看。就这样，秦琼把那钥匙拿过来，咔吧这锁打开，一周合盖。哎呀，咱不说上官迪啥样，咱就说金甲铜环，就这个的，往前一敲脚，一探身一看，哎呀，那是溜圆湛亮啊，霞光万道，瑞彩千条，这种光芒晃人的双睛，夺人的二目啊！往后一撤身，哎呀，这得值多少钱呢，二哥呀？这价值连城的东西呀，我看十万两白银不止吧。哈哈，兄长，是，这是宝珠，这是价值连城的东西，要论价那是不菲的，很值钱。对，再看此时的上官迪，此时的上官迪两手捧着这个小盒，话不成声，泪不成行，抖一耳蛋呐、啊！哈哈，天哪！皇天厚土，过往的神灵啊，我上官迪祖上积多少德呀，让我今天碰见这位顶天立地的大侠，盖世的英雄，山东的马快，我那二哥呀。有道是点水的恩情定当涌泉，像这样的大恩，我让我如何回报？说罢捧着盒子就跪到秦琼的面前了。二哥呀，你这怎么要回来的？嗨，都是咱们的兄弟。哎呀，虽房不连脊，地不连边，但这些人讲究的一个义字，不看金面看佛面，不看鱼情看水情。虽然说这些人跟我秦琼都行，但是就三个字，抹不开。我要张嘴了，一般的情况下都能闭得上。哎，别管咋说，上官迪啊，我给你要回来了，这回你别寻死亡活的，遇到事儿呢你要想开了啊。上官迪把这小盒嘎巴一盖锁好了，回身装到马的入套里，一抽身回来了，上前就把秦琼的手抓住。二哥，我听说你在发飞，你怎么知道？二哥呀，你走了以后，这二位班头马快、金甲铜环跟我叙说了你的一切，我全明白了。二哥，信小弟今生良言相劝，二哥你这配不能发。啊，那怎么个不能发？那活阎王罗毅他手下的极刑是一百杀威棒啊，我倒听齐国远说了，李豹也跟我讲说，这活阎王罗毅是不得了了不得的人，你就算体格再好你也扛不住这一百棒子，非打死你不可。那我不发怎么办？哎，你就在这一左一右找个极殿你住下，

等着我上官迪哥长安回来，我带着你二哥干啥？上哪儿去啊？回燕海登州啊！我不是卖狼烟说大话，那太上皇靠山王杨林杨一信在帐前，他有十二家太保，虽然这十二家太保都是他的名伶义子干儿子，我上官迪身为中军官，我相信老王爷的眼中看我不在他干儿子以下呀，待我是天高地厚，只要我把明珠二哥你给我要回来了，我到越王杨素那上完礼，我急急的就返回这个地方。二哥，我带你回到山东，我在王爷面前细细的讲来，把你的为人和你的功夫，到那时你未必能蹲牢，牢军营你也未必能去。王爷要一高兴了，就兴你封你个一官半职。你要知道主多大奴多大呀，就我这个中军官，比如说北平的中军官，比如说南阳的中军官，比如说这九省七十二连官所有的中军官，我敢说我是高高在上。因为啥？这叫主多大奴多大。二哥，你搁这兄弟你等着我。哎呀，秦琼说，兄弟啊，二哥听明白了，你这番好意二哥我心领了，但是上官迪啊，我可告诉你，那山西这些个案子是一级压着一级，一环套着一环啊，这万一到了燕海登州，那靠山王执法如山，看哪节不对了，啪一拍桌子，那眼珠子一瞪，那可就毁了。怎么说呢？要把这案子翻过来，山西这大小官员谁受不了？你看秦琼这个人想这个事儿，你说你谁能比得了他？不在大伙说他呀，交友似孟尝，就算孟尝君在世，也未必有秦琼想的那么宽容。另外呢，有些事儿是咱们出的，咱们要一人担，不要二人喊，不要牵扯一大片一大船，兔们都能淹死人呢。秦琼说，我理解你的心情，你就走你的吧。那二哥，你真不上登州，我不去，因为我刚才说的话你都听明白了。二哥你是信不着我呀，要说这话吧，咱不能说秦琼为上官迪办点事儿，上官迪这么一说就相信了，这太不现实了。要说不怀疑上官迪，那是瞎扯，因为他一高兴了，满嘴跑火车，你说的他不准，到那事儿一变，啪一翻这案子就完了。秦琼说的对不对？对，上官迪那是前七后八，跪到地下给秦琼磕了24个头。二哥呀，我也不敢说这话，为啥说呢？往下我不敢跟你说了，我只能是咱们千千个明日万万个后日，青山不倒绿水长流啊，以后我一旦有了机会，我一定到山东济南府。说你干啥去？第一，我拜见我那老伯母；二，我拜见我的二嫂贾秀英；三，我拜二哥你老哥哥秦安，我这都知道了。二哥呀，我一定去。秦琼说，那好，你备不住能有这个机会，等过了一段时间，我娘到60岁那年，我一定要为我娘在山东济南府历城县给我娘拜了一个60大寿的寿诞之日，到那时候你去给二哥站脚助威捧场，怎么样？好好，一言为定。又打了一个嗨声，嗨，前途凶险呢。好好好，秦琼是干啥的？听明白了，你要往长安，这还算是路途遥遥啊，穷山。

0: 山恶水，地处刁民呐、啊，这路上还不是平坦的。秦琼说：“不要紧，兄长，我告诉你点事儿吧。我不敢100%保你平安无事，但我估计没问题，因为啥？抹不开。二哥，你想说什么？你这一路上，封山有贼，御草有寇。”这要是走着走着哪一天跳出一伙人来，你就报一报山西潞州天堂县八里堡二仙庄总瓢把子单通单雄信，你再提提他有一位过命的交情秦琼秦叔宝，不能说让他们不接你，但是一听说是你是我们的朋友，他们就抹不开接你。我估计你99%你是开了绿灯，如果不是正通的大道样上的江湖黑道几个毛贼，我看你也能应当得了。二哥，这一点你放心。那好，哎呀，二哥呀，你不单给我要回来了珠子，而且你还给我前方开开了这方便之门呢。二哥呀，回头躬身一躬倒地。那么二哥，我就不多说了，我要奔长安了。好吧，上官迪拉过马来，搬鞍认镫，带着10颗明珠，他勾奔长安。舒望辉说：“秦琼金甲同盘，你看这个地方荒山野岭的，事儿办完了，走吧。”哥俩扛起来这大家，秦琼莫转身骑于任上余路，往前正走。一里多地儿，眼瞅着就来到棋盘山这山口左右，这一左一右看两旁乡，那是榆柳桑槐芦苇蓬蒿，那都一人多高啊！被微风一吹，那大波浪哗哗哗哗哗，哎呀，正往前走，一棒锣响，就有打这树林一边冲出300-400人，那个顶个都是30往里20往外，那扎沙背膀，眼珠瞪着，牙根子咬着呀。秦琼一看，不明白这哪来的。这时候从后边跑出两匹马来，这是谁？骑镖李豹、齐国元李如辉两个人上前跳下马来。二哥，刚才呀、你们在跟上官迪在说话，因为我不能往前去，因为啥？我劫了他的10颗宝珠，这见面啊挺僵挺的，挺不得劲儿的，我就没去。你们哥俩不在山上，你又来到这儿干啥呀？二哥，嗨，你千里迢迢，路途遥遥，由打潞州天堂县往北平去，你进了河北省的地界，直里的地面，我总觉着还没招待好你，也不知你们路上怎么样。我们哥俩给你拿来500两纹银，供二哥你们一路上风餐露宿，别节省，该吃吃，该喝喝。秦琼说：“不行啊，你别拿了，二员外已经给我们拿1000两纹银了，他是他，我是我。二哥，你不给兄弟这面子吗？”秦琼一听这话，好像是这话里带着话。哎呀，兄弟，那么你二哥，哎呀，就不能不识抬举。好吧，伸手接过来，这就对了。你把这银两拿走，兄弟我这心里就算放心了。怎么说呢？人以食为天呢，吃饭第一啊，穷家富路啊。二哥，你拿着钱走你的，有什么事儿？你打发个人二指宽的一个小纸条，你给我捎到棋盘山，我齐彪李豹如果要不应声应约，我就人地不是猪狗不如。二哥，我就不多说了，以后的话我都跟你说完了，你小心点北平这个活阎王惹不起呀。那么的，二位兄弟，二哥还有事着忙赶路，好，咱们就此别过。齐彪李豹回归棋盘山。 剩下金甲铜环和这叔宝公秦琼三个人任上了鱼路，勾奔燕云十六州这个北平，涉水登山，翻山越岭。咱不说什么饥餐渴饮小行夜许，这一日他们就迈进了这北平城。这是个古都啊，这个北平可了不得，那可以说三街六市，车水马龙，九门八点一口钟，有的地方也是金碧辉煌，有的地方是碧瓦的碧瓦，红墙的红墙，车水马龙的人等三教九流五行八族，外带着八怪叫买的叫卖的，叫卖声络绎不绝。北平城是一个太平盛世，老百姓面带着笑容，在街上是笑语欢声。这秦琼一想啊，上哪儿去他吗？单雄信那些话他就想起来，你到这个北平的北关找一个小店住下，先别去报号啊，你先把我这封书信交给小诸葛张公瑾。那位说了，这小诸葛张公瑾他是干啥的？张公瑾是在罗毅手下听命，罗毅手下有辕门关现在空着，中军关杜毅杜文忠，棋牌关小诸葛张公瑾，他是十二棋牌的头，棋牌关。这张公瑾小诸葛有心计，福有良谋啊，这才金甲铜环和秦琼来到了北平的北关，找个小店他住下了，进屋泡了脚洗了脸，跟店掌柜的要点便当的饮食，哥仨吃完了。金甲铜环一想啊，哥俩一商量，咱俩不能瞅着，不能搁这店里蹲着，那干啥去呢？二哥，我们哥俩得出去绕乎绕乎。绕乎什么？我得找找这小诸葛张公瑾，我这封信得给他呀，这事儿得当真事儿办呐。秦琼佩服这哥俩，真是为自己呀操碎了心，这一路上前跑后颠的，你说维持自己风霜雪雨咱就别讲这登山涉水了。秦琼说，好吧，你们哥两个说的也是对。就这么的，哥两个这才辞别了秦琼，出离了店房。这北关往南走，这找张公瑾得上哪儿找去？因为张公瑾在这个北平王手下听令，那你就得奔北平府。到北平府衙门要一打听，十有八九就能打听着准信儿。这哥俩穿街越巷，拐弯抹角，走着走着逢人打听，见人就问，有人说前面不远就是了，哥两个这才往前走，举目抬头一看，前边厢闪出来高大的院房，墙高院深，巍巍烈烈，是金碧辉煌啊，一估计这就是了。哥俩又从大墙走到了前门，北平府的衙门的门前，这地方是广场，特别的宽。哥两个瞅瞅人家北平王啊，这中门这就是那门军，那都是金甲武士，佩剑悬鞭，一行行，一趟趟，一溜溜，一排排。哎呀，把守森严。哥俩正想往前走去问，在此时，猛听得正西上往东来一棒锣响，嘡嘡啷啷啷啷啷啷，要问为何锣响，下回。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

0: 40052004000052000052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时间上9:01关注大连进城区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的天气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31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晴。再关注到平川城区的天气情况，平川今天的天气最低温度19度，最高温度30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天气晴。最后再来关注到大连城区的天气情况，大连今天最低温度19度，最高温度30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天气晴。后面进入93再重新提示大家，请大家根据天气的变化和您的日常出行。

新资讯，注意带最新资讯。84亿外交部方面临建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美国层的部长以威胁应对与伊朗开展贸易或往来的国家实施二级制裁一事提问。对此，美国表示，制裁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加剧紧张，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中方呼吁各方保持理性克制，避免采取可能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冲击全球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的举措，尽快回到对话谈判、政治解决的正确轨道上来。中方将密切关注相关动向，并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

音乐团播网向展至专项行动启动以来，目前音乐基础至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

欢迎世界杯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400米障碍赛决赛开赛。欢迎上一届世界杯时间段的最新资讯。

0: 起床喽，姑娘！
1: 快点吧，还有两分钟上课嘞。
2: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0: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3: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

0: 读书，让他们走出大山。
1: 为了建校，他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他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0: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1: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2: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他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他就能改变他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1: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0: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1: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0: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清晨的阳光明亮而温暖，跨越声源，穿越人海，聆听最时尚的声音，了解最新的资讯。

现在和你们前所有的建议时间都是9:20，你现在所电视听到的是后面圈930就是新闻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9:00至10:00档的早安静园。大家好，我是主播二海。好的，节目开始前呢，跟大家介绍参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新闻电视台公共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2896000943628960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你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新闻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也可以手机来收听我们节目，可以打开新闻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附载，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节目和当前的一波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新闻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波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轻许下一次荒期，生命磅礴，只为绽放一次。各位听。

温处的行为。当月末日的傍晚，湖南省长沙市14岁学生黄直兴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游泳的时候呢，凭借一个双人救生圈和远超明民的冷静，只救3名溺水游客。当时惠东县建议为评定委员会正式确认黄直兴的救人行为为属于见义勇为。黄直兴和6岁的弟弟在母亲尹女士的带领下，从长沙坐高铁前往惠东县旅游。次日傍晚6时许，母子3人来到酒店后方海域游玩，母亲正下水，只在岸上看着两个孩子在近海戏水。突然，海面上传来急促的呼救声，离岸100多米远，来自甘肃的一家3口在海里因体力透支呼救，呼救声几乎被风浪吞没。但正游在不远处的王直兴听见了，王直兴立即带着自己的双人救生圈游了过去。靠近后发现，一名40岁左右的男子已经满脸通红，出现明显溺水征兆。一家3口呢，仅有一个孩子套着小游泳圈。王直兴迅速将自己的救生圈呢递过去，并帮他们套好，拖拽着救生圈奋力向岸边游去。然而风力呢比想象中的更大，由于3人体重较重，加上海浪湍急，拖拽了20多米后呢，王直兴已经感到已经没有力气再拖到岸边。而此刻距离岸边较远，岸上救援人员根本听不见呼救声。王直兴果断做了一个勇敢而理智的决定，让3人呢抓紧救生圈在原地等待，自己松开救生圈，独自游回岸边向专业救援人员求救。2名的收到求救信息后呢，迅速派出一辆摩托艇往返3次，将呼救的3名逐一救回岸边，所有人员安然无恙。一家3口被救援以后呢，经过约定，他们拉着王直兴的手连声道谢。事后被问起救援前有没有犹豫，这个14岁少年的回答呢平静坚定，没有，听到有人喊救命就去救人了。回忆起当时的情景，王直兴的母亲说，当时他的心呢提到嗓子眼，他身后的浪像一堵高墙，他就露个头在浪里掩饰掩视线。我在岸上刚着急，现在回想起来呢还是很后怕。王直兴以沉着和智慧挽救了3条鲜活的生命，惠东县见义勇为评定委员会正式将其评定为见义勇为人员。出生于北京，现就读于长沙。爸爸呢是一名现役军人，母亲是基层社区工作者。在母亲眼中，孩子平时胆子并不大，就是一个普通的学生。他从小心地善良，我们没有刻意叫他要多么勇敢，但我们经常带他参加各类志愿活动，让他学会感恩，敬畏生命。面对风高浪急，这名14岁少年在确保他人暂时安全的前提下面，回到岸上呼救。专业救援，或许这正是见义勇为4个字里最值得被看见、被读懂的力量。

金区的主持人，八月十日下午，湖北州高新区一美食街，年轻人随着念头呢，从木根的临近建筑沿边坠落。那些石头，路过此地的储量肥胖肾前张双立徒手接报。上半夜的16:30左右，热闹的美食街人流往来如常。意外呢，巧然发生在以临街门面上方的外置装饰沿平台。一位朋友独自攀爬至高处，双手紧紧地抱住栏杆，悬空吊挂，身体晃动不止，随时有坠落的风险。路过的群众方向后大声呼救，途经此处准备进店就餐的储量人声抬头，目睹惊险场面后，他迅速冲至孩子正下方的浴盆落点，张开双臂，随时准备接应。过了几秒后，孩子从高处坠落，由于高空下坠冲击力极大，终于无法实现完全抱接。坠落的物体顺着他的手臂、大腿顺势滑落至地面，巨大的冲击力呢，尽数泄在了储量身上。但正是这关键的缓冲阻挡，让孩子避免了重伤风险，落地后肢体活动正常。不然一路呢，轻易是能回忆起事发经过，人性愉悦。但是呢，他正在家中整理家务，因为的女儿呢意外反锁房门，焦急的女儿呢尝试破门无果。翻到卧室之际呢，他听到楼下传来阵阵惊呼，下来后才惊觉孩子已经坠楼，所幸被好心路人及时救助。送医检查后呢，孩子仅出现了脚踝骨裂，身体的其他部位呢安然无恙。巨大的下坠冲击力呢，却让储量手臂、阴腿持续酸痛发软，双腿甚至一度发抖，难以正常行走。医生呢，大力提出陪同储量前往医院检查，还准备以酬金表达谢意，均被储量婉言谢绝。虽然第一时间抱住了孩子，但没能稳稳抱住，还是让他受了点伤，我心里还是挺愧疚的。探子救援经过，储量坦言内心仍有遗憾，直到得知孩子伤情并无大碍，他悬着的心才彻底放下。39岁的储量是湖北州高新区19里镇本土药材经营商，长期从事中药材购销生意。熟悉储量邻居介绍，平日待人谦和，热心仗义，遇到邻里困难总是主动帮忙。

圣一样的人。那些命运不忠是正房委以计划未出现申报进入为基金奖励，相关认定申报工作正依流程有序推进。

0: 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1: 哎呀，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0: 哦。
2: 我回来了。
3: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2: 嗯。
3: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3: 啊，
4: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5: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4: 哎，
6: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4: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7: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8: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4: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9: 儿子，
10: 爸，
9: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10: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4: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秘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1: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2: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你。

0: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0: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爷爷好。
0: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3: 在看奥特曼。
0: 这奥特曼是啥呀？
3: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2: 如果

0: 接起电话，你会听清。
1: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了，工作也挺忙的。
0: 时光推住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能放足身心健康，别人耐心与陪伴。

0: 次与你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影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每天这个世界都有许多细微变化，我调整自己向最好出发，最新鲜的早晨，最有料的资讯，早安静人与

左边时间的上午9点，此时的你现在左边收听到的是和平军930进行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9点至10点档的早安新闻。大家好，我是主播海。好的，今天的节目继续跟大家介绍参加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金陵电视台”朋友们，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28960-0943-26960，关注微信平台方式非常简单，你可以选择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金陵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可以手机来收听我们节目，可以打开金陵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负责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节目和当天的直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面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金陵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听的一波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好的，我们关注到新闻。自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领导会堂同南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

最初重旨是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进行正确政绩观学习建成果，能创造经得起时间与历史检验的时机。中国人民公安局面对以越南开的贸易或往来的国家实施二级制裁，外交部回应，中方会各方保持理性克制，将密切关注相关动向，并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的正当权利。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议将于25日在北京举行。24日是今年第21号台风奥林山生成，8月19日、21日、22日、24日六天内四个台风接连生成，这也是今年南海和西北太平洋上首次出现四台共舞的

中气象台24日10:30发布台风黄色预警。24日11:10，经综合研判和应急会商，中国气象局升级调整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四级应急响应为台风，暴雨强度流三级应急响应。24日，国家防警救灾为应急管理部，针对第19号台风紫檀引发的洪水灾害对广西造成严重影响，前国军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一线。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24日18时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24日20时至25日20时，内蒙古西部、黑龙江北部、福建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中，福建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24日立即发布对福建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即将派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卫生健康委等三部门印发通知，推进基层医生签约服务到2027年底。23级院派驻基层机构1年以上的医生，原则上应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建国民主义维权，公益和竞圈不能四千七八万的民生的民国民营市场手机总出货量1.33亿部，创党工九十班支持北的定位机制上的民超1400万年共享两人车完成北斗独立定位上车运动。中央电力建设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各地新钢工建设扩大公园2800多个，城市绿道2450公里。24届春运会的第二天，力争和赛考斯并肩重返南乌苏沙漠，共同种下三棵象征友谊的常青树。受气量收到了震级为7.7级的预警。四川省地震局24日通报，成都钢筋井自然研究所曼院中的地震预警网民已发布预警信息。四川省地震局已于7月12日终止向钢研究所提供信息服务第三方授权。当地时间24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宣布，自2027年1月1日起，美国将把对加拿大所有汽车、卡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征收的关税提高至50%。当地时间24日，欧盟委员会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国防援助，用于采购乌克兰急需的导弹防御系统、弹药和雷达。当地时间24日起，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他已颁布有关法律，从今年秋季新学年起，禁止高中生在校使用手机。24日，日本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放满3年，期间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

今天的早上经营到这里，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本期编辑小孩子，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国内静联93.0静联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一起享受美好的音乐吧。
1: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2: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2: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你好。
1: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3: 在看奥特曼。
1: 这奥特曼是啥呀？
3: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0: the subscriber.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0: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营造足身心健康，别用耐心与陪伴。

0: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0: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0: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0: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0: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

来自你我的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你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在旅途有车相伴，就如家在身边。车是旅途的驿站，亦是心的港湾。心有多大，路就有多远。让我们带上梦想起航，无论前路是否难行，我们都会勇往直前。成功之路就在脚下，乐在途中，与

新闻中的精髓，北京时间的上午10:07，你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和平线930精选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10:00至11:00的乐在途中。大家好，我是主播二海。好的，今天前面跟大家介绍了参加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精选电视台公共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28900、094362690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精选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视频里头音乐不缺席，那么各位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听众朋友或者正在开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乐在途中。忙碌的上午过半，想必很多朋友们还奔波在城市道路、京津公路上，开车的时光呢或许单调，但是好听的歌声永远滚烫。那么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会持续更新适配行车节奏的歌曲，热门好歌不吵不闹，节奏更好，陪你平稳前行，轻松赶路，路途明媚，音乐作伴，愿你的每一段行程里都满心欢喜。

全民放过插雪中，争夺一场去年用，自言本是。

0: 和美晋元930，靖远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清晨是被窗外的鸟儿叫醒的，还是被楼下早餐铺的香味唤醒的？这座城市总是在你最熟悉的方式中开启新的一天。
2: 我们穿行在它的街道，忙碌于它的楼宇，享受着它的便利与繁华，我们习惯了称它为我的家。
1: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把路边倒下的共享单车轻轻扶起，
2: 当我们把手中的垃圾多走几步投入分类箱里，
1: 当我们在邻里相遇时送上一个微笑，
2: 当我们为陌生的问路人耐心地指引方向，
1: 那一刻你就不再只是这里的居民，你成了这里的主人。
2: 城市不只是钢筋水泥的森林，更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家园，它的每一寸光洁映照着我们的举止，它的每一次呼吸关联着我们的选择。
1: 我的城市，我的家，爱它不需要豪言壮语，只需多一份举手之劳的担当，多一份将心比心的温暖。从今天起，像爱护我们的小家一样爱护这座大家，因为你的每一份用心都在让这个家
2: 变得更美好。
1: 我的城市，我的家，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和美晋元93.0综合广播，您耳边熟悉的温暖声音，
4: 关注本土资讯，传递生活温度，陪伴每一段精彩时光，和美晋元93.0综合广播。
5: 生动晋元，魅力无限，闪亮小主播，今天听我说。哈喽，亲爱的小宝贝们，还有大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小孙姐姐，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闪亮成长日记。今天来到直播间的是三位超级可爱的小主播，他们是新锐、锦燕和轩轩，快用你们最响亮的声音和大家问好吧。
6: 大家好，我是新锐。
7: 大家好，我是锦燕，今年我5岁啦。
8: 大家好，我是轩轩。
5: 哇，你们的声音真是太甜了。今天呀，我们要聊的主题就是你们最擅长的生活中那些好玩好笑的事情，准备好了吗？
9: 准备好了。
5: 在幼儿园里每天都会发生很多有趣的事情，那谁先来分享一个在幼儿园里发生的最好玩的故事呢？
7: 我们班有一个小朋友叫乐乐，他特别好玩。有一天下午起来，他把鞋子穿反了，左脚穿到了右脚，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老师问乐乐，你怎么了？他低头看了看，对老师说，老师，我的脚在打架，把我们全班都笑趴下了。
5: 哈哈，乐乐的想象真丰富。那轩轩，你有什么好玩的事情要分享吗？
8: 我们老师教我们种大蒜，我把大蒜种在花盆里，每天都给它浇水。过了一个星期，它长出绿色的芽了，我特别开心，跑去给老师说，老师，老师，我的大蒜发芽了，它是不是马上就要结出冰淇淋了？老师笑得肚子都疼了，告诉我大蒜不会结出冰淇淋，但是长大了可以做香香的蒜蓉西兰花。
5: 轩轩真是个可爱的小园丁，

0: 从大蒜想到冰激凌，这个联想真是太有意思了。那接下来新锐吧，
1: 我要讲一个隐形勇士的故事。我们班有一个叫淘淘的小朋友，有一次他打了好大好大的喷嚏阿嚏，然后特别紧张地跑到老师面前，捂住嘴巴说：老师老师，不好了，我的牙齿刚刚跟着喷嚏一起飞出去了。他以为他的萌芽被打飞出来了，其实他的牙早就掉了，还没长出来呢。我们老师抱着他笑了好久，说：淘淘，你的牙齿是个隐形勇士，他正在你的牙龈里努力长大呢。后来我们全班都叫淘淘是隐形勇士。
0: 哇，隐形勇士这个称呼太有意思了，那看来打喷嚏的威力在淘淘心里真是巨大无比呢。那接下来让我们安静下来，听听每位小主播带来的长故事。新锐，你先来讲一个好不好？
1: 好，我讲一个和我的超级英雄的故事。我爸爸是我的超级英雄，他什么都会修。有一天，我最喜欢的玩具挖掘机坏了，轮子不转了，我伤心的哭了。爸爸拿出他的工具箱，里面有好多好多的神奇工具。他用他的螺丝刀咔咔咔咔，他把挖掘机拆开，我在旁边紧张的看着。然后他用一个叫万用表的东西，这里喷喷，那里喷喷，说：哦，是这里的小电线生气了，短路了。然后他拿出一卷新的电线，剪了一小段，用烘铁滋滋焊了上去，最后又咔咔的把挖掘机组装好，按下开，按下开关，呜，挖掘机的轮子又转起来了。我高兴地抱住爸爸亲了一口。我觉得从那以后，我的玩具坏了我都不怕了，因为我知道我的超级英雄爸爸一定能修好它的。
0: 哇，新锐的爸爸真是太能干了，这个故事讲得又清楚又生动，让我们好像亲眼看到了爸爸修理玩具的过程。那锦燕，该你讲故事啦。
2: 我讲一个我和蚂蚁大军的故事。我家阳台的花盆里住着一群蚂蚁，有一天我不小心把一块饼干掉地上了，碎成了渣渣。不一会儿，一只小蚂蚁发现了，用触角碰了碰，然后就飞快地跑回去了。我好奇地蹲在那里看，过了几分钟，哇哦，从花盆底下出来一条黑黑的线，是蚂蚁大军。他们排着整齐的队走到饼干渣那里，然后让我惊讶的事情发生了。他们有的排一小点，有的两只蚂蚁合作排一大点，排着队又把饼干渣运回去了。他们好有秩序呀，没有一只蚂蚁偷吃，也没有一只蚂蚁插队。我就一直蹲在那里看了半个多小时，等他们把饼干渣都搬完了，妈妈说我像一个小法棒儿。我觉得蚂蚁实在是太团结，太厉害了。
0: 锦燕的观察真是太仔细了，你能安静地观察那么久，发现了蚂蚁王国的秘密，你确实是个很棒的小科学家。那萱萱，你也给我们讲一个你的故事吧。
3: 我讲一个关于麋鹿的故事。上个星期，妈妈带我去逛。

0: 一个大超市，我在玩具区看玩具，看呀看呀，等我回头看的时候，妈妈不见了。我开始有点害怕，想哭，但是我记得妈妈说过，如果找不到她了，就站在原地不要动，或者去找穿制服的工作人员。我忍着眼泪没有乱跑，我看到不远处有一个穿着红色马甲的阿姨，我就走过去拉拉她的衣服，小声说，阿姨，我找不到我妈妈了。那个阿姨蹲下来，特别温柔地问我名字，还用对讲机叫了其他叔叔阿姨帮忙，然后他把我带到服务台。服务台的阿姨在广播里说，萱萱的妈妈请到服务台，你的宝宝在这里等你。没过两分钟，我就看见妈妈急急忙忙地跑过来，眼睛都红了，她紧紧地抱住我，夸我做得对，是个勇敢的宝宝。虽然我有点害怕，但我记住了妈妈的话，找到了对的人帮忙。
1: 萱萱，你真是个冷静又勇敢的宝宝。这个故事呀非常重要，它告诉我们和爸爸妈妈走散了应该怎么做，你给大家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那讲完了故事，让我来听一听你们的想象力吧。像你们这个年纪呀，想象力是最丰富的。那小孙姐姐想知道，如果你们有一个魔法棒，那最想变出什么来呀？
2: 我想变出一个超大的彩虹糖滑滑梯，从云彩上滑下来，直接到幼儿园。
3: 我想变一个漂亮的小裙子，穿在身上漂漂亮亮的，像宝石一样发光。
0: 我想变一朵永远不会下雨的云，这样妈妈晒的被子就一直是香香的。
1: 这些愿望真是太美妙了。那么你们相信世界上有外星人吗？如果见到了，你想对他说什么？
2: 相信，我会问他，你的飞船是充电的还是加油的？
3: 我会请他带我去他的星球上踢足球。
0: 我会请他吃我的草莓蛋糕，看看他喜不喜欢。
1: 看来外星朋友如果来了，一定会和你们成为好朋友的。宝贝们，你们的小脑袋瓜里总是有那么多奇思妙想。现在小孙姐姐想请你们当一回小小发明家。那如果让你发明一件东西，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方便更有趣，你想发明什么呢？
2: 我要发明一个自动喂饭机，这样我就可以一边看电视一边啊张开嘴，饭就飞进来了，妈妈再也不用追着我喂饭了。
1: 哇，这个发明肯定会受到所有小朋友的欢迎。那锦燕你呢？
3: 我想发明一个天气遥控器，要是明天我想去公园，就按一下太阳按钮，我想玩雪就按一下下雪按钮，这样我想有什么天气就有什么天气。
1: 哎呀，你这个发明太厉害了，都可以主宰天气了呢。那萱萱，你有什么神奇的发明吗？
0: 我想发明一个讲故事枕头，每天晚上我躺在枕头上，它就会给我讲一个世界上谁都没听过的全新的童话故事，这样我每天晚上都能抱着美梦睡觉了。
1: 这个发明又温暖又浪漫，那小孙姐姐也想要一个。你们的发明呀，每一个都充满了创造力，希望你们永远保持这份珍贵的想象力哦。谢谢新锐、锦燕和萱萱三位小宝贝，带我们走进了最纯真最快乐的童年世界。下一期我们的成长日记将由另外三位小主播续写， 他们会带来怎样的精彩呢？敬请期待校园生活哈哈镜。我是小孙姐姐，拜拜。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和美静园93.0综合广播，您耳边熟悉的温暖声音，
5: 关注本土资讯，传递生活温暖。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赴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再来了解其他方面，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正在举办，会上具身智能数据要素跨境流通服务贸易平台首发亮相。当前具身智能数据产业蓬勃兴起，快速迭代，企业对全球数据汇聚、双向跨境开发利用的需求日益迫切。该平台将满足企业的这一需求，服务数据出海，推动我国数据要素走向国际市场。当地时间11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反恐问题公开会，中方在会上呼吁加强国际反恐合作，应对新兴技术带来的风险。安理会当天发表主席声明，重申国际恐怖主义仍是国际和平与安全面临的最严重威胁之一，并对互联网、卫星通信、虚拟资产和无人机等新技术被用于恐怖主义活动表示关切。当地时间9月11号，胡塞武装发表声明，公布其近日军事行动成果。当天晚些时候，沙特能源部发表声明称，该国东西输油管道遭袭后预防性关闭。分析指出，随着胡塞武装攻占曼德海峡战略要地，霍尔木兹海峡与曼德海峡两大能源通道同时承压，全球能源安全与供应链韧性面临冲击。而对于持续紧张的中东局势，已有机构预测国际油价明年仍将维持高位。据伊朗方面1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宣布，伊朗、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据日本方面11号消息，日本内阁官房长官牧原忍10号表示，为加强在海外的情报活动，有必要设立对外情报机构。他在演讲中称，将积极致力于获取外国情报。有分析认为，这一系列的动作并非偶然，事实上是高市早苗政府整体的国家安保战略转型的一个重要环节。不光在转向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男篮比赛11号继续进行，中国队首战以99-61大胜哈萨克斯坦队，同组的巴林队立刻卫冕冠军菲律宾队。本届亚运会男篮比赛共有12支球队参加，三个小组的前两名和两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名晋级八强，中国队12号将迎战巴林队。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今天是世界急救日，不少人熟知的急救方法其实是危险误区，可能加重伤害。比如鼻子出血时仰头止血的做法是错误的，仰头可能会导致血液倒流呛入气管或者流入胃部，刺激黏膜后引发呕吐。那正确的做法是在鼻子出血时低头，身体微微前倾，同时呢用拇指和食指捏住鼻翼，持续按压5到10分钟，避免频繁松开手指来检查止血效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郭鹏，
1: 我是子君，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今天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推动大金砖合作行稳致远。
1: 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闭幕，来自全球六十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参会，全球矿业如何织就合作共赢、绿色智能的未来。
0: 美伊海上对峙持续，也门胡塞武装攻占曼德海峡更多战略要地，

0: 沙特东西输油管道遭袭后预防性关闭，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断交还分空域，阿尔及利亚和阿联酋两国关系何以走到这一步？这场断交风波又会给中东北非格局带来哪些连锁影响？

0: 习主席外交时刻。
1: 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习近平主席9月12号到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此次会晤恰逢金砖合作机制创立20周年，世界目光将再次聚焦不断壮大的大金砖。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同各方一道擘画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蓝图，汇聚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强大力量，为动荡变革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1: 眼下金砖合作如何实现大发展，展现大作为？金砖合作机制又将镌刻下怎样的中国印记？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刘慧民的报道。
3: 当前，金砖国家人口占世界近一半，经济总量约占世界30%。金砖国家合作机制自2006年启动以来，成员国不断增加，合作伙伴持续拓展。扩员后，11个正式成员国和10个伙伴国构成的大金砖合作，覆盖亚非拉、中东以及东南亚关键区域。日益壮大的大金砖，在筑牢共同发展底座的同时，也为变革全球治理体系、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注入不竭动力。北京师范大学金砖国家合作研究中心主任王磊：
4: 金砖国家为代表的全球新兴经济体，围绕着团结互助以及开放包容合作共赢，为推动全球发展、国际和平稳定以及推动国际秩序体系朝向一个更加公平公正的方向发展变革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3: 本届金砖峰会主题为构建韧性、创新、合作与可持续发展。王磊认为，这反映出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金砖国家为全球稳定发展所做出的重要努力。
4: 金砖国家合作展现的是一种开放包容的意愿，也汇集到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既推动了自身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为全球朝向更加稳定、包容、可持续的发展做出了非常好的探索与努力。
3: 2013年以来，习近平主席开创性地提出金砖加合作模式等一系列重要主张和倡议，推动金砖合作实现大发展，展现大作为，在金砖机制的每一个关键节点发挥关键作用。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胡世胜：
5: 在新开发银行的融资方面，中国的贡献是最大的，里面的推动数字货币啊、跨境支付啊，中国也提供非常有益的一种尝试。现在这种大金砖就是延续当年那个金砖加，金砖的往前走是每一步都是离不开中国这种积极的贡献的。
3: 中国与金砖各国基础设施重大项目与援助合作取得积极成果。截至2025年末，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存量820亿美元。今年一到七月，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约40亿美元，主要投向制造、建筑、电力等领域。20载携手同行，金砖合作成色将更足。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方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金砖合作。
6: 本次会晤中，习近平主席将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同各国领导人就当前国际形势、金砖机制发展、深化务实合作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提出中方重要倡议主张。中方愿同金砖各方一道努力，助力大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金砖贡献。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将在天津。

0: 闭幕。连日来，来自全球各地的矿业部长、国际组织、参展企业负责人纷纷表示，当下全球矿业转型迫在眉睫，绿色开发、智能化升级已成为行业绕不开的必答题，要在矿业开发的同时守护好生态环境。
1: 而和中国开展矿业领域的对接合作，让很多国家地区实实在在拿到了技术，积累了经验，也看到了资源就地转化为发展新动能的更多可能。期待全球矿业领域能继续并肩前行，共同搭建更稳定、互利共赢的全球矿业合作新格局。全球矿业如何织就合作共赢、绿色智能的未来？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2: 矿产资源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是地球赐予人类的共同财富。而将矿产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的道路上，理应以广阔的胸襟和包容的态度看待彼此之间的发展，积极共享资源，深化合作，用自身的优势赋能其他国家，利用他国的优势发展自己，实现共同成长。来自南非的参展商姆布莱洛克莱夫科扎说，他已经来到中国20年了，亲眼见证了中国矿业绿色转型之路。他深刻感受到本次大会的主题合作共赢绿色智能就是中国目前正在做的事。
3: 现在在南非已经能看到很多来自中国的电动大型卡车，这让采矿变得比以前更环保更智能，还有基于 4G 母机技术而生的智能采矿解决方案，让采矿的效率大幅提升。我们非常愿意和中国企业合作，运用更多绿色智能的采矿技术来提升效率安全性，这将拯救很多生命。
2: 就像这位参展商说的那样，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的一个特点就是突出绿色转型与智能升级导向。大会上，坦桑尼亚矿业部部长安东尼·彼得·马文德说，中国在推动矿业绿色转型方面做得非常出色，不管是在矿产的勘探、开采，还是精深加工，都有一大批绿色装备，帮助企业高效、专业、绿色地完成矿产开发活动。这样的生动实践为坦桑尼亚矿业发展指明了努力的方向。
4: 非洲矿产资源丰富，而其他地区有雄厚的资本和先进的技术，两者应该结合，确保大家都能从中获益。中国在利用科技创新提高矿产资源附加值方面迈出了巨大的一步，我们其他国家都在效仿并思考这一点，因为世界在发展，有很多技术可以帮助我们进行矿产勘察，简化采矿活动，促进矿物加工，我们也应当采取相应的措施。
2: 如马文德所说，矿业是一个典型的系统工程，从找矿到采矿，从选矿到冶炼，从生态修复到尾矿综合利用，产业链之长涉及专业之广，技术门槛之高远超一般工业领域。因此，矿产资源富集的国家和地区未必就拥有一流和完备的矿业产业链体系。大会上，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代理秘书长佩德罗·莫雷诺抛出一个问题，那就是虽然矿产深藏于地下，主权属于拥有他们的国家，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矿产所衍生出的价值能否真正惠及其所在的国家与人民。
5: Africa accounts for 12%,
6: 非洲占全球矿产出口的 12%, 却在绿色供应链中仅获取 4% 的价值，所以太多资源富集的国家仍然在出口原料，再反过来进口由本国资源所制成的各种成品。但我们也知道局面绝非一成不变，大家都清楚多元化的必要性，真正棘手的问题是要向哪里多元化。一个国家拥有锂矿，并不意味着就一定要造电动汽车。从原矿到终端产品，中间隔着几十个加工环节。正确的切入点应该是这个国家的工人企业制度，取决于他们已经具备了什么，还能学会什么，取决于政策的取向、伙伴的品质，以及我们对未来路径的务实研判。
5: What to build next?
2: 而就像来自南非和坦桑尼亚的矿业同仁感受到的，中国显然给出了我们的方案。在矿业国际合作部长论坛上，矿业绿色发展天津宣言发布，在深化全球绿色矿业合作等十个方面提出倡议，呼吁世界各国携手推动全球矿业向绿色低碳转型，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为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未来做出积极贡献。2025年，中国同有关方提出的绿色矿产国际经贸合作倡议，目前已有3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和支持。 中国连续20多年在多个国家实施援外地质调查项目，累计举办310余期援外培训班，为140多个国家培训8600余人，为所在国留下了宝贵的人力资源。这些都被与会外宾看在眼里，并积极响应。加纳国土资源部部长伊曼纽尔·布阿说
7: We have the resources.
8: 我们有资源，中国拥有资本和技术，也经历了非常好的工业化发展历程，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让我们能够建立友好合作伙伴关系，不仅可以为加纳开发出更多的价值，也可以让大家共同迎来繁荣，互利共赢，为下一代人创造更好的未来。
2: 哈萨克斯坦工业和建设部部长叶尔塞因·纳加斯帕耶夫说，
9: 当今世界，全球经济正迈入技术变革的深水区，人工智能、能源转型、电子产业革新，技术浪潮正持续推高全球对关键矿产的需求。对于资源丰富的国家而言，这既是历史机遇，更是时代责任。我们必须发展现代产业，在全球新的价值链中占据应有之地。我们特别重视引进现代技术，发展本地生产，培养专业人才，以及生产高附加值的产品。诚邀中国及国际企业参与到我们的地质勘探、采矿和精深加工合作之中。
2: 老挝工业与贸易部部长马来通·贡马西说，
10: 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一直是我们全球愿景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平台，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向全球矿业领域开放，希望来自中国和全球的矿业组织和我们一起创造绿色可持续的矿业技术，创造更加可持续的基础设施，实现互利共赢。
2: 苏丹矿业部部长努尔达伊姆·塔哈说，
11: 我们期待着和中国的合作，也同样欢迎来自世界的合作伙伴，无论是在矿业设施的制造、组装、维修、保养，还是设施供应和技术培训方面，我们都愿意与各方携手构建一个互利共赢的伙伴关系，从而提升本地的能力，创造产业价值，辐射更为广阔的非洲与阿拉伯市场。
2: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在全球矿业治理版图中，中国一直致力于推进构建开放包容、公正合理、合作共赢、绿色清洁的全球矿业治理体系。在矿业这漫长的上下游产业链中，或许也唯有真心尊重彼此，共享发展机遇，才能以多元协作弥合发展差异，促进矿业产业链贯通，换来全人类的永续繁荣。
12: 中国之声正午6:10，
0: 正午6:10，静看国际风云。第20届亚洲运动会将于19号在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拉开帷幕。自1982年新德里亚运会开始，中国代表团已经连续11届蝉联金牌榜首位。杭州亚运会更是以201金创下参赛历史最佳。这次亚运之行，中国队将向金牌榜首位发起第12次冲击。
1: 当第一逐渐成为可以预期的结果，我们不妨来关注另一个问题。本届亚运会不看金牌榜，中国体育还能看什么呢？是815名运动员当中548张亚运新面孔，还是36名奥运冠军如何传递经验，带动新人成长？是作为洛杉矶奥运会的前哨战，这次实战如何练兵？还是新增项目、客场环境与亚洲格局变化带来的真实考验呢？
0: 特别策划亚运会，中国体育看什么？把目光移向领奖台之外，那里的答案或许比金牌数量更能说明中国体育正处在怎样的时期。今天请听《看新人青春登场》，采制总台记者方亮、管月琪。
13: 压力不会有了，更多压力是想要把这个成绩保持住。今年亚运会，28年的奥运会，我想一直就是保持在这个成绩。
14: 这是18岁的女子标枪选手严子怡，她在本月举行的2026年世界铁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中逆转夺冠，以赛季5战全胜的战绩刷新赛会纪录，并登顶世界第一，成为该项目历史上最年轻的年度总冠军。他今年投出了71.74米的亚洲纪录，更是直逼72.28米的世界纪录。现在神力少女即将迎来亚运首秀，中国田径协会现场宣告员陈晨介绍，严子怡与日本名将世锦赛和奥运会双料冠军北口真花的竞争将极具看点。
15: 两位选手在亚运会之前一共职业生涯交手过6次，是4-2，严子怡多胜2场，而这4场连胜都是出现在2026赛季，所以他是完全不怵对手。
14: 严子怡并不是唯一的亮点，亚运会赛场上青春风暴正席卷而来。中国体操女队派出柯庆庆、张钦颖、邱奇媛、张怡涵、杜思雨等五人

0: 全都是亚运新人。16岁的柯庆庆已经是队里全能成绩最突出的选手。2007年出生的张钦颖也有了世界冠军头衔。射击队方面，杜宇辰、布帅航、马思涵、沈逸瑶今年开始在国际大赛崭露头角。不同的项目，相似的面孔，新老交替的脉动清晰可见。数据也印证了这股青春力量。本届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有运动员815人，平均年龄24岁，其中548人属于首次参加亚运会，超过2/3，05后占运动员总人数的27%。这样的结构本身就说明了中国体育的长远考虑。亚运会不是孤立的一届大赛，它既是中国体育检验阶段性训练成果的舞台，也是年轻运动员走向更高水平竞争的重要台阶。让新人上场不是简单的把年轻人推出去，而是在真实大赛环境中让他们感受节奏、适应压力、理解竞争。很多能力只有在真正的赛场上才能练出来，很多心理变化也只有经历过大赛才会真正发生。国家手枪射击队领队杜丽：
1: 亚运会来说，主要任务还是为洛杉矶奥运会去做一个备战的一个准备，也是一个磨合，然后也是对运动员和教练员的一个观察。
0: 当然，新人参赛不可能只有期待没有考验。亚运会的赛场强度、节奏、关注度都远高于平时，第一次上场的紧张、身体状态的波动、对自我的怀疑，都是新人必须跨过的坎。女子体操运动员柯庆庆：
2: 因为我也没有比过很多的国际比赛或者是一些大赛，在国际上的比赛对我来说都是就比较紧张，我想让我自己在就是每一场比赛就是能长经验，然后能为我以后更大的赛场去就是调节。
0: 所以新人参赛的意义不只是敢不敢上，更是上了之后能不能顶得住，这也是各支队伍在备战中重点解决的问题。田径队通过密集赛程锤炼新人，从U23锦标赛到全国锦标赛再到队内测试赛，把强度拉到满格。射击队则模拟亚运会赛程，让运动员早起适应当地时差和交通特点。国家步枪射击队领队赵宇清：
3: 那么我们也模拟亚运会的这种车程比较长的情况，大概1个半小时的车程，那么我们早晨租了车，然后出去1个半小时以后再回到靶场来模拟比赛的情况进行针对性的训练。
0: 然而再充分的准备最终还是要落到心态上。乒乓球项目，国乒女子团体5个人的阵容平均年龄至今20年出战亚运会女团赛事最年轻的。乒乓球前国手侯英超分析：大赛面前，经验可以积累，技术可以打磨，战术可以设计，但真正决定年轻人能否迈过那道坎的，往往还是内心。
4: 无惧无畏，我感觉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往往这种心态，包括准备思想上的这种稳定，比他的技战术的发挥要至关重要。
0: 说到底，亚运会不仅是冠军的领奖台，也是年轻人建立比赛气质的试炼场。548张亚运新面孔，27%的05后，他们承载的不仅是当下的奖牌期望，更是中国体育面向洛杉矶奥运会、面向更长远未来的主动布局。
5: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6: 正午6时分，静看国际风云，为您扫描汇总全球最新资讯。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表示，加美尚无谈判安排，任何协议需尊重加主权。总台中国之声编辑刘婷婷综合报道。
7: 据加拿大媒体11号报道，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多米尼克·勒布朗当天在出席政府内阁会议时表示，加拿大与美国目前没有正式的贸易谈判安排，但他仍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美国商务部长霍华德·卢特尼克保持联系。勒布朗说，加拿大与美国持续升级的贸易争端仍然是政府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加拿大政府必须为潜在的贸易协议做好准备，而任何协议都必须尊重加拿大主权并符合国家利益。
8: 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超6900人确诊。总台中国之声编辑何方综合报道。
9: 据当地媒体11号报道，刚果金卫生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6942例，其中3349人死亡。刚果金政府表示，该国南乌班吉省确诊1例埃博拉病例，成为第7个出现疫情。

0: 鲜米之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气象服务站，
5: 我们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6: 你好子君，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亚洲天气，来看南海热带低压已经生成，中心最大风力6级，根据目前的形势，它发展空间的有限，进一步加强为台风的可能性的不大。那么预计呢，逐渐是向越南中部沿海靠近，虽然强度呢比这个弱，但是它的低压环流会卷入大量的季风水气，导致未来3天中南半岛东部的强降雨增多。那么其中明天越南中部、老挝南部等地呢将出现大的暴雨，部分地区呢大暴雨。后天强降雨的落区呢总体是向北发展，那越南中北部、老挝中南部等地呢有大的暴雨，局地大暴雨。另外呢，未来几天啊，中南半岛多地高温难觅，但是呢最高气温也多是接近或超过30度，加上湿度大，那么在降雨的间歇时候呢体感依然是比较闷热。再把目光转向欧洲，那未来2天欧洲的降水大多是集中在中部和东部，那么其中明天包括英国、德国、波兰、巴尔干半岛、中东部、北欧、东欧等地呢有小雨，局地呢有中雨。后天中欧一带的降水总体呈现增多的趋势，那奥地利及其周边一带的降水呢明显的增多。那气温方面啊，重点了解一下葡萄牙、西班牙、法国中南部等地降水稀少，气温有不同程度的升高。好，天气说到这里。
5: 好的，景瑞，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午60分，稍后请继续收听。
7: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晋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晋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李小青主持召开县委常委会会议，晋远县举行第42个教师节暨教育表彰大会。李小青陆滨调研全县教育工作、全县项目谋划工作推进会召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城市供水管网是保障群众生产生活的重要民生基础设施，为破解城区老旧管网老化、跑冒滴漏、水压不稳等问题，晋远县扎实推进城市

0: 给水管网改造项目，补齐市政基础设施短板，切实提升供水保障能力，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在城区管网改造施工现场，工程机械有序作业，施工人员抢抓工期，开展旧管道拆除、新管道铺设、接口焊接、阀门井、气柱等作业。本次改造重点对城区部分时间久、损耗严重的老旧给水管网进行更新替换，选用耐腐蚀、密封性强的新型管材，同步配套改造阀门等附属设施，优化管网布局，降低管网漏损率，从源头改善供水水质与供水压力。老旧管网改造，改的是管道，暖的是民心。据了解，靖远县城市给水管网改造项目聚焦城市供新行动，持续完善市政供水网络。下一步，我县将紧盯项目建设节点，压实各方责任，统筹推进管网铺设、试压验收等各项工作，同步推进智慧水务配套建设，持续提升城市供水安全保障水平，为县城高质量发展筑牢民生供水根基。岛屿为深化乡风文明建设，学习借鉴移风易俗、新型婚育文化建设先进经验，促进县域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互学互鉴、共同提升。9月10日，宁夏回族自治区沙坡头区委宣传部调研组一行在靖远县开展移风易俗专题调研工作。解说：调研组先后走进乌兰镇东关村、东湾示范园新型婚育文化主题公园实地调研，通过实地查看、座谈等方式，全面了解我县基层移风易俗推进、村规民约落实、红白事规范治理及新型婚育文化阵地打造、文明新风宣传培育等整体工作开展情况，并就婚育新风培育、乡风文明建设、基层治理、典型示范引领等工作开展交流探讨。解说：沙坡头区调研组表示，将以此次调研交流为契机，持续深化两地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沟通对接，常态化开展经验互鉴、优势互补，持续深耕移风易俗、新型婚育文化培育工作。下一步，两地将协同发力，共同做好毗邻地区高额彩礼治理，联合开展跨省文明展演、主题宣讲以及先进典型评选宣传等活动，全力破除各类城规陋习，涵养文明乡风、优良家风、淳朴民风，持续擦亮乡村文明底色，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赋能增效。
1: 传承民俗文脉，绽放文旅新彩，靖远县法泉石窟民俗文化活动即将启幕。当前景区以文化为魂，以服务为基，以体验为要，高标准推进环境提升、活动创新、服务优化等工作，全力打造彰显本土文化底蕴、兼具休闲体验活力的精品文旅活动，以民俗文化助力县域文旅产业提质增效。为迎接这场民俗文化活动，法泉石窟景区启动全域环境提升工程，工作人员对景区绿植苗木进行精细化养护，景观区域全方位美化，扎实做好场地布置、卫生保洁等各项筹备工作，着力营造整洁有序、绿意盎然、氛围浓厚的活动环境，以全新面貌迎接四方宾朋。本届民俗文化活动立足靖远文化资源禀赋，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提质，打破传统活动模式，推动文化展示与休闲体验深度融合，既是对本土民俗文脉的传承延续，也是县域文旅服务升级的深度实践。近年来，靖远县持续依托本土历史文化、民俗文化资源，打造特色文旅活动品牌，以节造势、以节聚客、以节兴旅。本届民俗文化活动既是本土文化的集中展示，更是县域文旅融合发展的有力举措，将进一步擦亮靖远文旅名片，激活文旅消费活力，推动地域文化传承与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同频共振。目前活动各项筹备工作稳步推进， 文化底蕴与游玩体

0: 验深度融合。靖远县法泉石窟民俗文化活动，诚邀八方游客共赏民俗风韵，共品文化醇香，共赴美好之约。
1: 自正式投用以来，靖远县北湾镇中堡村老年助餐点及美丽乡村建设项目已平稳运行许久。作为当地重点暖心民生工程，项目切实补齐农村养老服务短板，持续优化乡村人居环境，以扎实的帮扶成效、长效的惠民举措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让村内老年群体长期享受便捷优质的公共服务。如今的中堡食堂烟火气十足，暖意满满。每日清晨，食堂工作人员早早到岗，精心采购新鲜食材，清洗切配，烹饪有条不紊，工序规范。后厨严格遵循食品安全管理标准，严把食材采购、清洗加工、烹饪留样全流程关口，兼顾菜品口感、营养搭配与低盐低脂的老年饮食需求，根据老年人饮食习惯精心烹制一日餐食，荤素搭配，软嫩适口，热气腾腾的家常饭菜，既贴合老年群体肠胃特点，又解决了老人独自做饭繁琐、菜品单一、营养不足的问题。每到饭点，食堂内座无虚席，老人们结伴而来围坐就餐，一边品尝实惠可口的热饭热菜，一边闲话家常，在温馨热闹的氛围中享受幸福晚年，切实让农村老人足不出村就能吃上安全饭、热乎饭、营养饭、平价饭。项目长效运营以来，惠民成效持续凸显，常态化的优质助餐服务从根本上解决了农村老年人日常就餐难题，大幅提升老年群体生活品质，切实增强了农村老人的幸福感、获得感与归属感，让村级养老服务更有温度、更接地气。
2: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靖远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的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金甲铜环和秦叔宝三个人来到这大山之中，救了一个人。这个人呢，说话语无伦次。要说人救人一命是从造七级浮屠，他唠出那个嗑来实在不中听啊。他说：“这三个人你们缺德作损，金甲铜环揍他。”谁像你这么说话？因为啥呀？就你还缺德作损了。秦琼一看呐，这里必有缘故啊。金甲铜环，不要和他一般见识，也不要和他计较。二哥，那说怎么办呢？怎么办？我来问问他。秦琼仔细打量这个人，一看这个穿戴也算穿绸果断啊。一瞅这脸这个气色和谈吐，秦琼看他好像不像一般的人。那你能不能说说因为啥你非死不可呀？嗨，我不死，我不死我有什么办法呀？那你因为什么事你就没有办法非死不可呢？哎，要按道理说这话不能说呀，管怎么着你也救我一命，我死了一回又活过来了，我就跟你们说了吧。我告诉你，我家住山东省，我福姓善官，单字一个狄。后来我就在山东那个地方，我就从了军了，当了兵了。搁哪儿当兵？沿海登州。铁背靠山王杨林、杨一信看我挺诚实，最后栽培我，提拔我，我当了中军官。秦琼一听，喂呀，我没看错，这人在沿海登州能当一个中军官，那可是相当了不起啊。因为那铁背靠山王是太上皇啊，靠山王啊，就当今的老主杨坚，就拿他都得位敬三分呢，那可不是闹着玩的。主多大，那奴多大呀？哎呀，那你是高官得坐，骏马得骑呀。你一年这银两俸禄，你也不能少拿呀。你为什么就死呢？你有所不知啊。铁背靠山王杨林、杨一信是何等样人物，你清楚吗？有耳闻。那不是太上皇吗？对，拳手攥着令，撒手就要人命啊！谁不知道杨林呢？坐下马，掌中囚龙验水霸，在大隋9省81郡地72连官呢，哪个不知道杨林呢？杀伐骁勇啊！两军阵前取上将首级，探囊取物，是这样吗？你们没说错，杨林的虎威那可了不得呀！他重用我，您知道这个当今皇上哥几个吗？哥三个，老大杨坚，老二就是这杨林，老三就是越王杨素。太上皇的兄弟寿诞之日， 杨林派我带十颗珠子送往长安呢，临走时候千叮咛万嘱咐，让我小心小心加小心。可哪成想，你说我到了这河北地界，走进大山，就在前边半里来地那山头拐过去，往里去就是贼窝子，那人不少啊，没有一千也有八百呀。我把这十颗珠子就丢在这棋盘山脚下，那十颗珠子那杨林千叮咛万嘱咐，千万小心，也让我弄丢了。你说回去杨林能惯着我吗？我拿什么交差呀？人家要问那珠子呢，丢了，丢了，人家能信吗？是不是你徇私舞弊，你把这十颗珠子搞起来？哎，就算是你不搞起来，就是你弄丢了，我问你这三位啊，那杨林

执法如山呐、啊。有功者必赏，有罪者必罚，严重者必杀，知道吧？你说我回去交不了差，人家也得追问呢、啊。我就不回去，我能逃到哪去？那杨林不得追问吗？那十颗珠子，东珠、九曲明珠、月明珠、碧晨珠、碧风珠、碧火珠等等，哪颗珠子都价值连城啊！我回去，杨林不得杀我吗？那还不如我自己来个方便吧，愿意怎么死就怎么死，我就在这上吊啊！要不怎么我说你们仨缺德做损呢？你说这死一回那么容易死吗？我都吊上了都没气儿了，你们又给我怼过来了，拍在这儿怼过那儿，我好用电气儿又上来了。你说你们走了我这不还得死吗？天哪，地呀，过往的神灵啊，可惜我上官迪这命好苦啊。娘啊，妻儿老小，哎呀，秦琼这一听，这哪是他一个人，既有老母又有妻儿老小，这要一死这家人谁管呢、啊、说的一个更苦冰凉啊，好可怜。秦琼这个人侠骨柔肠，善念极强，他见着孝子先孙姐夫烈父正出正入的人，遇着难了他要不帮他这人难受，秦琼他闹心，他非帮不可，站起来了，他搁地下倒捡着背膀转俩摸摸回来。我说上官迪呀、啊、你非死不可，非死不可，那要是能把这几颗珠子找回来或者要回来你还死不死？哎呀，那这位爷您这台谱您贵姓啊？这金甲嘴快，上官迪，这位你没听说，他也在山东省历城县当个班头马快，抓差办案，姓秦名琼，有人说他孝母似专诸，交友赛孟尝，双减大将神权太保，又有人给他报号黄骠马，马踏黄河两岸，掌中锏，锏打山东三州六府半边天，姓秦名琼，自叫叔宝。哎呀，这上官迪一听啊，急忙起来羊羔吃乳蹦蹦叩头。哎呀，原来我听大家都管你叫个二哥，在下不才，能不能让我也喊你一声二哥呀？秦琼说，这说哪儿去了，见面是朋友，搭话就有交情，膀头子齐就为弟兄，你叫二哥无妨。二哥呀，原来你就是那马踏黄河两岸捡打山东六府的好汉呐、啊！哎呀，二哥呀，你要是能要回来那珠子我不死了，那我拿到长安，我回文一批，我回到登州，我不单说没罪，我还有功啊。二哥你想，这珠子要不回来我告什么交差，杨林能容我吗？我这一回去把我在登州杀了，那不就坑害了我的老娘和我的妻儿老小啊。这样的话我死在外边音信皆无，让他们就这么糊涂着，八成还能活几年吧。哎呀，这话说的听得秦琼的心里都直扑嘚扑嘚的。好吧，那我问你，你搁哪儿丢的这珠子？二哥，就在前面那小山弯啊，那贼窝子就在那山窝子里头，人可不少啊，二哥你可左领着，自己能不能行啊？要不然的话就别去了，我一人担，别让二人寒了，我别牵扯的人太多了。秦琼说，上官迪啊，我说金甲同欢，二哥干什么你让我跟去啊？嗨，我让你跟着去干啥呀？有道是好虎一只就拦路，
你去多少人你不盯硬有啥用啊？我让你们俩陪着这位上官迪兄弟在这儿唠会儿嗑，我去去就来。这金甲铜环呢，哥俩你瞅瞅我，我瞅瞅你，心中话说呀，我说金甲呀，铜环呢，你瞅瞅咱们这二哥，你说他这心有多大呀，自己还发着配呢，到北平还不知道怎么折腾，你说他哪有这些闲心还管别人的事儿？别人都说咱们家的二哥不为己身事，专为他人忙，专救着姐夫烈父孝子贤孙。他一听这上官迪呀，惦记娘惦记老婆，这是个好孩子，这是个好男人，所以他就站不住脚了，是不是？不在二哥嚷明啊，不是你这事二哥管，又搞咱俩身上，咱俩能管吗？铜环说，大哥你管呢，我不行。金甲说，铜环你管呢，我得知道我这两下子行不行啊，我挺大个脸我就去要去，我到那三招两式让人把我撂那儿了，切开亮着，我这小命都没了，我泥菩萨过河自身都担保，我还管别人事儿？我哎，说这话秦琼已经走出很远了，一句话就来到这小山头，往里一转，一看这地方，哎，挺平，往上越走越高。这地方树木很杂，榆柳三槐，在树下还长满了那芦苇的蓬蒿。秦叔宝一看这条道啊，走得挺宽敞，撩开大叉，迈雪步，踏踏踏踏踏踏踏踏，往上就走。走不多是一里之遥左右，闪出一块高大的蜗牛石，在蜗牛石的对面，那是大树成棵小树成行，这树林子非常密。秦琼就走到蜗牛石的附近一丈远左右，猛听得是一棒锣响，嘡啷啷啷啷啷啷，呼啦朝蜗牛石后大树林里小树棵旁就窜出来200来人，那都是30往里20往外的，一个个怪肉横生啊，凶恶之相，手里拿的都是七节鞭三节棍啊，2人多呀，枪刀剑戟斧钺钩叉，黑纱罩面。哎呀，秦琼一看这地方是厉害呀，怪不得这上官迪说这10颗宝珠就丢到这地方。好，秦琼一看不慌不忙，右腿一上蹬住外遮眼。什么叫外遮眼啊？就这道的右边就叫外遮眼。双手一抱拳，跨虎登山式，开始上纲。什么叫上纲？说黑话。这黑话怎么说呀？何字儿，并肩字儿，就是老何家人，并肩字儿就是哥们儿。招力把合，眼睛看。李四马，我也是干这玩意儿的，一家人。何字儿并肩字儿，招力把合，李四马，绑头子齐，都是兄弟，就是咱们是一家人。大伙一听，这是全套的礼义黑话呀。呼啦朝列立两厢，这回不打半月牙包围式跪回去了。朋友，您这台谱怎么称呼？哎，称不起台谱，在下姓秦名琼啊。秦琼，哎，哥兄弟，这名咋这么熟悉，听着耳熟啊。是啊，我怎么就想不起来了呢？后来想起来了，秦琼。那我问你，你是不是那山东济南府历城县呢？马踏黄河两岸，兼打山东六府，报号神拳太保，双锏大将，是不是你呀？哦，那都是别人的抬爱，在下正是小可秦琼。哎呀，这一听，这可了不得了！就见这帮人那回头回脑，哎呀！

0: 我们这帮小贼呀，哈哈哈，二哥呀，跟你说实话吧，二哥，我就听我们那些寨主告诉我们，见秦琼就叫二哥。秦琼那个人听我们寨主说，一视同仁，跟谁都那么和善，今天一见果然是真，你真是济南府历城县当班头马快那秦琼吗？
1: 是我。
0: 哎呀，哎，别急别急啊，你在这等着，兄弟哥赶紧回去禀报。这有人往上就跑，不多时就回来了，回来两匹坐马，一匹黑马，一匹青马，马上端坐两个人，在马后跟着有二三百人，雁别翅排开，搁山上就下来了。到这卧牛石跟前儿，气瞪离鞍呐，那是哪位是秦琼？大伙一言，这位就是秦琼。秦琼一看这两匹马，哎呀，鞍桥上有一个挂一条大铁缰，那个马的鞍桥上挂着一对出了号的大铁锤，油光锃亮。这部书啊，有人说十三节十三条好汉，我学这部书跟老师学十八条好汉。第一条好汉就是李元霸，擂鼓瓮金锤。那时候说李元霸的锤四百斤沉一个，俩八百斤。这玩意儿我这么说，我感觉脑瓜皮都酥酥。什么样的人呢？什么特异功能啊？能使动八百斤的大铁锤，能打得行云流水，上下翻飞，那得多大的劲呢？咱不说这个，到那时候到山西太原行宫头阶压二阶金锤挂凤堂，等说到那时候咱们再解释。咱们就说这对大铁锤，就凭秦琼的眼力一看，这个这锤五金提炼最好的成分，打了这么两个锤，据我眼光看，就这锤没有两千斤，也有一千八百斤一个，那俩加到一起就接近四千斤。咱比如说李元霸那俩锤才八百斤，这小子是人呢？他是神呢？这怎么这么大个这个锤呀，喝的秦琼这手都直哆嗦。哎呀，这什么样人能接住他这一对锤呀？他的内心话，眼睛盯着这个锤，就见这俩人跳下马来，摆摆手，哎，朋友，何字吗？秦琼，嘿、哎、嘿，李四马。哦，我听弟兄们说，说你是就山东顶天立地的秦琼，盖世的英雄，可是你吗？正是在下。哎呀，二哥，说二哥两个人那是叠玉柱捣金身呐、啊，前七后八，中九二十四拜，大礼参拜。二哥呀，不是小弟一厢情愿叩头管您叫二哥，我这可有来说的啊。我问二哥你，你可认识那山西潞州天堂县南门外八里铺二仙庄总瓢把子善通善兄信？哎呀，那是我的过命交情的好朋友啊！啊，要这么说，我这就是没差了。二员外打发人给我捎来了信，说二哥你要在这一带过，听说二哥你怎么的贪了人命，要发配北平，有这么个事儿吗？有，正是这么个事儿。那我说二哥呀，这里不是讲话之地，你是不是要上我这棋盘山续上一续啊？正是正是。那走吧，这秦琼在前，咱们回分赃局一听有啥提起磕，咱们再唠啊。说着话，秦琼在前，这两位寨主，一个叫齐彪齐国远，第二一个叫李豹李如辉。这条大枪是李如辉的，捏杆这两柄锤正是空锤大将齐彪齐国远。这两个人也都扎杀被绑啊，那是肩宽背后定大腰圆的主，怪肉横生啊，年龄都是二十五六岁，好年纪。 就这么着领着秦琼就奔了分赃拘役厅，能有多远？没有多远。往上走不过二里地，看前边，呵，那都是对下岸的木头加的篱笆，那帐子挺简易，也有大门。这齐彪李豹领着秦琼就进了这分赃拘役厅的天井院，上边一拉紧十间大房子，后边有几层看不准，这就把秦琼让进了分赃拘役厅。哎呀，二哥，村野山夫，茅庐草舍，您坐您坐，这分金厅也有桌子也有椅子。他这呼喊一声，外边厨房那就忙个不亦乐乎，大炒肉、二焖鸡、鸡鱼便蛋、肉丸子，那海底的鲜呢、牛羊肉啊，过油的菜就上来了。这秦琼这名望到如今为止，什么叫山东山西一大片隔着十里一丈烟，就算大隋九省72连关81郡地，有可能有口皆碑都知道秦琼。就这么着，这齐彪李豹这才命人上茶，这得喝水啊，你看来到家了吗？秦琼说不要外头，别外头，别外头。那么二哥你拥护啥发帖碑啊？秦琼就把赵九林他那人命如此这般打官司托门子找关系，最后才形成了我发配北平燕云十六州。二哥呀，这发配也不是什么好事啊。齐彪啊，这话怎么讲？怎么讲？有可能你还不知吧，北平王燕山公靖边侯，文官兼武职，他一个人就挂仨衔啊，有人给他送号叫活阎王罗毅罗彦超。谁要发配到北平不是吗？发配到北平怎么着？那就不问青红皂白，先打你100杀威棒。二哥呀，这100棒子就算你铜铸的金刚铁打的罗汉也难妥空道。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秦琼上了这棋盘山的分赃拘役大厅，齐彪李豹好生招待。咱就别说什么肉山酒海了，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把棋盘山上最好的东西拿出来。夏迎春，秦琼又把夏迎春这个说法又跟齐彪李豹说。

了一下，这里还有事儿啊，二哥呀，你得加小心，哈哈，不就是一个发配吗？到那儿他问话，咱们就答，答完了把我送到劳军营，三年我完成任务，我就走人了。二哥，你可想错了，你想的太简单了。这夏迎春没安好肠子，这个人良心大大的坏了。秦琼一听说这话从何而来呢？二哥你有所不知啊，这北平王活阎王罗毅，他是一官挂三衔，一官挂三衔，那都什么衔呢？北平王燕山公靖边侯，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文官兼着五指，一官挂三衔呐、啊。他手握生杀大权呐、啊，他是隋朝第二号皇帝呀、啊。罗毅是最奸无比，他在这天下活着，他的顶头上司就一个人，谁？杨坚，就是现在的皇上，就皇上。罗毅也是听调不听宣的，说这话啥意思？你调动我出多少人马上哪去平这些个造反的了这贼人了，这可以，你调我上长安去开什么军事会议啊，拿现在话说呀，这个那个什么都不去。罗毅要到了长安没好，因为啥？孤树一棵，单丝不线。到了长安，那杨坚一声令下，罗毅就再也回不来了。说这罗毅因为啥这个呀？罗毅当初是北齐的人，北齐国，他和蒲山公李密都是在北齐国过来的。后来这罗毅手下有精兵200,000呢，那时候他就驻扎在燕云16州，杨林、杨坚、杨素、杨义臣五大王率雄兵50,000，就来征讨这个罗毅，就在长辛店一带打了1个多月，打不下来呀。就罗毅那兵书战策、攻杀战守，就这一套，那厉害得很。再另外说，那罗毅坐下马，掌中枪，五勾神飞亮银枪啊，罗家枪梨花幻影啊，回马三绝，天下无敌呀、啊，站着一绝呀、啊，了不得。所以说这罗毅这人你谁惹不起。后来经过他们杨林、杨坚、杨素、武王杨义臣开国五大王开了一个军事会议，说这怎么办呢？硬攻攻不了，咱们带来50万人马，现在算算好了，好说能有30万。为啥呀？那罗毅就是左一道防线右一道防线，梅花桩梅花坑上边安着压叉机的狗，罗毅这边长弓大箭呢，那超长的大枪，不出攻势，你攻上来了，领不丁的就攻击你。哪天这杨林呢、啊，都得死个18,000的人、啊，那是真受不了。后来一想，这罗毅打不了，这要打个1年半载的，咱们这个江山呢、啊，国币流通啊，都耗费没了，那怎么办？劝降。罗毅想可以。听调不听宣，我得有生杀大权，我得有养兵的权利，否则你谈别的不好使。所以说这个罗毅就这么厉害。隋朝那个年间，那罗毅就是二号的天子啊。那他一官挂三衔，一官挂五衔，与我秦琼什么关系？哎，你没听说啊，这隋朝有四大外联吗？四大外联典型的政治犯全部发配都发到这四大外联去，知不知道？我倒听说南外联南阳关、南

安阳侯武云昭，那手里头攥着雄兵二十万，坐下马铲头枪，万夫不挡之勇，发到那儿去，他有一个特行，也就折行是急行，也可以说叫凌迟处死。披马考，什么披马考啊？您听京中说要咱们的民族英雄岳飞。就是这个死法，把你绑到庄脚上，搞太阳晒晒你的肚皮，往上刷胶，完了粘麻皮子，粘来粘去够把了，最后刷上吊胶，一看胶干了，咔往下一拽，这就叫披麻烤，那连肉皮子你那肚里边那什么这个肠油啥全给你拽下来，什么人能活呀？活不了。说是北平王这儿啥呀，一百杀威棒啊，我那二哥呀，上得堂来不问不闻，不管你三七二十一，先削你一百杀威棒。二哥，就算是你同住的金刚铁打的罗汉，你也难讨公道啊。好好，哦，什么都不问就答对呀。金庸这一听啊，这是威人，你别犯法，犯法就不是人呐。说我刚强，我这心比铁都硬，人心似铁非似铁，官法如炉，那才是炉啊。就这秦琼搁这听完了，谢谢二位兄弟的提醒啊，二哥你别去了，那不去怎么办呢？一人担二人寒呢，我要不去这个案子牵扯起来，那可不是一个俩呀。拎着这秧一抖漏，底下的豆全出来。这些事二哥我怎么能办呢？二哥惹的事，二哥犯的罪，就得二哥去担当。腰杆挺直，胸脯舔出去，肚腹收回，迎风而战呢。这俩小子一听二哥这牙板是真硬，我说二哥呀，再不就不上北平了，那干啥？你就在我这棋盘山，以你的功夫坐下马掌中间，你当大寨主。我说李豹啊，哎哥哥，咱俩当副寨主行吧？我心甘情愿，我心服口服，我让二哥在这儿当这个大寨主，我同意。就这样啊，这哥两个劝秦琼，秦琼呢，哎兄弟，我谢谢你们的好意。这时候菜饭就上来了，哥三个一边吃着一边喝着。秦琼一看，我来干啥来了？我来这儿给上官迪往回要珠子，我怎么说呢这个事儿呢？这是一大块事儿啊。为什么这么说呀？这十颗珠子，哎呀，东珠、九曲、明珠、避火珠、避尘珠、避风珠，你说等等，这都是有名的珠子，价值连城。这谁得着这么大一块钱，愿意随便的就把这东西拿出去，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呀，这秦琼啊就抹不开说，脑袋耷拉下就不吱声。二哥，你有事儿吧？哎呀，对了，我还忘问了，有人说无事不登三宝殿，你偶然间就来到我这棋盘山干什么来了？你不会是静月来看我们哥俩吧？哎呀，我说齐彪李豹啊，这话呀真得说，砂锅子不打不漏，话不说不透啊。我问哥两个两句话，我听说你们最近是不是做了一桩大买卖？哦，二哥呀，手眼通天，你怎么知道？做没做吧？做了。你做的是什么买卖？不瞒二哥说，我们结下了铁背靠山王、燕海登州杨林手下的中军官，此人福姓上官，单字一个敌，押着十颗宝珠奔长安。二哥，这买卖是我们做的。哦，十颗宝珠奔长安，你们给做下来了。那坐下来，二哥，你对这个事儿有什么意义呢？那我没什么意义，咱们是哥兄弟，对。

外者来说，这不是老百姓的这个东西，那是沿海登州太上皇靠山王磕肩砸碎搁老百姓那抽血抽来的，老百姓生不如死，奔走相告，水深火热呀，活着难呐。我说二哥，我们抢他这个钱，我认为是正当防卫，也理所当然呐。说得好，但是啊，我问你，二哥，你想说什么？这人呢，还是多行点善事的好吧？不要作恶，背着良心干，这可不好。哦，哈哈哈，二哥呀，要按照道理来说呢，二哥您讲这些话都对。但是，有些人为了活着，为了生活，讲不起，那也就得把这良心往胳肢窝一夹，眼睛一闭，牙一咬，干了，不干没钱花。我也明白这大道理，但是我得有钱呢、啊。我要没钱了，囊中羞涩，寸步难行啊。要吃没吃，要喝没喝呀。我愁的是呲牙咧嘴，管用吗？我只有这么干，二哥。那好，我问你，有人说多行不义必自毙呀、啊。嗨嗨，我再活20年。我孩子这么大，我管他那个刀尖舔血的买卖，我们哥们儿再也撂不下了，就得干。这个时候啊，秦琼就问他，哎呀，我说二位兄弟，你们抢了这个上官迪，你可知那上官迪跟我是什么关系吗？啊，你们怎么能扯上，你们能是什么关系？嗨，你别忘了，我们俩都是山东省人呐。我们俩还一个道上的人，都是白道。只不过上官迪的这个官职比我大点，我呢也算一个班头马快。我们两个有过命的交情啊！啊，你跟上官迪有过命交情？怎么着，你俩不信呐？哎，那我信，因为说啥我信呢？我不信得着你，我也得信得着单二员外，我们那总瓢把子，你知道吗？再说二哥，你本人的威人和德望，在我们哥俩的耳朵里耳满肚满，我们相信你。你说这救命的朋友要有事了，是不是我应该帮一帮啊？那二哥要这么说，上官你找到你了？哎呀，事事都巧其冤呐！上官迪要上吊，让我把他救下来了，说啥不活了，非得死，就告诉我不上吊，你们走了，我也得抹脖子，我不抹脖子，我也得跳井投河。那他死不死的，与我们哥俩那没关系。哦。那好，我再问你，那可不是上官迪一个人呐、啊。那上官迪的家里上有高堂老母，下有妻子孩子。上官迪要一没了，这家就家破人亡，也叫妻离子散。到那时候，哎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这家就完了。哈哈哈哈，二哥呀。像你这般菩萨心肠的人，你干不了我们这行活。秦琼说我干不了，我真干不了，因为我这人不义之财不义之食，我连丑都不丑。二哥那倒是，要不怎么说黑白两道呢？什么叫丝官两相呢？这不就差距就在这儿吗？二位兄弟，咱们呐吃也差不多了，酒啊也过了三巡了，二哥我来了，有话我要说。二哥你看，你有话你就说呗，您能不能把您的10颗珠子

拿来让二哥我过过目啊。哎，这齐彪瞅瞅李豹，李豹瞅瞅齐彪，那二哥呀真想看看呀、啊、那当然是了。好，李豹你去把那个珠子拿来。李豹去无多时，捧来一个小匣，金丝楠木，假子都够疯猫童假子包着，这小盒子外边罩着罩金线丝构成啊。拿过来以后往桌子上一放，就把这蒙小盒的金沙拆下去，完了以后拿来这个挑子钥匙嘎嘣锁打开，这嘎嘣开一周，这一周哎呀，霞光万道是瑞彩千条，那是一溜圆锃亮，哎呀，东珠九曲明珠，碧火珠碧尘珠碧风珠等等等等等，太美了，这价值连城啊。二哥之前呢、啊、我知道。来来来，秦琼端起酒杯的来，兄弟，三个人又喝了一杯。咱们哥们把这些东西做做价，看能值多少钱。我看呐、啊、要论说10万两是不够啊。白银。那意思就是10万两白银你拿来我不换。哦。二哥有一句话想说。能不能把你这10颗珠子暂时借给二哥我一用啊，二哥你借他干什么呀？你只要是有个价我借来，有借就有还，将来二哥就拿10万和是20万白银，我再奉还你这10颗珠子钱。你要干啥呀？我没跟你说吗？上官迪是我过命的交情，我们是朋友啊，见死我哪能不救啊。上官迪要把这个10颗珠子拿回去，他能交差，长安那事儿脸圆了，回燕海登州铁背靠山王能给他加官进爵，10颗珠子丢了没什么交差的，小命不保啊，我不能见死不救，人家救我那时候怎么救来的？二哥我不能吃红肉拉白食，转眼就无恩，恩将仇报不是秦琼。看看你们哥俩对于我这个说法，你们哥俩有什么意义没有？这俩小子你瞅着我，我瞅着你呀、啊、兄弟哥怎么办？二哥张嘴了，说是给咱俩暂时先借用，以后有钱了你再给咱们送来。哎呀二哥呀，你说这个事儿，只要二哥你开了金口，咱们是朋友，我要朝二哥要钱那不成了小人了吗？好，就冲二哥你这个为人和您的德吧，这事儿我答应你。齐彪说，李豹啊，哥哥答应了，你感觉了怎么样？我没啥意见，哥哥，这不是老秦二哥吗？别人不行，老秦二哥行，这事值。老秦二哥这个人价值连城，这辈子能交着老秦二哥这个朋友，我知足了。所以说呀，这两个人就答应了秦琼。秦琼一听站起来了，急忙躬身一礼，齐彪礼报，二哥这旁有礼，你放心，将来以后二哥有朝一日要多少我给你拿多少，这银两要抖肩我给你抖留，二哥别说了。

0: 好吧，二哥，这就是你换一个，你什么借用给钱啥都不行，就是不行。二哥，你就不行也行，你看这人，这不是道在人走，事在人为吗？二爷秦琼这才是把这小盒包好了，重新盖上，包好锁好，挑子拿过来，把这金丝的馒头又盖上，抱着这小盒，我这就要走啊。二哥，是我理解你的心情，你去救人吧，咱们哥们儿，嗨，小弟就这点能耐。哎呀，诸位二位兄弟啊，这是多大的事，二哥心里不糊涂不查车，这叫十颗明珠啊，价值连城。二哥将来以后有了条件，我必定加倍的奉还，二哥不用多讲了。好吧，那我就不送你，你就赶紧去搭救那个上官迪吧。秦琼秦叔宝拿着这小盒真是恋恋不舍呀，回头瞅瞅就得空锤大将，你瞅着是粗粗糙糙，实指这人他不按套路出牌呀，那心胸粗中有细可了不得呀。秦琼辞别了二位兄弟，离开了棋盘山，这才来到了原先救上官迪这个地方。要问上官迪现在怎么样，下回。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秦琼辞别了齐彪李豹，捧着这十颗珠子的小盒离开了棋盘山，来到了他们救上官迪这棵树下。拿老远呐，就看见这金甲铜环和上官迪，哎呀，说说笑笑，说这回不死了，真的就不死了。因为画师开心的钥匙，这金甲铜环呢，先挺看不好这上官迪。因为啥呀？你看把你上官迪救了，你上官迪你怎么不落人科啊？害我们缺德作损。人这个话一说开了，任相也转变了，对上官迪也理解了。金甲铜环就说呀，上官迪，你小子命好啊，这也算时运问题，人都是缘分，你说我们早不走晚不走，怎么就偏赶上你上吊，我们就来到你这个地方，这都是该着的事，缘分。二哥这个人那可了不得呀，

0: 在你们山东省济南府历城县，虽然是担当一个班头马快，但他的为人呢，那绝对是高级，特高。人称他孝母似专诸，交友似孟尝啊。那马踏黄河两岸，剪打山东六府，报号神拳太保，双剪大将，在山东省那九州十府一百短八县，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有口皆碑呀。这还不说，就我二哥来到山西，一旦知道他有难了，你知道那够个的朋友能有多少？那个顶个都是该出力的出力，该出钱的出钱，出多少钱你知道？光那白银就得十来万两。托关系找门子，这算把这个事儿摆平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基本上这死案的盘活，今天我们发配，发往北平府。哎呀，这个上官迪现在就想，像这样的人，好人就应该有好报啊。秦琼啊，我不能让你发配北平啊。我知道这北平王活阎王罗毅手下有一门极刑，也就折刑，什么一百杀威棒，上到大堂来不问青红皂白，先打你一百棒子，那呢让你尝尝这什么滋味。别说你壮汉了，那要是脚踏实地的打你，就算你铜铸的金刚，铁打的罗汉，也得把你打喽了。秦琼就来到了这接近，上官迪重新上前，这还没看到这小盒呢，哎呀，躬身一礼，一躬倒地，二哥，你就是那山东有名的好汉，说你孝母似专诸，交友赛孟尝，双剪大将神拳太保，哎呀，这都是别人的抬爱。上官迪呀，你不用说这些了，你来看。这时候秦琼就把小盒拿出来了，上官迪一看，二哥，这是不是你的盒？
1: 是。
0: 你这盒里多少颗珠子？
1: 十颗。
0: 都什么珠子？有东珠，有九曲明珠，碧晨珠，碧风珠，碧火珠等等。哦，十颗珠子，避这个珠，避那个珠，是不是啊？我给你打开让你看一看。就这样，秦琼把那钥匙拿过来，咔吧这锁打开，一周合盖。哎呀，咱不说上官迪啥样，咱就说金甲铜环，就这个的，往前一敲脚，一探身一看，哎呀，那是溜圆湛亮啊，霞光万道，瑞彩千条，这种光芒晃人的双睛，夺人的二目啊！往后一撤身，哎呀，这得值多少钱呢，二哥呀？这价值连城的东西呀，我看十万两白银不止吧？哈哈，兄长，是，这是宝珠，这是价值连城的东西。要论价那是不菲的，很值钱。对，再看此时的上官迪，此时的上官迪两手捧着这个小盒，话不成声，泪不成行，抖一耳蛋呐、啊！哈、啊、哈，天哪！皇天厚土，过往的神灵啊！我上官迪祖上积多少德呀？让我今天碰见这位顶天立地的大侠，盖世的英雄，山东的马快，我那二哥呀。有道是点水的恩情定当涌泉，像这样的大恩，我让我如何回报？说罢捧着盒子就跪到秦琼的面前了。二哥呀，你这怎么要回来的？嗨，都是咱们的兄弟， 哎呀，虽房不连脊，地不连边，但这些人讲究的一个义字，不看金面看佛面，不看鱼情看水情。虽然说这些人跟我秦琼都行，但是就三个字，抹不开。我要张嘴了，一般的情况下都能闭得上。别管打说上官底下，我给你要回来了，这回你别寻死亡活的，遇到事儿呢，你要想开了。好，上官迪把这小盒嘎巴一盖锁好了，回身装到马的入套里，一抽身回来了，上前就把秦琼的手抓住。二哥，我听说你在发配，你怎么知道？二哥呀，你走了以后，这二位班头马快金甲同环跟我叙说了你的一切，我全明白了。二哥，信小弟今生良言相劝，二哥你这配不能发。啊，那怎么个不能发？那活阎王罗毅他手下的极刑是100杀威棒啊，我倒听齐国远说了，李豹也跟我讲说这活阎王罗毅是不得了了不得的人，你就算体格再好你也扛不住这100棒子，非打死你不可。那我不发怎么办？哎，你就在这一左一右找个急店你住下，你等着我上官迪搁长安回来，我带着你二哥干啥？上哪儿去？回燕海登州啊。我不是卖狼烟说大话，那太上皇靠山王杨林杨一信在帐前他有12家太保，虽然这12家太保都是他的名伶义子干儿子，我上官迪身为中军官，我相信老王爷的眼中看我不在他干儿子以下呀，待我是天高地厚，只要我把明珠二哥你给我要回来了，我到越王杨素那上完礼，我急急的就返回这个地方。二哥，我带你回到山东，我在王爷面前细细的讲来，把你的为人和你的功夫，到那时你未必能蹲牢，牢军营你也未必能去。王爷要一高兴了，就兴你封你个一官半职。你要知道主多大奴多大呀，就我这个中军官，比如说北平的中军官，比如说南阳的中军官，比如说这九省72连官所有的中军官，我敢说我是高高在上，因为啥呢？这叫主多大奴多大。二哥，你搁这兄弟你等着我。哎呀，秦琼说，兄弟啊，二哥听明白了，你这番好意二哥我心领了，但是上官迪啊，我可告诉你，那山西这些个案子是一级压着一级，一环套着一环嘛，这万一到了燕海登州，那靠山王执法如山，看哪节不对了，啪一拍桌子，那眼珠子一瞪，那可就毁了。怎么说呢？要把这案子翻过来，山西这大小官员谁也受不了。你看秦琼这个人想这个事儿，你说你谁能敌得了他？不在大伙说他呀，交友似孟尝，就算孟尝君在世也未必有秦琼想的这么宽容。另外呢，有些事儿是咱们出的，咱们要一人担不要二人喊，不要牵扯一大片一大船，兔们都能淹死人呢。秦琼说，我理解你的心情，你就走你的吧。那二哥，你真不上登州，我不去。因为我刚才说的话你都听明白了，二哥你是信不着我呀。要说这话吧，咱不能说秦琼为上官迪办点事儿，上官迪这么一说就相信了，这太不现实了。

怀疑上官迪，那是瞎扯。因为他一高兴了，满嘴跑火车，你说的他不准，到那事儿一变，啪一翻这案子就完了。秦琼说的对不对？对。上官迪那是前七后八，跪到地下给秦琼磕了24个头。二哥呀，我也不敢说这话，为啥说呢？往下我不敢跟你说了，我只能是咱们千千个明日，万万个后日，青山不倒，绿水长流啊！以后我一旦有了机会，我一定到山东济南府。说你干啥去？第一，我拜见我那劳伯母；二，我拜见我的二嫂贾秀英；三，我拜二哥你老哥哥秦安。我这都知道了。二哥呀，我一定去。秦琼说：“那好，你备不住能有这个机会。等过了一段时间，我娘到60岁那年，我一定要为我娘在山东济南府历城县给我娘拜了一个60大寿的寿诞之日。到那时候，你去给二哥站脚助威捧场，怎么样？好好，一言为定。”又打了一个鼾声。前途凶险呢！好，秦琼是干啥的？听明白了，你要往长安，这还算是路途遥遥啊！穷山恶水，必出刁民呐、啊！这路上还不是平坦的。秦琼说：“不要紧，兄长，我告诉你点事儿吧。我不敢100%保你平安无事。”但我估计没问题，因为啥？抹不开。二哥，你想说什么？你这一路上，封山有贼，御草有寇，这要是走着走着哪一天跳出一伙人来，你就报一报山西潞州天长县八里堡二仙庄总瓢把子单通单雄信，你再提提他有一位过命的交情秦琼、秦叔宝，不能说让他们不接你，但是一听说是你是我们的朋友，他们就抹不开接你。我估计你99%，你是开了绿灯。如果不是正宗的大道样上的江湖黑道，几个毛贼，我看你也能应当得了。二哥，这一点你放心。那好，哎呀，二哥呀。你不单给我要回来了珠子，而且你还给我前方开开了这方便之门呢，二哥呀，回头躬身一躬倒地。那么二哥，我就不多说了，我要奔长安了。好吧，上官迪拉过马来，搬鞍认镫，带着10颗明珠，他勾奔长安。舒望回说：“秦琼金甲同盘，你看这个地方荒山野岭的，事儿办完了，走吧。”哥俩扛起来这大家，秦琼莫转身骑于任上余路往前正走啊，一里多地儿，眼瞅着就来到棋盘山这山口左右，这一左一右看两旁乡，那是榆柳桑槐，芦苇蓬蒿，那都一人多高啊，被微风一吹，那大波浪哗哗哗哗哗，哎呀，正往前走，一棒锣响，就有打这树林一边冲出300-400人，那个丁个都是30往里20往外，那扎沙背膀，眼珠瞪着，牙根子咬着呀。秦琼一看，不明白这哪来的。这时候从后边跑出2匹马来，这是谁？骑镖李豹、齐国元李如辉两个人上前跳下马来。二哥，刚才啊，你们在跟上官迪在说话，因为我不能往前去，因为啥？我劫了他的10颗宝珠，这见面啊挺僵挺的，挺不得劲儿的，我就没去。你们哥俩不在山上，你又来到这儿干啥呀？二哥，嗨，你千里迢迢，路途遥遥，有打潞州天堂县往北平去，你进了

到河北省的第一了，直理的地面，我总觉着还没招待好你，也不知你们路上怎么样，我们哥俩给你拿来500两纹银，供二哥你们一路上风餐露宿，别节省，该吃吃该喝喝。秦琼说，不行啊，你别拿了，二员外已经给我们拿1000两纹银了，他是他，我是我，二哥你不给兄弟这面子吗？秦琼一听这话，好像是这话里带着话，哎呀兄弟，那么你二哥，哎呀，就不能不识抬举，好吧，伸手接过来，这就对了，你把这银两拿走，兄弟我这心里就算放了心了。怎么说呢，人以食为天呢，吃饭第一啊，穷家富路啊，二哥你拿着钱走你的，有什么事儿你打发个人，二指宽的一个小纸条，你给我捎到棋盘山，我棋镖礼报，如果要不应声应约，我就人的不是猪狗不如。二哥我就不多说了，以后的话我都跟你说完了，你小心点，北平这个活阎王惹不起呀。那么的，二位兄弟，二哥还有事着忙赶路，好，咱们就此别过。齐彪礼报回归棋盘山，剩下金甲铜环和这叔宝公秦琼三个人，任上了鱼路，勾奔燕云十六州这个北平，涉水登山，翻山越岭，咱不说什么饥餐渴饮小兴夜许，这一日他们就迈进了这北平城。这是个古都啊，这个北平可了不得，那可以说三街六市，车水马龙，九门八点一口钟，有的地方也是金碧辉煌，有的地方是碧瓦的碧瓦，红墙的红墙，车水马龙的人等三教九流五行八族，外带着八怪叫买的叫卖的，叫卖声络绎不绝，北平城是一个太平盛世，老百姓面带着笑容，在街上是笑语欢声。这秦琼一想啊，上哪儿去他们？单雄信那些话他就想起来，你到这个北平的北关找一个小店住下，先别去报号啊，你先把我这封书信交给小诸葛张公瑾。那位说了，这小诸葛张公瑾他是干啥的？张公瑾是在罗毅手下听令，罗毅手下有辕门关，现在空着，中军官杜毅杜文忠，棋牌官小诸葛张公瑾，他是12棋牌的头，棋牌官。这张公瑾小诸葛有心计，腹有良谋啊，这才金甲铜环和秦琼来到了北平的北关，找个小店他住下了，进屋泡了脚洗了脸，跟店掌柜的要点便当的饮食，哥仨吃完了。金甲铜环一想啊，哥俩一商量，咱俩不能瞅着，不能搁这店里蹲着，那干啥去呢？二哥，我们哥俩得出去绕乎绕乎。绕乎什么？我得找找这小诸葛张公瑾，我这封信得给他呀，这事儿得当真事儿办呐。秦琼佩服这哥俩，真是为自己呀操碎了心，这一路上前跑后颠的，你说维持自己风霜雪雨，咱就别讲这登山涉水了。秦琼说，好吧，你们哥两个说的也是对。就这么的，哥两个这才辞别了秦琼，出离了店房，这北关往南走，这找张公瑾得上哪儿找去？因为张公瑾在这个北平王手下听令，

0: 你就得奔北平府。到北平府衙门要一打听，十有八九就能打听着准信儿。这哥俩穿街越巷，拐弯抹角，走着走着逢人打听，见人就问，有人说前边不远就是了。哥两个这才往前走，举目抬头一看，前边行闪出来高大的院房，墙高院深，巍巍烈烈，是金碧辉煌啊！一估计这就是的。哥俩由这红大墙走到了前门，北平府的衙门的门前，这地方是广场，特别的宽。哥两个瞅瞅人家北平王啊，这中门这就是那门军，那都是金甲武士，佩剑悬鞭，一行行，一趟趟，一溜溜，一排排。哎呀，把守森严。哥俩正想往前走去问，在此时猛听得正西上往东来一棒锣响，嘡嘡嘡嘡嘡嘡嘡嘡，要问为何锣响，下回。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赴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2026中国算力大会了解到，中国算力平台实现全国算力一体化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五规划》，明确提出加快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构建枢纽、区域、边缘多层次算力设施体系，深化算力自动化监测与供需匹配。当地时间9月11号，也门胡塞武装进抵曼德海峡的毗邻岛，并向也门西南部沿岸地区推进。与此同时，当地时间9月10号，有消息称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两次致电美国总统特朗普，请求美国对也门胡塞武装实施军事打击，但美国没有同

直接采取军事行动，仅表示愿意向沙特提供情报和目标识别等支持。目前，白宫和沙特方面尚未公开证实相关通话。据加拿大方面11号消息，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多米尼克·勒布朗当天在出席政府内阁会议时表示，加拿大与美国持续升级的贸易争端仍然是政府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 加拿大政府必须为潜在的贸易协议做好准备，而任何协议都必须尊重加拿大主权并符合国家利益。南亚野生动植物执法网络8个成员国11号通过加德满都宣言，承诺加强区域努力，通过协调执法、金融调查和刑事司法合作等，打击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南亚野生动植物执法网络是南亚国家的政府间组织。 包括阿富汗、孟加拉国、不丹、印度、马尔代夫、尼泊尔、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8个成员国。该组织首次大会10号到11号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举行。美国汽车协会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当日突破每加仑6美元关口，达到每加仑6.0556美元，创历史新高。 柴油价格上涨，除了会推高物流运输和建筑等行业成本外，还将显著影响农业生产，加大通胀压力。最后，我们来关注此刻提示：今天2026年服贸会迎来公众开放日，市民可通过预约免费参观，近距离感受全球服贸易的创新成果。为更好满足大家观展需求，2026年服贸会9月12号到13号，也就是公众开放日，将延时闭馆。 闭馆时间延至18点17点，停止入场。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1: 我来问问 AI。
2: 您咨询的是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1: AI 给了这么多选择啊。哎，我看燕窝就挺合适的，要不咱们买燕之屋。
0: 成啊，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啊。
1: 听说今年中秋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推出了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0: 哎，那这个可不就送到心坎上了。
1: 好嘞，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3: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入秋之后，稻浪翻滚，瓜果飘香，拉开丰收大幕。
0: 如今的丰收呢，处处闪耀新技术、新模式的光芒，全方位护航五谷丰登，鱼目丰产，让金秋的丰收更有底气，更具成色。
1: 在四川巴中市恩阳区，25万亩水稻正进入集中收获期，当地通过200多套数字农业监测设备对虫情、气象、伤情、苗情进行实时监测，辅助农户精准开展水肥管理和病虫害防治，推动水稻大面积单产提升。来听总台记者曾宪玉、韩民权的报道。
2: 眼下在四川巴中市恩阳区，水稻陆续成熟，收割机穿梭在田间，加紧进行收割作业。在登科街道红岩坝社区的一处家庭农场，除了忙碌的农机，分布在田边的虫情监测站、气象站等设备可以实时采集农田信息，并将数据发送到种植户手机上。四川省巴中市恩阳区一家

0: 家庭农场负责人李振介绍说，
1: 通过下载手机 APP， 我们在第一时间内我们知道苗情、重情，通过手机我们就能实时的监控。
0: 目前恩阳区已经布设数字农业监测设备200多套，覆盖重情、气象、伤情、苗情等多个方面，采集到的数据经过 AI 平台分析后，可以为农户提供相关的农事建议。四川省巴中市恩阳区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副主任向军才介绍说，
2: 通过这四项监测设备 AI 预警分析，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施肥，什么时候可以放水灌溉，什么时候可以开展病虫防治。通过 AI 分析预警之后，大大提升了整个农业的管理水平，让老百姓管好田、种好田。
0: 今年当地还通过优化种植布局、调整种植时序，依托物联网、大数据加强田间管理。向军才介绍，目前全区水稻面积单产进一步提升。
2: 我们依托数字农业平台对田间的伤情、水稻长势、病虫害开展全天候气候监测，通过物联网、大数据精准管好水肥，科学防治病虫，有效推动水稻大面积单产提升，猛增产5公斤以上。目前全区水稻收获面积达60%以上，我们预计9月上旬全面完成秋收。
3: 眼下在新疆的昌吉州，13万亩红彤彤的加工番茄挂满藤蔓，进入集中采收季。我们下面来连线总台记者蒋雪娇，看一颗颗小红番茄如何成为助力乡村振兴、稳定带动农业增收的产业。你好，蒋雪娇，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采收的情况。
4: 好的，那其实眼下正是昌吉州这个加工番茄一个集中采收的时间。我们看到在整个这个绿色的藤蔓之下，就藏着一串一串的这个红彤彤的番茄。那像现在这种用的都是这种大型的自走式的这种番茄采收机，都正在这个田间进行一个作业。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巨大的机械臂，轻轻一揽呢，就可以把藤蔓上的这种番茄就卷入到设备的内部，再经过这种传送带快速分解，可以直接输送到同步随行的这个车厢里。其实在最开始的时候，我也特别担心啊，这种高速的采收会不会混入青番茄还有烂番茄。其实走近看啊，就发现这台采收机啊，它其实藏着一个智能的色选系统，但是在这个机器内部啊，它布有这个光学识别设置，可以快速的区分出成熟的红番茄还有没有成熟的青番茄以及破损的残次果。像是一些青的还有这个破损的残次果呢，就会被弹出，像是这个优质的红番茄啊，就会直接进行一个装车，把青果和残果筛选留在地里，再转化为一个天然的有机肥，也可以说是实现了这个资源的循环利用。像是我们看到的这台采收机啊，它单日的作业呢可以达到120亩左右，也是相当于150名工人一天的手工采收量。那其实过去啊，这种人工采摘是非常的耗时费力的，采摘一方面是不均匀，果实的破损率也比较高。那像现在啊，这个加工番茄它从耕种管收全程是实现了机械化，不仅是采收效率大幅提升了，像是种植成本呢也是明显下降的。主持人，
3: 那我们平常吃的这个番茄呢，大多是搭架种植人工采摘的，为什么这里的番茄能够实现一个全程机械化采收呢？
4: 那其实这种植的啊，它是加工番茄，和我们日常鲜食的这种番茄品种和特性是完全不同的。那我们以往吃的这种鲜食的番茄，可以看到它的那种个头是非常的圆润饱满，是适合直接生吃的。但是我们今天采收的这个加工番茄啊，它是一个椭圆形，它的个头也会相比要偏小一些，但是它的果皮是非常的厚实，然后汁呢也是汁水非常的少，比较耐磕碰，更适配这种机械化的集中采收。其实我所在的这个昌吉啊，它的光照是非常充足的，同时也因为昼夜温差大，它这里产出的这种加工番茄，它的番茄红素还有这种可溶性的固形物的含量会更高。不过在生吃的时候口感会偏酸，所以这种番茄不会直接上市，都是在采收之后啊送入加工厂，再加工成各类的番茄制品的原料。那这里作为这个加工番茄的主产区啊，现在是已经建成了完整的一个番茄产业链， 比方说今年啊，昌吉州它的加工番茄的种植面积是超过了13万亩，实现了加工番茄一个订单种植的全覆盖，可以说保底收购价也是消除了种植户的这种销路的顾虑。那目前啊，这个昌吉州它的番茄加工企业就有15家，它的番茄原料的日处理能力能够达到4.5万吨，同时还培育了有30多个本土的加工番茄品牌，也是实现了加工番茄的稳产提质，农户增收。那今年截止目前，像是我所在的昌吉州，它的番茄采收现在是已经超过了有80%了。那计划在9月的下旬就可以全部完成采收。主持人，
3: 好的，江雪娇。
5: 我们再前往云南。在云南省红河州绿春县的山间梯田，2000余鸭苗乘坐无人机被精准投送到养殖点的鸭棚当中，这是当地首次用无人机调运替代传统人工背运完成鸭苗的配送。来听总台记者刘翔宇、陈正、绿春融媒记者李建东的报道。
6: 本次鸭苗发放采用统一发苗、标准养殖、统一技术、保底回收的闭环模式，所有鸭苗由县梯田管理局集中采购，合作公司定期开展养殖指导，彻底解决农户养不好卖不出的后顾之忧。工作人员黄立琼告诉记者，现在的合作模式让老百姓更放心了。
7: 目前我们公司跟老百姓的合作的模式就是我们公司统一发放鸭苗，然后做技术指导，鸭苗长成大鸭子，我们公司来统一回收。
6: 此次投放覆盖腊姑梯田片区222户种养户，投放的鸭苗将全部纳入4500余亩梯田的稻鱼鸭综合种养体系，最终实现一水多用、一田多收，切实带动农户增收受益。此前，绿春县梯田养殖产业的物资配送长期依赖人工徒步背运，最远单程耗时超过2小时，不仅效率极低，山路颠簸还容易造成鸭苗挤压伤亡。
7: 那我们还可以用无人机来派送这个物资，让老百姓真正得到这个实惠。
6: 从送货上门到无人机定点调运，科技手段破解山区养殖配送的最后一公里难题，让梯田麻鸭养殖搭上了低空经济的快车道。当地群众高丽梭说，现在的生活比起之前方便了太多。
8: 以前去乡上买鸡鸭，既要车费又要买鸡鸭的钱，现在他们亲自送到村里，也不用给车钱了。去放鸭苗还有无人机调运，不用人背运了。
6: 据悉，农户养殖满5个月的生态麻鸭按65元每只回收，每多饲养1个月，每只加价5元，以此鼓励农户以时间换品质，以品质提效益。本次腊姑梯田片区发放的鸭苗，经初步估算，可综合带动每户增收8000元以上。
5: 内蒙古赤峰市敖汉起100万亩谷子陆续进入收割期，今年当地依托农业机械化作业，大幅提升收割的效率，田间地头收割机往来轰鸣，一派繁忙的景象。来听总台记者张扬、陈晓东、梁华的报道。
9: 在赤峰市敖汉旗黄洋洼镇，3000亩连片谷子田里，多台大型收割机正沿种植航向依次推进，收割机沿田垄匀速前行，前方将谷穗成片割下卷入，经脱粒清选，谷粒通过卸粮桶直接装入运输车厢。敖汉旗是全国知名的谷子主产区，种植面积常年稳定在100万亩左右，过去一家一户零散种植费工费力，近年来当地积极培育家庭农场、种植大户、农民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推动适度规模化经营。赤峰市敖汉旗黄洋洼镇种植大户王永辉：
10: 我今年种了3000多亩地，每亩地900元流转过来的，种的全部是谷子，4月13号开始播种，全程水肥一体化，精量控肥控水，8月23号割晒收割，每亩地的产量是1040几斤，2.5块一斤卖的，毛收入大约是在2600多一点。
9: 在敖汉旗马尼罕乡哈拉兀苏村，村里在不改变二轮土地承包关系、不减少农户确权面积的前提下，通过地块互换归并，将原先每户二三十块零散耕地整合为一到两块连片田。赤峰市敖汉旗马尼罕乡哈拉兀苏村党支部书记赵建波：
2: 以前的土地是地块大大小小、坑坑洼洼、高低不平。土地细碎化治理完以后，变成一户一田或一户两田，这样水土不流失，每亩地谷子直接增产200斤以上。如果按今年的市场价计算，每亩地增产增收400到500元。
9: 两种配粮法，丰产才有保障。敖汉旗重点推广敖谷8000、黄金苗等抗旱抗倒、口感优良的谷子品种。同时配套北斗导航精良血波、水肥一体化、病虫害绿色防控、机械化收获等轻简化栽培技术，应用占比达到85%以上。从当前收获情况看，今年全旗100万亩谷子总产量预计可达6亿斤以上。
3: 秋风起，蟹脚痒。山东东营垦利区的各养殖片区，黄河口大闸蟹正陆续起网捕捞。一笼笼青背白肚、金爪黄毛的大闸蟹出笼装车，供应中秋国庆的消费市场。依托黄河三角洲独特的盐碱湿地资源，当地把小小的大闸蟹做成富民大产业。来听总台记者李栋的报道。
5: 秋风起，蟹膏肥，夜幕降临。山东东营垦利区一处大闸蟹养殖基地里，蟹塘灯火亮起，工人们撑船入塘，一只只大闸蟹被捕捞上岸。工人快速分拣，将达标成蟹装入周转筐。东营市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养殖经理赵金山：
11: 现在3两种一只，我们叫3母。今天晚上他们捉的螃蟹都是母蟹，也就说母蟹比公蟹要早成熟接近20天嘛。你看这个螃蟹。张牙舞爪的壳非常的白，活力非常的好，你蒸熟了吃的时候它非常的甜。
5: 黄河裹挟泥沙奔流入海，河与海在此交汇碰撞，形成独有的盐碱湿地环境。特殊的水土条件滋养出黄河口大闸蟹与众不同的风味，蟹肉紧实饱满，风味层次丰富。独特的地理环境也成为黄河口大闸蟹错峰上市的天然优势。东营市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英泽：
12: 北纬37度呢，没有高温啊，没有梅雨季节，不影响螃蟹的脱壳，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呢上市早，能赶到中秋节以前上市，能卖个好行情，然后呢大家都能赚到钱。
5: 高标准池塘改造、智慧化管控、标准化、数字化、品牌化全产业链升级，已经推动大闸蟹平均规格提升至3.5两。精养塘母均产值超过1.5万元，优质蟹占比提升15%，母均增产50余斤。东营市垦利区海洋发展和渔业局副局长肖志浩：
13: 要把池塘的养殖的规模要往更高效的生态养殖、高标养殖和高效养殖来转变，在这个背景下，对我们的原有的粗放式的养殖池塘进行高标改造，养殖条件得到了大幅提升，养殖环境也大幅改善，从我们的经验养殖直接转化为数据管控。经过我们高标改造，每亩的产量已经提升了260到300斤左右，沉下的规格从2两已经提升了3两，占比90%左右，所以养殖效益得到大幅提升。
5: 除池塘升级外，当地还推广无人机投喂、物联网水质监测，落实一蟹一码溯源体系，筑牢品质根基。黄河口大闸蟹已销售至国内100余座城市及海外市场，预计今年当地大闸蟹产量可达9000吨，产值突破12亿元。
14: 在福建省连江县，当地自主培育的40多万条大黄鱼，在定海湾一号、定海湾二号深远海养殖平台上完成野化驯养，陆续达到上市规格，正源源不断供应全国市场。来听总台记者万存玲、福州台记者陈宇的报道。
15: 在福建省连江县定海村南面的定海湾二号深远海养殖平台上，记者看到渔民们正在收网捞鱼，他们先往水里撒下饵料，潜在水下的鱼儿立即游到水面抢食，大家趁机收网，将一条条活蹦乱跳的大黄鱼捕捞到箩筐中。 再倒入活水运输船。福建省连江县定海村渔民吴传清：
16: 今年这个鱼长得比较好，现在开始捕捞了，尽量是一个丰收的年。
15: 据了解，目前捕捞上市的大黄鱼是连江县自主培

0: 域的带鼩族品种。2023年以来，当地依托深远海养殖平台，将鱼苗投入水质更优、水流更急、活动空间更大的外海海域，进行持续半年以上的野化拉练。相较于传统近海网箱，深远海平台模拟野生环境，大黄鱼为对抗海流不断回游，身形修长，肌肉紧实，口感弹嫩鲜甜。福建省连江县文湾村渔民卢统峰：
1: 我们定海湾一号二号一个平台差不多有20多万尾，两个有40多万尾，经过半年的野化，现在拿出来卖，一个平台差不多将近100多吨，两个有200多吨的鱼。
0: 品质提升也带来了好价钱。
1: 我们的大黄鱼一斤左右差不多100块左右一斤，两斤左右差不多200块左右一斤，三斤以上基本上我们的零售价都是卖500块左右一斤。
0: 随着中秋佳节临近，大黄鱼的市场供应十分紧俏。卢统峰：
1: 目前我们销量差不多在1吨左右，快要中秋了吧，一天可以卖10吨8吨这样子。
2: 各地丰收图景的背后是精准智能的气象服务保驾护航。昨天随着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2026年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详细情况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钟敏。钟敏，今年秋收秋种气象服务将如何展开，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显示啊，目前西南地区江汉等地的秋收工作已经陆续展开，全国大部秋收作物尚未成熟。预计呢，今秋全国大部农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北方大部分农区呢，初霜期接近常年或偏晚，利于秋收作物的成熟和秋收秋种开展。那华西地区是连阴雨风险较高，江南、西南地区东部农田的自涝风险比较高，需要加强防范。预计未来10天，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多阴雨天气，成熟作物呢需要注意抢收抢量。国家气象中心呢是着力提升气象服务的精准度、时效性和智能化水平，开展了玉米水稻品质气象服务，建立基于机器学习方法的冬小麦玉米水稻品质气象预报模型，既可以指导农户田间管理，促进品质提升，也可以为收储加工企业品质分等定级和收购定价提供气象依据，着力打造农业气象智能体智耕耘，赋能农业气象服务，推动农业气候区划成果应用，结合秋季气候预测和智能网格预报，动态调整秋播作物品种和试播期。那针对不同产区灾害风险特征，是开展区域灾害监测预报，指导各地因地制宜防灾减灾。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是持续强深化与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和农业机械化总站等部门的合作，来结合秋收秋种的需求，遇到重大天气的过程，及时通过服务专办来发出预警和风险提示的信息，也不断地优化农机易通小程序，还有农事直通 APP 等等这些农事服务传播矩阵。预警数据呢，也通过全国农机作业指挥平台调度，为国省两级的秋收秋种农机作业决策提供支撑，为农机手是提供基于位置的精准服务。主持人。
2: 好的，钟敏。
4: 气象服务站，
5: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6: 你好，博宇，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降水方面，我们首先来关注海南岛将连续出现强降雨。那今后3天啊，在低空冷空气的东北风和南海热带低压北侧的东南风交汇影响之下，那么海南岛将多强降雨，大部地区啊会出现大的暴雨，东南部局地呢还有可能出现大暴雨。预计15号的时候呢，海南的强降雨才将有所减弱。那对于海南来说，每年的9到10月本就是一年当中降雨最强的时段，尤其是9月哈，是海南全省平均雨量最多的月份。那么此时多雨呢，是符合常年的气候特征的。 城市当中，我们举例来看，像三亚、宝亭、陵水。

0: 区累计雨量大，那需要朋友们关注持续性的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以及对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而对于北方来说呢，在冷涡的影响下，近两天内蒙古东北部和黑龙江吉林东部等地呢也将出现小的中雨。那么今天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局地的地方呢，雨势还不小哈，有大的暴雨，也请朋友们注意防范。好，天气说到这里。
1: 嗯，好的，景瑞。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我的故乡在江南，我爱故乡的杨梅。
1: 春季里春风吹，花开草长蝴蝶飞。
2: 白杨树实在是不平凡的，我赞美白杨树。
3: 给家长和孩子的开学季一站式清单，入学指导、名著导读、示范诵读、美文赏析全都有。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北京时间14:30，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6: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当地时间12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近日，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根据实施方案，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价格、补贴、保险三位一体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作用。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正在举办，会上具身智能、数据要素、跨境流通服务贸易平台首发亮相。当前具身智能数据产业蓬勃兴起，快速迭代，企业对全球数据汇聚、双向跨境开发利用的需求日益迫切，该平台将满足企业的这一需求。服务数据出海，推动我国数据要素走向国际市场。目前平台已完成底层基础设施、数据流通基础设施、统一门户及八大业务子系统的建设，建成包含数据产品上架、订单提交、合规评估、合同签订、支付结算等全链条交易闭环，提升了具身数据出海的便捷性与合规管理效能。今天在上海举办的2026浦江创新论坛开幕式上，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正式启动。这是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至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后的重要举措。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支持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强化产业出题、科技答题，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这也将是破除跨区域协同创新壁垒的一次积极探索。据悉，联合基金重大专项由三省一市每年各出资5000万元，自然科学基金委配套5000万元，合计每年2.5亿元，合作期限为5年，2027年开始首期出资。刚果金卫生部11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达7022例，其中死亡3398例，另有1671人治愈。刚果金5月15号宣布爆发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8月12号说，刚果金本轮疫情已是有记录以来第二大埃博拉疫情。体育方面，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11号展开1/4决赛较量，中国选手丁俊晖发挥出色，以6-2击败英国选手凯伦威尔逊晋级4强。另一名中国选手周跃龙在5-3领先的情况下接连失误，最终被英国选手阿里卡特逆转。此刻提示，有句老话叫吃饭7分饱，健康活到老。现代科学研究表明，适当保持一些饥饿感真的更有助于身体健康。但是要提醒大家，无论采取哪种控制饮食保持饥饿的办法，其本质是限制热量的摄入，而非压缩食量。比如吃一小块，真吃得少。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真吃得少。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
1: 做人要有情义，
0: 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2: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这个时段，我们一起纵览国际。
0: 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当地时间11号，美军持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已使99艘商船改变航向。
1: 据伊朗方面1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宣布，伊朗、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

0: 峡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
1: 也门政府官员11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进一步加强了其对曼德海峡的控制。毗邻岛位于曼德海峡内部，将这一狭窄水道分隔为两条航运要通道。
0: 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表示，胡塞武装已沿曼德海峡海岸部署大量部队和军事装备，其中包括从撤退的政府军手中缴获的重型装甲车辆。
1: 有关也门局势当前的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云翔从前方发回的观察报道。
2: 胡塞武装11号发表声明说，自本月3号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已从包括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在内的西部地区驱逐敌对武装，控制6个地区，总面积约5400平方公里。胡塞武装称，此次行动打击了7个军事集群、38个旅，并击落9架军机。需要注意的是，目前这些具体战果声明主要来自胡塞武装方面，其真实情况尚未完全核实。此前数日，胡塞武装已经宣布控制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并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有消息称，胡塞武装已经进入曼德海峡内的毗邻岛，并控制与该岛隔海相望的祖拜卜地区。这意味着胡塞武装对曼德海峡的控制能力正在明显增强。而在海上，胡塞武装释放出的信号也值得关注。胡塞武装发言人易海亚表示，在他们看来，红海航运对各国船只仍然安全，但沙特船只除外。同时，胡塞武装再次强调，将继续实施所谓以封锁对封锁、以升级对升级的行动，直到敌对方停止对也门的军事行动并解除封锁。从战场态势看，目前至少出现3个值得关注的变化。第一，胡塞武装的推进方向非常明确，就是沿红海西岸向曼德海峡展开。穆哈、祖拜卜、毗邻岛等节点一旦形成联动，将使胡塞武装拥有更大的海上威慑空间。第二，沙特的应对压力明显增加。沙特近期已经对也门胡塞武装目标实施空袭，而据路透社报道，沙特方面表示希望美国提供军事支持，但美国目前不愿直接出手，而是考虑提供情报和目标信息支持。第三，曼德海峡的局势已经不再只是也门国内战事，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同样面临严重安全风险，曼德海峡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一旦两条关键海运通道同时受到威胁，影响的将不仅是也门和沙特，而可能进一步传导至国际能源价格和全球供应链。所以，接下来真正值得关注的不仅是胡塞武装还能向曼德海峡推进多远，更在于沙特及其盟友是否会扩大军事反击，以及红海航运是否会因此出现新一轮大规模绕行。
1: 可以说，也门局势正在从一场重新升温的国内冲突，越来越明显地演变为牵动红海航运、海湾安全乃至全球能源市场的区域性危机。
0: 而随着胡塞武装在红海地区影响力不断上升，其实际控制力与国际社会对其政治合法性的认知之间的矛盾也可能更加突出。
1: 那么未来这种矛盾将怎样影响红海航运安全，又会不会进一步影响到全球航运格局呢？来听西北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王进的分析。
3: 首先呢，是随着也门胡塞武装影响力的上升，那么它未来可能会出现一个矛盾。一方面，也门胡塞武装不是国际社会公认的也门的合法的政治派系，因此呢，当往来的船只过红海的时候，尤其路过也门这个沿岸的时候，可能并不会同胡塞武装所主导的这个海事系统进行对接。而另外一个方面呢，也门胡塞武装现在当前实际上掌控了这个也门红海区域的这个主导权，那么如果说往来的船只在未来不同也门胡塞武装进行直接的沟通，那可能会出现很多的这个航运上的困难和挑战。所以如何应对这种政治合法性与航运安全之间的事实上的冲突，可能会成为一个非常大的博弈点。第二个呢，就是对于也门所在红海地区的这个沿岸国家来说，可能会带来新的影响，尤其像埃及，尤其像约旦拥有重要的这种苏伊士运河或者说相关的沿岸港口，那么这些港 港口和苏伊士运河的这种经济运行，它实际上非常大的仰赖于红海通行的这种顺畅。如果说未来红海的安全出现了这种格局上的巨大的变化，那么相关的沿岸国家可能也会展开新一轮的博弈，给地区的整个的安全风险平添新的这种冲击。第三个就是对于整个全球航运格局来说，那么可能就意味着传统安全通道它必须要绕路，或者说这种安全机制来予以维护。在这种情况下，那么航运的成本会进一步的推高，再结合当前美国和伊朗之间冲突仍然持续，在霍尔木斯海峡的这种风险仍然会很大，那么在未来恐怕国际经济也会受到这种航运价格、航运成本不断推升的这个负面的影响和冲击。
0: 另一方面，沙特阿拉伯能源部11号发表声明说，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和麦地那地区段10号上午多次遭到袭击，现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的关闭措施。
1: 沙特外交部11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利雅得和麦地那地区的东西输油管道，袭击造成人员受伤及部分设施受损，目前相关损失正在处理当中。
0: 11号晚，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发表声明，谴责针对沙特发起的袭击，并表示反对任何危及沙特安全与稳定或损害两国兄弟关系的行为。
1: 声明称，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已下令就相关袭击的具体情况及幕后责任方展开紧急调查，并依法追究涉事人员责任。他同时强调，伊拉克政府不会容忍任何危及伊拉克自身安全或给予友好国家关系的活动。
0: 离异局势方面，当地时间9月11号，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原定于下周在罗马举行的新一轮以色列与黎巴嫩谈判已被推迟，作为替代，以色列和黎巴嫩驻美大使将在华盛顿美国国务院举行会晤，讨论近期事态发展以及两国框架协议的持续落实。
1: 该美国高级官员表示，下一轮正式谈判将于10月在罗马举行。一名知情人士称，由于犹太节日期间的日程安排，下周将在巴黎举行的加强黎巴嫩军队能力会议以及联合国大会相关筹备工作，参与谈判的各方无法按原计划于下周在罗马举行会谈。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哈尔及利亚外交部10号发表了一份措辞冰冷的声明，声明说，在维护两国双边关系的各种努力均已耗尽之后，哈尔及利亚决定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并指责阿联酋长期采取挑衅或敌对行为。紧接着，哈尔及利亚宣布，自11号起，对所有在阿联酋注册的民用和军用飞机关闭领空，并要求阿联酋驻阿尔及利亚大使在48小时内离境。
1: 一个是非洲面积最大的国家，一个是海湾地区的重要商业枢纽，两国关系为何会走到断交这一步？这场被称为近年来……
2: 快洗手吃饭。
3: 嗯，
2: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2: 啊，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
4: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5: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6: 你有没有发现晨晨对你说马上，
7: 外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8: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6: 而你最近是在跟你说改天。
7: 儿子，
9: 爸，
7: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9: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6: 徐秋是一个勤快的小偷，他总是能让人倾心，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

0: 地。
1: 哦，我姑娘起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0: 你好，我的快递。
1: 哦，我姑娘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吧。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在门口吧。
2: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 是姑娘啊，很清醒，很

轻闭双眼，柔柔呼吸，聆听点滴的感动，传递音乐的力量，在这里放松心情，愉悦自己，听见好时光，让我遇见。

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5:07，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美庆元930院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好时光。

好的，那我们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劝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 0943-6128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劝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劝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劝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一部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许嵩演唱的《玫瑰花的葬礼》。《玫瑰花的葬礼》是许嵩的标志性作品，深受90后的喜爱，稳固了他的领军地位，并为90后原创音乐人奠定基础。此曲成为90后的青春记忆，被广泛传播，许多人曾将其设为 QQ 空间背景音乐，具有深远的社会影响力，是90后经典青春回忆的符号。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周杰伦演唱的《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给我一首歌的时间，在歌词梦痛的尾音上做出了迷离的和音效果，仿佛内心的呐喊如涟漪一波波散开，梦很美却很痛，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徐誉腾演唱的《等一分钟》。歌曲以现在、过去与未来为核心，通过等一分钟的意象探讨当下选择如何改变人生走向。其歌词留有广阔的理解空间，徐誉腾以看似粗犷实则细腻的情歌唱腔唱出他对爱情的表达。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任素汐演唱的《湖广生》。《湖广生》是电影《无名之辈》的宣传推广曲。作为电影的推广曲，任素汐用贵州方言的柔情声线缓缓道出小人物的心声。湖广生表达的是电影《无名之辈》中两个主要角色湖广生和马嘉祺之间的情感纠葛和相互

忘记了姓名的情歌。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5:54，我们的节目也接近了尾声，感谢您的聆听与陪伴，我们下期再会。

0: 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2: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3: 我爸来电话了。
4: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1: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0: 我是亮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5: 喂妈。
6: 燕子，还有3天就放假了。
5: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的票要去济州岛玩。
2: 孩子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7: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陪在你的孝顺仅仅

0: 起床喽，姑娘！
1: 快点呗，还有两分钟上课呗。
2: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0: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3: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2: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3: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2: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0: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他就能改变他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2: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

0: 走进了大学校门。
1: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0: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1: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呀，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4: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5: 啊，
6: 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
7: 嗯、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0: 公司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8: 一次一次空中相遇，

好的，那么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劝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89600 094361896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你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劝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劝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一台找到劝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已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如何科学做好中小学幼儿园学段衔接，实问实答来了。今年九月，一批学龄前儿童将升入小学，正式开启学校生活。一批小学生将迈入初中校园，迎接更加丰富多彩的中学生活。学段衔接是孩子学业生涯中的关键过渡期，家长关心，社会关注，如何尊重孩子的成长规律，科学做好学段衔接，一起来听实问实答。幼儿园要为幼儿入学做什么准备？幼儿园以促进幼儿身心全面和谐发展为目标，注重帮助幼儿做好身心、生活、社会和学习等全方面的入学准备。身心准备，从小班开始就逐步培养幼儿健康的体魄、良好的情绪情感，到大班下学期，有针对性地帮助幼儿初步了解小学的学习生活，建立积极的入学期待。生活准备，引导幼儿学会自我管理和服务，如独立整理物品、主动如厕、增减衣物、按时作息等，培养生活自理能力。社会准备，为幼儿创造大量的分享、合作、倾听、交流的学习机会，逐步丰富积累社会交往技能。学习准备，在游戏中引导幼儿有计划、持续、关注地完成任务，独立思考解决问题，逐步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1: 总觉得外面世界有多美好，用几滴眼泪才换来骄傲。
0: 幼儿园严禁哪些小学化做法？学前教育法明确规定，幼儿园不得采用小学化的教育方式，不得教授小学阶段的课程，防止保育和教育活动小学化。幼儿园应警惕教育内容的小学化，提前教授汉语拼音、识字、计算等小学课程内容，给孩子布置与

小学教育内容相关的家庭作业，组织相关考试等。教育方式的小学化，以集体上课方式组织幼儿一日活动，通过机械背诵、抄写、计算等方式进行知识技能强化训练等。教育环境的小学化，活动室布置的像小学教室，缺乏幼儿游戏空间和玩教具教材，为幼儿提供小学课本和练习册等。你好

三、小学如何让新生更好地适应学习生活？小学应将一年级第一学期设置为入学适应期，重视入学适应教育，用好的方法课程、课本教程和综合实践活动组织开展入学适应教育活动，确保课时安排。学校要关注一年级学生的生理和心理需要，科学调整低学段的课程教学及管理方式，合理安排作息，创设适切的学习环境，保护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并为学生提供一定数量的图画书、玩具和操作材料，帮助他们逐步适应从游戏活动为主向课堂教学为主的学习方式转变。四、小学一年级如何实施好零起点教学？小学应尊重儿童的年龄特点和学习发展规律，根据国家义务教育课程标准，面向全体学生，合理安排教学进度，严格执行教学计划，不以部分学生超前掌握的知识水平为教学起点，不因部分学生提前学习了课本知识就随意加快进度、提高难度，从学生身心特点和接受能力出发，采取游戏化、生活化等方式，提升课堂教学的趣味性和参与度，激发学校兴趣，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和学习态度。

0: 小学一年级拼音教学应该注意什么？汉语拼音是语言学习工具，学习汉语拼音主要是为了帮助孩子逐步掌握独立识字的能力。新教材小学一年级上册拼音教学内容为三个单元，学校要保障至少6到8周的教学时长，给学生充足的学习时间，教师不应随意加快教学进度，教材根据儿童语言学习规律和实际，放缓一年级识字和拼音教学的坡度安排，先学习一些字形简单、构词率高、生活中常用的汉字，然后再学习汉字拼音。教师要领会这种教材安排，激发学生学习汉语拼音的兴趣，让学生在识字运用中巩固拼音，不要人为拔高拼音学习的难度。
1: 开心一刻也是地久天长。
0: 小学一年级数学教学应该注意什么？一年级学生认知以具体形象思维为主，注意力集中时间短，因此数学教学应强化探究性、体验式的学习，将数学知识嵌入游戏和学生熟悉的真实生活情境，充分利用实物操作帮助学生理解概念，放缓课堂节奏，合理安排内容梯度。教师要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因材施教，通过课堂观察、课后交流了解学生的原有经验和发展水平，尊重学生在发展速度与水平上的差异，有针对性地为每个学生搭建适应阶梯。
1: 好春光不如梦一场，梦里青草香。
0: 小学一年级有哪些作业和考？

试管理要求，学校应该严格落实作业和考试的管理要求，小学一年级不布置书面家庭作业，可在校内适当安排广播练习，回家后的时间留给学生进行阅读、运动和适当的家务劳动等，让学生慢慢适应小学学习，减轻其课业负担。一年级不进行纸笔考试，可以通过口头测验、课堂观察、成长记录等多种方式，了解学生的学习过程、学习态度和学习成果，保护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不过早地将考试和分数压力传导给学生。八、如何家校协同做好学段衔接工作。学校应重视与家长沟通，了解学生发展基础、个性特点等基本的情况，及时与家长分享学生的成长和进步，认真倾听家长的意见和建议，通过家访、家长会、家长开放日等多种途径，向家长宣传科学衔接理念和知识，帮助家长解决困惑，引导家长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合理安排孩子课余生活，多与孩子谈心谈话，不额外布置其他家庭作业，营造良好的家校共育氛围。初中学校如何帮助新生尽快适应中学学习？初中学校应注重做好课程小初衔接，探索初小联合的教研。开学首月，

0: 是反差更新。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招聘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0: 你好，这里是反差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招聘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0: 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招聘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0: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0: 我太忙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参与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听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

0: 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0: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 少管这管的，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2: 如果再不洁牙，你会听见。
0: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你好。
0: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3: 在看奥特曼。
0: 这奥特曼是啥呀？
3: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the subscriber.
2: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0: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2: 时光吹皱脸庞，长长拉远了距离。关爱您万族身心健康，别人内心有陪伴，虚行。

0: 起床喽，姑娘，快点吧，还有两分钟上课呗。
1: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0: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2: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1: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2: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1: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0: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1: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2: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1: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2: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迎回来，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6:40，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北建93.0绝缘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教育大家说》。

好的，那么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趣云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 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趣云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趣云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卷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重走中国西北角，一场跨越90年的青春应答。
1: 我知道你最
0: 陇原大地是红军长征的核心途经地，见证了长征的艰苦，也见证了长征的胜利曙光。厚重的长征基因在这里代代根续。中国西北角的时代命题源自新闻先驱范长江先生的调研笔触。这片历经烽火淬炼的土地，始终是青年回望峥嵘、淬炼初心、躬身实践的红色课堂。2026年恰逢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7月，来自全国10所高校的新闻学子奔赴甘肃大地，开启重走中国西北角红色研学实践之旅。
1: 喜欢他永远都不会记着。
0: 前往俄界会议旧址的盘山公路崎岖陡峭，海拔落差悬殊，高原多变的天气和稀薄的氧气让不少学子出现头晕乏力、身体不适的症状。征途之中，大家互相搀扶，彼此鼓劲，在行路中真切感受先辈的远征之心，切身的磨砺直击人心。西北民族大学学生苟亚飞深有感触，如今乘车上步且步履维艰，红军战士当年穿着草鞋肩扛枪械，在缺粮断粮无路可走的绝境中奋勇冲锋，让我由衷敬佩。此次实践活动历时5天，学子们踏过层层山峦，看到当年曾战火纷飞的坝子口天险，如今已是绿水青山相依、乡村宜居宜业的崭新模样。实践团走进迭布次日纳村，走访毛泽东旧居等红色遗址，聆听革命故事，梳理红色史料，手持纸笔与镜头全程采风记录。
1: 扮演的角色只能保持沉默，坚持着唯一的。
0: 村落之间红色底蕴与藏乡风情交融，桑杰的故事让学子们眼前一亮。2019年，青年桑杰放弃城市工作，返乡开办村内首家红色农家乐，依托藏乡特色与红色氛围，店铺口碑、客源稳步提升，不仅实现自主创业增收，更带动邻里的就近就业。长征胜利是信念的胜利，更是军民同心的胜利。红军壮士严守纪律，不扰百姓，赢得群众忠心拥护。党中央再次明确进军陕北的战略方向，为长征最终胜利筑牢基础。在哈达铺红军街，78岁的王怀梅仍留存着父辈的红色记忆。他的父亲是滞留老红军，因伤无法归队，却始终坚守红军朴素作风，自食其力。淳朴家

铁线路，推动红色文化进校园、入乡土，让伟大长征精神浸润人心，滋养新人。甘肃白银籍北京大学学生李雅妮此番随团收获颇丰，书本上的历史厚重却静态，唯有踏足实地方能触摸滚烫岁月。他坦言，此次重走中国西北角的研学经历，让自己更加明晰青年新闻人的使命担当，未来将持续挖掘本土红色资源，以微观视角解构宏大革命历史，让伟大长征精神在新时代持续传扬。此次实践体验是回望峥嵘的溯源之旅，更是淬炼本领、升华理想的成长之旅。青年学子以脚步丈量红色山河，以笔墨镜头记录时代风貌，在沉浸式研学中锤炼品格、增长才干，让伟大长征精神在新时代薪火永续熠熠生辉。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再来了解其他方面，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正在举办，会上具身智能、数据要素、跨境流通服务贸易平台首发亮相。当前具身智能数据产业蓬勃兴起，快速迭代，企业对全球数据汇聚、双向跨境开发利用的需求日益迫切，该平台将满足企业的这一需求，服务数据出海，推动我国数据要素走向国际市场。今天，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狮子洋通道跨西桥水道钢横梁桥完成11个截段拼装，实现精准合龙。狮子洋通道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之后，大湾区又一超大型跨江通道工程，为双层过江通道，全长约35公里，连接广州市南沙区和东莞市虎门、沙田两镇。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萨巴赫努曼当地时间12号发表声明说，鉴于调查结果证实，针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是从伊拉克南部米桑省境内发起，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已下令解职米桑行动指挥部指挥官，并成立调查委员会对该指挥部展开调查。声明强调，伊拉克不会容忍任何危害本国安全或与友好国家关系的活动，重申绝不允许其领土和领空被用于攻击他国。沙特外交部当地时间11号晚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对沙特

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袭击造成部分人员受伤和设施受损，目前相关处置工作正在进行。当天稍早时候，沙特能源部发表声明说，该国东西输油管道10号上午多次遭袭，现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此刻提示，今天是全国预防出生缺陷日，国家卫生健康委确定的主题是科技赋能出生缺陷防治服务。我国是出生缺陷的高发国家，发生率在5%到6%左右。专家称，随着目前生育年龄的推迟，染色体异常等多因素复杂高龄高危遗传病的发病率呈上升趋势，目前成为出生缺陷防控的一个新的特点。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接下来的半个小时，晚高峰将关注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新规将落地，麻精药品出院带药迎来统一规范，将给医疗机构和患者带来哪些影响。
0: 从拼手速到算法分担，新的外卖抢单算法都能让物理外卖失效吗？当手速不再决定订单，骑手之间的公平难题会就此解决吗？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具有很强的镇痛、镇静等作用，是临床医疗中必不可少的药品。但是这类药品呢，也很可能产生依赖性、成瘾性，一旦流入非法渠道，势必会造成严重社会危害，需要予以严格管理。
0: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四部门近日就联合印发了《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该规定呢将于10月1号起实施，其中明确出院带麻精药品品种和数量按单次门诊处方量管理。那么麻精药品出院带药的新规将给医疗机构和患者带来哪些影响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3: 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关于处方开具与调剂的内容中明确，麻精药品处方用量应当严格按照处方管理办法等规定执行，出院带麻精药品品种和数量按单次门诊处方量管理。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精神卫生科副主任医师李建英介绍，由于麻精药品属于管控药物，出院带药的品种将不会有明显变化，新规对数量的影响更为直接。
4: 这个数量变化的话，其实全国各地标准不太一样，有的地方呢就规定出了院之后他就不能再使用医保基金代药，转为那个门诊形式，但有的地方呢就是规定可以在半个月或者是更长时间方便他后续的一治疗。规定这样的话呢，其实是全国有一个更明确标准吧，可以带单次的门诊的处方量。
3: 根据处方管理办法及医疗机构第二类精神药品管理专家共识2023等规定，麻精药品单张门诊或急诊处方最大用量可具体制，对于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一般患者注射剂仅限一次常用量，其他剂型不超过3日，控缓释制剂不超过7日。癌症疼痛患者和中重度慢性疼痛患者的上述剂型对应分别延长至不超过3日、7日和15日。而对于第二类精神药品，注射剂不得超过3日常用量。普通门诊、急诊、慢性病或特殊情况患者、精神心理疾病患者或癫痫患者的非注射剂常用量分别不超过7日、3日、14日和4周。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药学部主管药师杨华对中国之声表示，即将实施的

0: 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中有关出院带药的要求建立在处方管理办法的基础之上，上述最大处方量正是出院带药要执行的数量标准。
1: 根据处方管理办法来规定的话，住院患者的麻痹药品，尤其是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呢，只能按逐日开具，也就是每张处方为一日常用量。因为出院带药的话，往往是患者准备出院了，然后带回家继续续贯治疗的药品。这一部分药品呢，其实在我们管理常规的这个治疗当中，应该把它理解为类似于门诊患者把药品带回家进行治疗。所以呢，在这个新的规定里面呢，所以他也就更人性化的觉得应该是患者带回家自行服用的这段时间使用的剂量，所以他更贴切的患者实际用药需求。
0: 同济大学附属精神卫生中心副院长陈发展告诉中国之声，此前部分医疗机构在开具患者出院后用药处方时可能存在模糊地带，新规或将通过更加严格的管控有效防止相关药品流弊。
2: 这呢就给他了一个明确的一个限制和限定，医生执行的这个尺度呢就会更清晰一些，其实让我们更加规范，就是精细化管理会要求会更明确一些。出院带走的这些麻痹药品呢，需要患者自己要提前了解更多的这些药品使用的可能的风险，有助于我们提升药品的健康的使用吧。其实总体来说，更多的是保障了我们患者的一些权益，避免了药物滥用的这样的风险。
0: 多位受访专家对此分析认为，出院带药新规在数量上的约束也将一定程度督促患者尽快回到门诊开展病情跟踪，评估用药剂量、方式等是否需要调整。值得一提的是，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还明确，医师在开具麻痹药品处方前，应当核对患者和代办人身份证明，向患者或代办人告知麻痹药品可能涉及毒品犯罪的特殊属性。为你代理医疗机构使用麻痹药品的患者开具处方时，应当签署知情同意书，由医疗机构妥善保存。为未成年人开具麻痹药品处方，应当取得其监护人书面知情同意。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临床药学部副主任药师张艳景看来，知情同意书同样兼具保障患者用药安全和降低麻痹药品外流风险的意义。
3: 以前存在一些，比如说这个患者，尤其是癌痛的一些患者，他服用了这个药物之后，但是他没有按照规定去进行一个回交到药房，可能他有一个私自的这种转售。就是原先的时候，就是这个患者他就说我不知道这个事情，但是新规里要求医生在开具麻醉药品处方之前，他要求给患者签署知情同意，这个知情同意里边就有明确的这样一条，所以患者其实是应该是知道的这一条情况。
0: 出院带药新规一方面为患者安全用药带来利好，另一方面也对医疗机构对于麻痹药品的全流程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青岛市精神卫生中心医疗管理部部长殷军波表示，
4: 一是处方审核标准升级，所有出院麻痹处方双标准审核，适应症和门诊限量超量直接拒配；二是需制定出院带药前置的处方审核规则，出院医嘱带药量严格按照门诊单次处方量进行审核；三是强化告知义务，出院带麻痹药品需完成风险告知、知情确认流程。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发布了2026年人民法院反不正当竞争典型案例，其中一起销售外卖抢单物理外挂不正当竞争案件备受关注。这种只有拇指大小的物理外挂被称为点滑器，加在手机上就能自动点击，帮助骑手快速刷新订单，完成抢单，速度远快于正常手动操作。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谭震、马静宇的报道。
7: 谁抢得过我？我不相信。
8: 好，
7: 录下来了没？
8: 录下来了。
9: 网络平台上有骑手分享过使用外挂抢单的过程。视频中，骑手没有碰手机，订单出现后，屏幕却自动完成点击和滑动，很快抢下一单。这样的外挂主要依靠软件实现自动识别、点击和抢单。随着平台不断加强技术识别，使用软件外挂，账号有被封禁的可能。因此，一些外挂也开始从软件转向硬件。美团骑手保障组负责人张希表示，此前有骑手向平台提供线索称，有人使用点滑器抢单。根据骑手提供的线索，平台发现某科技公司长期大量生产、销售外挂设备，这种设备没有侵入外卖平台程序，也没有拦截平台数据，因此隐蔽。

0: 并非常强。
1: 点滑器类外挂，简单来说就是不需要侵入 APP 本身，它要么借助手机系统自带的辅助功能来代替人手点击屏幕，要么通过蓝牙连接的外接设备模拟人工操作，这也是它隐蔽性强的地方，全程不碰 APP 的代码。而传统注入类外挂是直接侵入 APP 的代码执行流程，篡改运行逻辑，动作更深更重。
0: 实际上，多家外卖平台都察觉到此种行为，他们认为生产、销售这种物理外挂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于是诉至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2024年起，三家公司陆续收到大量投诉，反映部分骑手使用外挂设备在某众包平台抢单。三家公司经调查发现，某电子公司在某电商平台开设两家店铺，对外销售名为点滑器的产品，并发布该产品的使用教程视频。承办此案的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知识城人民法庭庭长李德军介绍，据统计，该点滑器产品累计销售额达数百万元。
2: 他们还提供了所谓的教程，指导骑手将相关设备与这个平台 APP 进行连接，通过设置指令实现无需手动触碰手机屏幕即可快速刷新订单、自动抢单的功能，抢单速度远快于常规手动操作。
0: 物理外挂没有侵入外卖平台程序，也没有拦截平台数据，如何才能认定侵权行为？负责审理此案的合议庭审判长、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黄秋莹表示，判断一种技术手段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要看他有没有利用技术手段破坏正常的竞争秩序。
3: 这种点滑器产品通过了技术手段规避平台操作规则，直接冲击了平台原有的派单逻辑，干扰调度算法的正常运行，导致平台订单分配机制失灵，系统运行的负荷大幅增加，构成了对平台正常经营活动的实质性妨碍。
0: 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审判长、二级高级法官童书表示，物理外挂破坏了骑手群体公平竞争的从业环境，带来恶劣影响。
4: 使用这种产品的骑手呢，他可以凭借技术手段优先抢占优质高收益的订单，这样就打破了骑手之间公平竞争、按劳取酬的行业生态，导致合规骑手他获取订单的机会大幅减少，劳动收益呢也会受到不合理的挤压，损害了广大合规骑手的合法权益和从业的积极性。
0: 最终，一审法院认定某电子公司的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判令其赔偿某科技公司等300万元，判决目前已经生效。
5: 外挂之所以有市场，是因为在一些抢单场景当中，操作速度本身就会影响骑手能不能拿到订单。谁能比别人更快一步，谁就可能获得更多更好的订单。因此呢，除了识别和打击外挂之外，平台也开始从订单分配机制本身入手，来压缩技术作弊的空间。这方面的情况，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美团骑手保障组负责人张希表示，目前平台已经上线抢单二次分配机制，对派单流程进行优化。
1: 现在是系统综合判断谁更适合接这一单，谁拿到单，这样一来外挂这个比人手快的作弊空间就被堵上了，外挂软件本身能赚的钱就少了。另一方面，平台持续加强对外挂的风控识别能力，同时通过刑事和民事的诉讼手段对制作售卖外挂的人进行线下打击。
0: 在上海工作的外卖骑手孙守峰表示，系统优化后抢单体验确实有改善，骑手的工作安全也得到了一定保障。
6: 以前这个拼手速抢单，你要一直关注着这个抢单大厅，确实如果你在骑行中你看到有一个订单，赶紧伸手去抢，就是生怕别人抢走了，这样很危险。然后现在的话，你可以看到单子了，他现在会给你时间让你去抢，然后分配给合适的骑手，如果系统觉得你合适送这一单，他就会给你了。
0: 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表示，相关判决和一系列优化措施对整个行业有着积极意义。
7: 通过这种司法审查，其实可以有一定程度上打破这个算法的黑箱。你像这种监管或者司法案例啊，包括刚才说的抢单、物流外挂这种不正当竞争，实际上就是告诉市场相关主体，这个算法的设计是要具有可解释性的，要兼顾劳动者的权益，遏制外挂这个刷单抢单这种灰色产业链，维护平台订单体系的公平。另一方面，平台之间的竞争也不能再依靠单纯的压榨骑手配送时长、压缩骑手订单来换取这种低价的履约，所以要在那种配送时

0: 叫骑手权益之间去找一个平衡。那么总体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司法的判决还有相关的监管部门的这个监管措施，实际上是在确立一个算法向善的一个价值。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对于患者来说，患病、就诊、治疗、病历等健康信息是属于隐私的，也是敏感公民个人信息。依据法律规定，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负有保密义务。那么擅自泄露患者信息要承担怎样的责任？如果产生纠纷，患者需要收集哪些证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法眼看剧。
3: 电视剧《问心二》中，东丽医院心内科主任周晓峰与医疗器械公司销售经理欧阳达吃饭闲聊，欧阳达竟然提到了心内科新收的一位患者鲁大东。
4: 就像你们科室的那个鲁大东，从他的临床指征上来看，他确实很符合左心辅助的适应症。不过我听说梁美他还没有确定是要用 ECMO 还是用左心辅助，一旦最终用的还是左心辅助的话，那病人跟病人家属我不一定能理解你的良苦用心啊。
5: 病人什么情况，是不是用产品，那都是病人的隐私，我希望以后你能离我的病人跟家属远一点。
3: 剧中东丽医院心内科主任周晓峰听到医疗器械公司销售经理欧阳达说起医院刚收住院的患者情况，意识到患者的隐私信息被人泄露了，擅自泄露患者的健康信息要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
6: 剧中医疗器械公司销售经理欧阳达主要向东丽医院推销心脏专科的医疗器械，他通过观察与医务人员、护工、保洁、患者家属闲聊，不仅知道患者的姓名、病情，甚至知道患者家属的姓名、选择治疗方案的情况。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赵玉说，这些都是患者的隐私。
7: 患者个人医疗隐私范围广泛，涵盖病历资料、检验化验报告、个人就医信息等内容，此类信息若发生泄露，极易被不法商家利用，不仅会侵犯患者人格权益，还可能被恶意干预诊疗方案，损害患者就医切身利益。
6: 剧中周晓峰严厉地拒绝了欧阳达的好意，让他不要到处打听患者的隐私。我国民法典规定，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当对患者的隐私和个人信息保密，泄露患者的隐私和个人信息或者未经患者同意公开其病历资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而东丽医院心外科主任盛年却主动告诉欧阳达，心内科有位适合使用左心辅助的患者。
8: 最近有个病人挺适合这款产品的，但是是心内那边收治的，我收了也不算。如果病人他自己有意愿，我当然没问题。
6: 依据法律规定，除合法诊疗需求外，未经患者同意，医疗机构及医护人员不得在临床诊疗过程中组织无关医务人员观摩诊疗过程，不得随意对外披露患者真实病情，也不得将患者的真实姓名、病情及诊疗过程用于商业宣传。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陆金伟分析，
9: 剧中呢，盛年在未经过患者鲁大东同意的前提下，向医药公司的工作人员透露了鲁大东的病情的行为，这种行为呢，已经涉嫌侵犯患者隐私权。而医药公司的工作人员为推广医疗器械，游说主治医生选择左心辅助手术方案的行为，也可能不当干预患者治疗方案选择，进而会引发更加严重的损害后果。
10: 在交班之前，我要再强调一个纪律方面的事情，我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严格保护病人的隐私，这是我们作为医护人员的从业原则和基本素养，无论是在院内还是院外，一定要避免向无关人员透露病人的私人信息，讨论病人的病情。张震，你去跟护理部还有后勤部门也传达一下，包括护工、保安、保洁等外包劳务人员也都要通知到。
6: 剧中东丽医院心内科早交班会上，主任周晓峰再次强调医务人员保护患者隐私的法定义务和职业纪律。陆金伟分析，
9: 周晓峰要求涉事医药公司更换工作人员，要求医院全体医护及相关人员严禁泄露患者信息，及时制止隐私泄露的行为，能够有效避免鲁大东损害后果的扩大。
6: 赵玉提示患者，如果发现自己的病情、个人信息等隐私被医院或医务人员擅自泄露，应当第一时间固定泄露的相关证据。
7: 证据包括录音、聊天记录等，可以先与医疗机构沟通协商维权，要求其停止侵害。如果因隐

0: 私泄露遭受了名誉损害或者经济损失，可以依法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医疗机构承担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侵权责任，依法维护自身隐私权。
1: 陆金伟对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建议，应当严格建立并落实患者隐私保护制度，
2: 从病例的存储、人员管理、信息传递等多环节要做好管控，严禁向医药推广人员、商业机构等无关的第三方披露患者病情的信息，要坚守职业底线，杜绝借助患者隐私谋取不当的商业利益，避免引发民事侵权纠纷与行业行政处罚。
3: 本期法眼提示，保护公民健康信息是守护个人隐私与人格权益的必然要求。健康数据包含病史、体检等敏感内容，一旦泄露，易遭滥用、诈骗，同时关乎公共卫生安全。相关医疗机构和公民个人都应依法管控健康信息，规范采集使用，筑牢数字时代个人信息防护屏障，据理据外，人事百态，是非曲直，以法论理。法眼看剧，欢迎您下期继续关注。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6: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8: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6: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9: 3、2、1，点火！
10: 怒放天空！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
11: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6: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2: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3: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4: 好 city 啊！
15: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6: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7: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聚焦天气变化，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景瑞为我们说天气。下午好，景瑞。
18: 你好，黎明，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未来北方大部地区啊降水稀少，秋高气爽，然而华西地区呢却阴雨频繁。那今后10天，我国阴雨最频繁的地方要属华西地区了。其中西北地区、中东部、西南地区多阴雨，尤其是陕西西南部、四川部分地区呢累计雨量大，需要关注持续性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以及对农业生产等的不利影响。那么常年9到10月，华西地区主要呢是包括甘肃南部、陕西南部、四川、重庆、湖北西部、湖南西部、贵州、云南等地，容易出现呢连年的阴雨，称为啊华西秋雨。那华西秋雨啊，平均9月2号开启，11月3号结束。华西秋雨的特点呢，一是降雨量虽然不像夏季那么大哈，但是呢降雨绵长，雨日多。特点二啊，是夜雨多，因为夜间的大气的上下层温差加大，大气呢更为的不稳定，垂直运动呢更活跃，所以啊导致华西地区的所以导致西南地区的夜雨呢往往是更多。 那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呢转向海南岛，关注连续出现的强降雨。今后三天，在低空冷空气的东北风和南海热带低压北侧的东南风交汇影响下，海南岛呢将多强降雨，大部地区啊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北京时间17:30，
3: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当地时间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我国新型储能装机规模已从“十四五”初期的300万千瓦提升至今年6月底的1.53亿千瓦，总体呈现逐年翻倍发展态势。根据规划，到2030年，全国新型储能规模将达到3亿千瓦，可承担顶峰保供作用的电网侧独立新型储能达到1.4亿千瓦。今天在2026浦江创新论坛开幕式上，2025年度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目录正式发布。目录共包含6132种科技期刊，分布于全球55个国家地区，覆盖23种语言，其中中国有353种期刊入选。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目录的发布，为不同国家、不同语种的科技期刊提供了公平公正的评价标准，使新兴国家期刊和新创办期刊获得了同等的评价机会。近日，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曾能贵原为江西省瑞金市扶贫和移民办主任，涉嫌在扶贫项目中收受贿赂，2024年1月外逃，2024年8月瑞金市监委对其立案调查，2026年1月国际刑警组织对其发布红色通报。经与有关国家执法司法部门密切协作，曾能贵在境外落网，并于2026年9月被引渡回国。德国国防部11号宣布，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将访问美国，并于15号同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会晤。据外媒报道，双方将讨论美国在欧洲的军事部署等议题。美国政治报日前援引北约和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皮斯托里乌斯此次访美将在德克萨斯州出席一批德国所购 F-35 型战斗机的亮相仪式。鉴于美德此前因伊朗战事和乌克兰危机等存在分歧，关系紧张，皮斯托里乌斯同赫格塞斯此次会晤意义重大。体育方面，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11号进行了2场男单半决赛，头号种子泽维列夫击败卡恰诺夫，与8号种子谢尔顿会师决赛。自2020年获得美网男单亚军后，这是泽维列夫时隔6年再次进入美网男单的决赛，也是他连续第3个大满贯决赛。此刻提示，今天是全国预防出生缺陷日，随着目前生育年龄的推迟，染色体异常等多因素复杂高龄高危遗传病的发病率呈上升趋势，目前成为出生缺陷防控的一个新的特点。特别是一些慢性病，比如糖尿病或者肥胖的病人，胎儿先天性心脏病的发病风险比普通人群有所增加。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今天的直播还在继续。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持续的收听和收看。提示大家，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来留言。
0: 您也可以通过央视新闻或者是云听两个客户端收听中国之声，感受我们全天候24小时的声音陪伴。
1: 在这一时段，晚高峰将关注，今天是全国预防出生缺陷日，为每一份孕育保驾护航，还需要做好哪些准备？
0: 还会来关注像夯爆了、破防了、备受附属等刷屏的网络热梗，为什么传播得很快呢？真的会降低我们的表达能力吗？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每年9月12号是中国预防出生缺陷日，今年的主题是科技赋能出生缺陷防治服务。出生缺陷啊，指的是婴儿出生前发生的身体结构、功能或代谢异常，是造成流产、婴幼儿死亡和先天残疾的重要原因之一。其中，先天性心脏病是我国婴幼儿多发常见的出生缺陷之一。如何在孕育的起点筑牢出生缺陷防治屏障？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5: 准妈妈小李在不久前进行的产检中，被告知影像检查提示胎儿出现3.5中重度反流，这让她非常担心。为此，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组织多学科会诊。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产科胎儿医学亚专科副主任医师周继子介绍，他们会随着孕周对孩子情况进行进一步评估，并对产后的检查提前部署。
6: 因为随着孕周的变化，胎儿的心脏也会长大嘛，它功能也会有所改变的，看一下它这个变化的趋势。
5: 国家儿童医学中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心脏超声科主任马宁表示，随着科技快速发展和三级筛查体系的构建，胎儿心脏缺陷目前实现了可筛查、可评估、可干预的目标。从备孕评估、孕期监测，再到产前干预、分娩管控、产后接续治疗，实现了对母婴的全程守护。
7: 一级预防阶段的话，主要就是从源头上减少先天病的发生。比如说育龄期的妇女，她有糖尿病史啊，家族的先天病史，在怀孕之前就对她有个指导，纠正她的这个血糖啊，补充这个叶酸呀，降低有可能后期发生这个心脏包括神经系统其他一些出生缺陷的作用。孕期的时候，就是14周之后一直到24周，这个中间都是可以对胎儿的心脏的严重畸形来做筛查和诊断，针对性的就是一些严重复杂的先天性的心脏的畸形，可能涉及到出生的时候就得有一些特殊的一些救治的措施。比如说有一些特殊的严重的先天性心脏的畸形，我们叫动脉导管依赖型的这种复杂先行，孩子出生之后他就会表现为一种缺氧啊、发紫啊，不了解他的这个疾病的特点，医生可能第一反应救治就会给他吸氧，反而是个致命的打击。就像这一类都是我们必须在产前就把这部分疾病要筛查。
5: 2024年起，北京儿童医院建立母胎医学多学科门诊，为孕妇和胎儿提供一站式诊疗连续服务。在接诊时，马宁最常被问到的话题就是，为何孕期需要多次对胎儿进行排畸检查？这些检查是否会对胎儿有影响？对此，马宁解释，影像超声检查对母婴是安全的，所以会作为孕期检查的主要手段之一。
7: 比如说最早吧，我们做 NT 是异常增厚的，给临床就一个提示，哦，这个孩子有可能基因染色体会有问题，那可能就在建议这样的孕妇再去做进一步的检查。还有超声的检查过程当中，报告上可能会提示这个孩子没有明显的异常，但是呢，他比如说心脏看见了一个强光点，然后肠管呢看见

0: 了哪有一段扩张，或者说看颅脑哪有一点点囊肿，这些我们叫超声软指标。这一个个的问题吧，单独的一个个看上去都不严重，但是如果这几个软指标要发生在一个孩子身上，从我们影像学的角度来说，提示他有可能有潜在的这个遗传上的染色体或基因的问题，临床还会再建议他做进一步的检查。
1: 嗯，有些人可能认为哈，自己和配偶身体健康，那孩子一定是健康的。但实际上呢，隐藏在基因里的隐形暗号可能也影响着新生命的健康。同时，生活习惯、孕育年龄等因素也是可能成为胎儿发生出生缺陷的诱因。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目前已知的出生缺陷超过8000种，因染色体导致的唐氏综合征等疾病均属于出生缺陷。有人认为夫妻双方都很健康，婚检、孕前、孕中的筛查没有必要，这是出生缺陷预防的主要误区之一。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产科主任贝苑解释，
3: 其实每个人都携带了一些可能会致病的基因，这些基因呢，我们叫隐性遗传病，不发病。但是如果两个夫妻双方正好同时携带了同样疾病的同样位点的致病基因，就会有几率传给我们的胎儿，新生儿就出现一个发病的一个状态。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做孕期的一些遗传病的筛查非常重要的原因。
2: 同时，夫妻双方的生活习惯、健康状况等因素也会直接增加胎儿发生出生缺陷的可能。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心脏超声科主任马宁表示，吸烟包括二手烟、酗酒、不当使用药物、长期处于甲醛、重金属、辐射等有害环境等因素，都会导致胎儿发育的异常。
0: 这个环境不是单纯的就是咱们居住的这种物理环境，它有可能就是怀孕期间这个孕妇，比如说你有感染呀，胎儿暴露在了一个被感染的环境，早期可能暴露在一些药物对它的这个影响里边，那么这些就会增加心脏发生先天性心脏病的这样一个风险。
2: 专家提示，备孕期间需要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对于高龄备孕、有遗传病家族史、既往不良孕产史高危人群，需要提前咨询产前诊断专科医生，制定个性化备孕方案。备孕建议，
3: 如果是夫妻双方患有高血压、糖尿病或者甲状腺疾病，在孕前呢就可以进行积极的干预。那我们现在国家也开放了早孕门诊或者孕前的这样一个咨询门诊，都可以获得特别好的遗传学和生育相关的咨询。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心脏骤停、气道梗阻、意外倒地，面对这些突发状况，能够第一时间赶到患者身边的往往不是医生，而是近处的普通人。
1: 嗯，可是现实当中呢，很多人往往是不敢救也不会救，反而耽误了最宝贵的抢救时间。面对生活当中突如其来的意外，如何守护好黄金救援时间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6: 帮我打120，拿出颤仪观察患者呼吸，100011102100013100014100015，患者没有有效呼吸，开启胸外心脏按压。1234。
7: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第四中学，健康科普员郝小飞给孩子们现场演示如何开展急救。学生卢思涵现场学习到了多种急救方法。
8: 在这次有意义的教学活动中，我们学到了如果被噎着的时候可以使用海姆立克急救法，我们还学到了如果遇见患者心脏骤停的时候可以对患者实施心肺复苏。
7: 北京急救中心主任医师陈志介绍，在急救医学领域，心搏骤停后的最初四分钟被称为钻石四分钟，这是大脑在心脏停止正常跳动后能留出的生存时间。
9: 当一个人心脏停止的时候，我们的大脑皮层它自己有个小金库，能够给大脑皮层提供能量、提供氧气。如果4到6分钟血液还没有流动起来，这个大脑皮层就开始不可逆的死亡。如果说超过10分钟，这个整个大脑皮层可能大部分已经处于完全死亡状态。所以我们要想把一个心搏骤停的患者完完整整的挽救回来，就要抓住这4分钟的时间窗口。
7: 陈志表示，当身边有人出现骤然倒地、出现呼之不应、没有呼吸或仅有濒死呼吸的情况，开展心肺复苏是有效的急救。

0: 手段。如有其他人在场，可积极寻找 AED， 也就是自动体外除颤器。施救者可参考评查呼救四步法，即先确保环境安全，在检查患者意识，及时呼救并拨打120，并根据情况实施心肺复苏或止血等急救措施，能最大程度为患者争取时间。
1: 在现场评估患者是不是出现心波骤停，通过拍打双肩呼唤他的名字，看看他有没有反应，观察他的胸腹部有没有呼吸的这种起伏。如果说患者既没有反应也没有呼吸，或者是处于濒死呼吸状态，这种患者呢，我们就应该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对患者呢进行施救。
0: 高质量不间断进行心脏按压是对患者施救的核心，陈志给出了相关指导建议。
1: 我们说的最佳频率是每分钟100到120次，也就是说大概是一秒钟做将近2次或2次。循证医学证明呢，按照30:2的比例进行抢救成功率最高，也就是按压30次，开放气道进行2次的人工呼吸，反复交替进行。按压的深度啊，成人是5到6厘米，大概是一个身份证的宽度。如果是儿童，那么在5厘米左右，小婴儿在4厘米左右。按到这个深度，心脏搏出的血量才够身体的需要。如果你不能给患者人工呼吸，为患者提供持续不断的高质量的胸外压，直到见到120的专业医生为止，也是挽救他的一个重要方法。
0: 在影视作品中还会有所谓掐人中唤醒昏迷患者的做法，陈志特别提醒，无论用力轻重，掐人中都不能唤醒昏迷者，还会带来更多风险。
1: 人中穴的正规使用呢，是由经过训练的中医师斜行向上入针，刺到鼻中隔这个位置，会造成一个巨大的疼痛，可以使一些处于嗜睡昏睡这样的一些患者的猝醒。但是呢，我们公众呢用手指去掐这个人中的这块皮肤啊，并不能达到效果。当昏迷的患者呢，他的舌根呀、会由于重力的原因下坠，造成这个气道梗阻，需要呢让这个昏迷的患者呢头后仰，下巴根呢是抬起来的，打开阻塞的气道。如果我们用手呢去按压患者的人中穴，反而呢使患者的这个下颌内收，使这个舌根呢继续下沉，甚至直接就可以造成这个气道梗阻窒息。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以往的找矿、采矿等工作需要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人工智能时代如何让宝贵矿藏从地下千米的隐伏之处被算法洞见，转化为发展底气呢？
5: 自然资源部昨天在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上正式发布了两项重磅成果，一项是智能填图系统，另一项呢则是智能找矿系统。他们会发挥怎样的作用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6: 我们先来看智能填图系统。地质填图就好比给地下矿产世界绘制地质导航图，摸清地层构造、岩石的分布规律，是发现矿化线索、锁定找矿靶区最基础、最关键的前置工作。中国地质调查局自然资源综合调查指挥中心副主任屈洪刚介绍，所谓智能填图，就是把近百年地质人员填图的方法、经验和知识形成可计算的知识库，应用深度学习方法去发现地质对象的地质特征相关性，进而准确体现和表达地质体空间分布形态和展布方向相互关系。
7: 出野外之前，这套系统就可以融合遥感、化碳、物碳、地形等多元地学数据，构建 AI 地质图模型，自动生成预研究 AI 地质图，帮助调查人员初步了解调查区内的构造、地层格架以及各地质体的空间展布特征，为项目野外踏勘和路线部署提供一个关键的参考。野外作业时呢，系统可以结合 调查数据渐进式的更新地质图，直到发现肉眼未识别到的地质体，并通过科学规划调查路线，减少这个平均部署工作量，降低潜在风险，减少作业时间。而在成果总结与综合成图阶段，系统可以整合全部的野外调查数据，生成最终的 AI 地质图，协助地质人员开展成果的凝练以及重大的地质问题的发现，以及协助完成成果图件的编制、整饰与审定，有效提高实测地质图的精度，提升综合研究程度。
6: 过去地质人员跑野外要跑路线、判岩石、画界线、整理图纸，大量工作靠人工判读、手工编图，耗时长，在高原、荒漠这类艰险地区作业风险还很高。而智能填图系统相当于给地质工作配上了一个智能地质参谋。屈洪刚表示，
7: 依托海量地质数据和专家支持算法，就算是高海拔、沼泽、荒漠等仍然开展工作的区域，它也能稳定干活，减少我们地质人员高危作业的这种风险。所以这套系统呢，可以说是实实在在把填图效率提了上来，识别精度做了上去，减轻我们一线人员的负担。
6: 据介绍，这一系统已在青海、西藏、新疆、福建、安徽等省区广泛适用，并在摩洛哥、沙特、老挝、秘鲁、卢旺达、坦桑尼亚等国家推广应用。数据显示，系统的地质体识别精度总体超过90%，数据处理、综合分析与地质编图效率较传统方法提升50%以上，真正实现了提质增效。屈洪刚表示，这套系统依托我国20余年数字地质调查技术沉淀、10年智能化技术和系统自主研发而生。此次向全球发布，是我国践行人工智能普惠向善、矿业开放共赢发展的生动实践。
7: 该系统对快速提升我国基础地质调查工作程度、深化地质国情认知具重要意义，也将向全球地质调查技术范式变革注入新的动力，为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动全球矿业治理现代化贡献更多中国智慧。
4: 如果说刚才记者介绍的地质填图是完成最基础的前序工作，那么接下来智能找矿系统如何帮助选定找矿靶区，进而开展勘查评价等工作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6: 长期以来，传统地质找矿预测面临多重行业痛点，人工从海量数据中识别微弱成矿线索难度大、效率低，难以匹配当前矿产资源勘查的高效需求。中国地质调查局自然资源综合调查指挥中心副主任屈洪刚介绍，此次发布的智能找矿系统可以推动地质找矿从经验驱动迈向智能驱动，有效破解以往工作业务痛点。
7: 使用者可以选用专家、自动化或者智能协同这三种模式，相当于一个超级的数据分析参谋，从而圈定找矿有利区、勘查靶区，生成三维地质结构模型、资源预测评价结论，顺带可以给出成套的图件和分析报告，为我们做区域布局、项目的部署安排、钻探布孔等工作提供这个决策依据。
6: 屈洪刚强调，没有这套系统不代表我们找不到矿，但有了这套技术手段，就可以显著缩小找矿勘查范围，大幅压缩野外盲目勘查成本，缩短工作周期。原本需半年完成的预测评价工作，现在一周即可落地，助推全流程工作效率提升60%以上。屈洪刚说，
7: 我们找矿工作正在从填表层向地球深部进军，仅靠肉眼观察和经验判断很难完成找矿工作，那么数据及其信息的深度挖掘和提取在其中就非常重要，这套系统可以说是当下地质找矿工作的智能驱动器。
6: 我国首次面向全球发布这套系统，将为全球矿产勘查智能化转型提供可借鉴的技术方案。屈洪刚表示，
7: 这套系统让找矿更高效、决策更智慧，为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提供有力技术支撑。同时，我们也已经与多个国家的专家开展相关的交流研讨，向全球分享中国智能找矿的技术经验，为全球矿产勘查智能化转型提供可借鉴的技术方案。
5: 新闻晚高峰，我们的直播继续。打开社交媒体或者说观看综艺节目的时候，像夯爆了、背手附属还有大脑降噪等网络热梗呢，几乎无处不在。这些流行语一旦出现呢，往往很快成为年轻人之间的社交通用语。
4: 然而近期一项媒体调查显示，53.3%的受访青年感觉近几年自己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在下降，47.1%的受访青年感觉自己词汇量匮乏，表达单一。对此，一些研究者称之为叫文字失语症。口头长话的热词会降低严肃表达的能力吗？我们来听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8: 窝里个豆之前很火的一个词语，我现在也非常喜欢用。
9: 你的胆子真是肥嘟嘟的，
10: 像谁懂啊，破防了主打一个都经常会蹦出来，已经变成我的

0: 口头禅了。
1: 为什么热梗会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交流表达时的默认选项呢？专家指出，网络热梗往往与一个热点事件相关，天然带有一定的热度。其次，网络社交强调即时互动，人们希望用尽可能简洁的语言完成情绪传递。正在研究这一现象的东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李林燕发现，与人工智能相伴而生的一些热词也越来越多。
2: 像我 token 没有了，服务器崩了， CPU 冒烟了，这些声称是人工智能的词语投射到人的身上来的时候，首先是新奇，同时呢，它能够释放自己本身有的一种对抗性的情绪。这个表达者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来释放自己的情绪，所以他这种创新的表达形式和情绪的携带使得他容易跟青年人接近。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学者梁新渊指出，网络热梗在青年群体中发挥了社交纽带的作用。
3: 一些网络热梗啊，还有网络用语有比较强的社交属性，在青年群体当中可能能起到一些社交纽带的作用。比如不少网络热梗它可能是特定的某一兴趣领域，那么使用这些梗就可以迅速拉近他们之间的心理距离。
1: 然而当绝绝子承包了形容各种美好事物的场景，破防了覆盖了不同的情绪波动，一些年轻人的困惑也随之出现，想更准确一点表达，但除了热梗一时又想不到别的词。甚至一些年轻人意识到，在要求正式表达的场合需要刻意切换一下语言体系。上海交通大学在读博士赵秉文经历过这样的尴尬。
4: 和老师们交流的时候，有时候一些网络用语就会脱口而出，因为一些老的教授他们可能没太听过，所以他们就可能有点跟不上，所以我一下子就可能会反应过来，哦，网络用语有点让我脱口而出了，感觉有点会影响到正式的一些学术交流。
1: 一些学者将这类现象称为文字失语症。梁新渊认为，文字失语症问题的出现需要正视。
3: 第一个就是语言表达的丰富性会受到影响，这些网络梗呢，它的可复制性是比较强的，这个过程当中个人的表达创造性就被削弱，个性化的语言可能在网络上反而会越来越少见。从一个细节到感受到整个过程娓娓道来的这种慢的表达是越来越少的。第二点呢，就是这种片段化的表达特征可能会破坏语言的逻辑性。因为网络热梗经常使用的时候没有上下文，也不需要说明前因后果，这种习惯带到日常生活当中就容易造成说不清写不出。
1: 李林燕在研究中还发现，网络用语虽然作为一种情绪化的发泄和表达出现，但实际上并没有解决情绪问题。
2: 在戏剧化当中，我们只顾着去狂欢，那些真正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关心的那些严肃的问题没有花时间和心力去想，一定程度上削减了或者占据了这些严肃表达的空间。
5: 面对网络热词，我们应该如何合理对待和使用呢？另外就是对于过度依赖网络用语的文字失语症该如何引导，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学者梁新渊表示，网络用语既不能过度的依赖，但是也不能一味的排斥。一部分网络用语，比如点赞、给力，已经进入了主流话语体系。他强调，首先应该守住公共空间的规范底线，建设一个文明的网络语言环境。
3: 暴力的用语、粗俗的用语、不利于公众心理健康和提供良好的舆论环境的这种现象呢，应该杜绝或者减少。平台应该负起审核的责任，优化算法的逻辑，个人也应该增强辨别意识，对于不健康的网络表达不参与不传播。
1: 那么对于如何克服过度依赖网络用语而影响严肃表达能力的问题，专家们一致提到，要提高阅读的质量，提高经典名著的阅读比例，增强语言的审美能力，纠正碎片化的表达。梁新渊强调，要特别关注青少年等群体的语言使用。
3: 关注青少年群体还有儿童群体，尤其是学龄儿童的语言使用问题，所以说从家庭、学校还有社会的方面都应该引导他们提高语言文字素养，打好语言文字的根基。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上，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中国将于2027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正式启动。作为本次调度的关键水动力枢纽，甘肃刘家峡水电厂从今天中午12点起，把出库流量加大至1320立方米每秒，并持续7天，为本次联合排沙提供动能支撑。本次联合排沙协同调度龙阳峡、刘家峡水库，为沙坡头、青铜峡等6座水库实施联合排沙调度。此次联合排沙可有效改善库区泥沙淤积形态，持续恢复水库的调节库容。总台记者今天从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引汉济渭一期工程已累计向西安供水超4.5亿立方米。工程从汉江流域调水到渭河流域，一期调水工程已于2023年通水。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1号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9月3号发起此次大规模军事行动，多路并进，将敌对势力从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的6个地区驱逐出去，已控制了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此外，胡塞武装还对沙特战机实施了32次拦截行动，并击落9架飞行器。声明重申，胡塞武装将继续以封锁对封锁、以升级对升级的战略，直至对也门的侵略停止、封锁被解除。也门政府军12号在社交媒体称，对位于穆哈和祖巴卜地区的胡塞武装人员、车辆等目标实施了空袭。当地时间11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印度接受采访时表示，俄罗斯没有威胁欧洲国家，也不打算威胁欧洲国家，俄方没有任何理由同欧洲发生冲突。普京强调，部分欧洲国家正在考虑向乌克兰境内部署军队，这意味着同俄罗斯开战。他指出，整体而言，目前欧洲所发生的一切是西方在政治安全和经济领域所犯系统性错误的后果。体育方面，北京时间9月12号，在第20届亚运会篮球项目男子 C 组小组赛中，中国队对阵巴林队，历经一番角逐，中国男篮105-59大胜巴林男篮。中国男篮目前小组赛的战绩是2胜0负。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今天18点发布森林火险气象预报，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山东中部和东部、湖北西南部、

湖南西北部、重庆北部、新疆北部的部分地区，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于9月12号到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大国外交最前线，来听总台记者康辉从现场带来的报道。
1: 大国外交最前线就在刚刚进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上，习近平主席宣布，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这也是中国第4次担任金砖主席国。我们可以看到，从首倡金砖加合作模式，到推动金砖实现历史性扩员，再到提出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理念和和平、创新、绿色、公正、人文五大金砖构想，可以说金砖的每一次跃升都镌刻着鲜明的中国印记，而中国也始终在以实际行动夯实金砖合作根基，不断提升金砖的含金量。金砖中国年，让我们共同期待吧。大国外交最前线，我们和您一起持续关注。
0: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来到晚高峰的最后一个时段，我们将关注央行将连续四日启用隔夜逆回购，货币调控如何迈入微米级精准时代。
0: 国际方面，日本内阁官房长官称有必要设对外情报机构。日本为何不断加强对外情报工作呢？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将在9月14号到17号连续四个工作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今年6月全新推出的隔夜逆回购连续出手，这背后意味着什么？又藏着怎样的调控新思路？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5: 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对外公告，9月14日到17日将连续四个工作日滚动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单日操作规模上限6000亿元。这是今年6月才正式推出的短期货币政策工具。如果把银行间的资金市场想象成城市的交通路网，每到月中税期、月末或是跨季节点，企业集中缴税，债券集中缴款，叠加银行阶段性考核，资金一下子就出现短暂堵车现象。在此之前，央行应对这类短期资金紧张，主要靠7天期逆回购，也就是说，道路只堵一天，但调度只能发放一周的通行许可，只缺一天的钱，资金却要锁定7天，容易造成资金闲置，市场利率容易出现明显起伏，调控没法做到精准卡点。隔夜逆回购就是专门解决这个痛点的短时疏导方案。借钱期限只有一夜，第二天资金和利息自动回笼，市场缺一天就补一天，缺多少补多少，日清日结，专门应对这种临时短时的资金紧张。招联首席研究员、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观察，其核心在于用精准短期工具应

0: 对税期带来的流动性扰动。
1: 9月15日是本月主要税种申报纳税统一截止日，税期走缓呢，会导致市场资金面阶段性收紧，而隔夜逆回购期限极短，领息4天操作覆盖税期前后关键时间窗口，精准匹配金融机构短期流动性需求，避免使用7天期逆回购等较长期限工具可能造成的资金溢机。这样的操作呢，还有助于在扰动期内持续稳定短端利率 DR0.1， 引导其围绕政策利率平稳运行。
0: 和以往固定单日投放金额不同，本次央行只设置操作上限，不锁定固定规模，会跟随市场资金供需灵活调整。董希淼指出，这充分体现削峰填谷的调控思路，表明隔夜逆回购正在逐步走向常态化。
1: 央行呢，仅公布每日操作量上限，而未明确具体规模，保留根据实际资金需求灵活调整的空间，体现削峰填谷的调控思路。这一操作呢，又一次表明隔夜逆回购正在成为常态化的货币政策工具，并服务于货币政策框架从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型的长期目标。
0: 东方金城首席宏观分析师王清认为，连续启用隔夜逆回购，实现逐日对冲、日清日结，大幅提升了流动性管理的精细度。6000亿元仅为操作上限，实际投放量根据市场资金需求动态调整，彰显柔性调控特点。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表示，隔夜资金是银行间市场交易主体，短端利率是利率体系基石，精准调控收窄资金波动，将进一步推动金融资源高效服务实体经济。
2: 银行间市场绝大部分交易都是隔夜资金，短端利率是整个利率体系的基石，持续精准微调能够收窄资金面波动，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可以让金融资源更加平稳和高效地流向实体经济。
0: 如今人民银行公开市场操作已经搭建起层次清晰的工具箱，包括单日突发资金扰动依靠隔夜逆回购快速处置，持续数日的短期流动性压力由7天期逆回购承接，跨越中长期资金缺口则动用对应中长期工具加以平衡，长短工具相互配合，各有分工。这套多层次流动性调控体系正是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的155现代货币政策框架落地实践的生动缩影。
3: 货币政策呢，是央行的主责，推动框架改革和完善也是人民银行不断推进的一项重点工作。在15时期呢，人民银行将进一步优化中国特色现代货币政策框架体系，在货币政策的目标、工具、传导等相关环节当中啊，更加科学前瞻，助力完善中央银行制度和建设金融强国。那么在工具上呢，持续健全基础货币投放机制，完善存款准备金制度，更加灵活精准开展公开市场操作，不断健全市场化的利率形成、调控和传导机制，引导短端货币市场利率围绕政策利率更加平稳的运行，进一步畅通由央行政策利率向市场基准利率再到各种金融市场利率的传导，优化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体系，完善政策工具设计和管理方式，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质效。
0: 对于普通民众，此次操作不会直接改变存贷利率与理财收益，但正是金融后台这些看不见的微调，持续化解短期资金扰动，托举宏观经济稳定修复，也将持续守护流动性合理充裕，护航经济稳中向好。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聚焦日本。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10号表示，为加强在海外的情报活动，有必要设立对外情报机构。他在演讲中称，将积极致力于获取外国情报。
6: 日本为何不断加大对外情报工作？这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对于地区未来局势又有怎样的影响？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7: 木原忍称，日本应当构建类似英国秘密情报局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类的情报组织，并表示有意为防止间谍活动完善法律。木原忍在演讲中就情报活动指出，这是日本非常不擅长且处于落后的领域。他解释称，作为改革的第一步，已设立作为情报活动指挥塔的国家情报会议。 他还表示，外国情报

0: 构在日本的工作很活跃，对此不能忽视。日本政府拟于近期设立专家会议，就是否应设立对外情报机构以及推动反间谍活动相关法律制度建设进行探讨。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日本正在把分散的情报机构一步步收拢起来，本质上就是在全面强化情报能力。
1: 因为日本呢，从过去来讲呢，政府内部呢，它这个情报机构呢是比较散的，比如包括内阁情报调查室啊，还有包括法务省的公安调查厅啊，包括外务省的情报分析局这些机构。高市早苗呢是在七月份的时候，把他们就是以这个内阁情报调查室为主体呢，然后全部整合起来，就成立了一个新的国家情报局。在国家情报局基础上呢，那么这一次呢，也就是进一步要落地新的这个情报体制呢，由他的那个官方长官来提出，就是要设立一个新的相当于这个对外情报机构。按照高市早苗在强化情报的方面落地速度呢，我觉得很可能就很快就会开始进行实质性的讨论了。
0: 今年7月31号，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仁等9名阁僚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举行首次会议。同一天，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成立，日本政府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的新机制由此启动。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并被赋予对外务省、防卫省等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消息称，国家情报局初期人员规模约为730人。孟明明观察，日本正以国家情报局为大脑，对外情报机构为双手，构建情报体系，折射其国家战略从防守型向进攻型转变。
1: 国家情报局呢，它相当于是一个新的一个综合性的全局性的一个机构，它相当于是日本新的情报体制的一个大脑。那么这个对外情报局呢，相当于就是日本目前造出来的一双手吧，就是在具体的落实如何来实现情报能力的强化收集。而且呢，从这一点，从情报领域来讲，也能折射出它目前的国家的战略，也是从过去的这种防守型啊，或者是和平型的战略，朝进攻型的战略来走。
0: 事实上，高市早苗上台以来，加速扩军备武，设立国家情报局，大幅增加防卫费等系列危险动向，引发日本民众持续抗议。
2: 现在的高市正在试图让日本参与战争，在这种背景下，反对的声音其实很强烈。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意识到，日本政府近来的一系列激进举措，这代表着日本正在朝着远离和平的道路方向发展，这令人感到愤怒，我们必须要坚持反对到底。
0: 孟明明进一步指出，日本此番举动有3点负面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1: 第一点就是，对外情报虽然名义上讲是维护自己安全，但实际上它只会让这个区域内的安全困境啊，就是说进一步上地域互信呢也会进一步破坏。第二点呢，就是它也会导致东亚地区阵营化呀，或者是对抗化的趋势。日本情报的这个能力升级啊，不仅仅是为自身服务的，它也是为这个日美同盟啊进行服务。那么这样情况下呢，也会使得这个东亚地区的安全稳定啊也会遭到进一步的恶化。第三点，那么从它国内来讲，它这个强化情报能力，那么日本民众包括日本有识之士也是认为，这种高度集权的情报的这种网络啊，这建立以后呢，可能会对日本相当于这个民众啊，或者是这种反战和平声音啊，都会产生干扰效应。那么这也是高市政府他是为自己国内扩军备战啊，或者修改宪法呢，提供一个国内这种政策支点。
3: 晚高峰观军情。
4: 德国海军 F-125 型护卫舰近日在北大西洋成功试射一枚以色列弹道导弹。德国海军对这次试射成功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标志着德国在海上威慑和战备方面开启了新篇章。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宋波的报道。
5: 据了解，德国海军此次试射的是一枚由以色列航空航天工业公司制造的劳拉地对地导弹。劳拉导弹重约 1.6 吨，标准型射程为90公里至430公里，改进型射程可能超过500公里。那么这次试射为什么受到德国军方高度评价？对此，军事观察员邵永玲认为，劳拉导弹精度高，突防能力强，填补了德国海军面临的短板，使德国海军具备了由近海防御转向远程对陆精确威慑的能力。
6: 它其实就是可以用集装箱发射，把集装箱模块放到甲板上，对整个军舰呢不需要改造， 其实这一点呢，对于德国来说特别重要。德国的 F-125 护卫舰虽然很大，有7000多吨的排水量，但是它最大的问题就是它没有垂发系统。那现在呢，你把集装箱放到甲板上就能发射。第二个就是它是准弹道，在飞行中段呢，它可以呢机动调整，到了末端的时候呢，它可以以60到90近乎垂直的角度哈，从天顶俯冲，这个末端速度呢可以达到5马赫，所以留给防空系统拦截的窗口很短，有更强的突防能力。另外，原概率误差呢小于10米，比一般的弹道导弹呢肯定是精度更高了。这个劳拉试验成功就证明呢，北约的护卫舰也可以发射弹道导弹了。其实冷战结束之后呢，德国海军它的定位呢，基本上就是近海防御、护航反潜，它不强调独立的远程纵深打击。但是这一次呢，试射了劳拉弹道导弹。如果我们从一个战略的角度去看，它也标志着德国国防政策与海军作战思路的转向，也开始呢向远程对地打击的方向发展。
5: 目前德国正计划建立远程打击体系，不仅升级已有的金牛座巡航导弹，为海军军舰加装劳拉舰载弹道导弹，而且德国总理默茨7月初还宣布将从美国采购战斧巡航导弹，在德国境内部署。综合相关信息，邵永玲认为德国远程打击力量正由空军独撑转向海陆空三军体系互补。
6: 首先我们看的金牛座呀，它是挂载在战机上面的，而劳拉呢，它是用军舰来发射的。你比如说空中发射，在战时的时候你可能就需要制空权，就要依赖空军基地战机，你可能涉及到一个飞越他国领空的问题。而海上的平台只要在公海，那就没有任何问题。实际上它整个的打击的点位呢会更多一些，空军战机挂载这种远程的巡航导弹，你可能也就挂1到2枚。但是军舰上呢，它可以搭载更多的导弹。第二呢，劳拉呢，它是弹道导弹，弹道导弹的速度呢就比较快了，末端可以达到4到5个马赫。但是金牛座呢，它整个的速度大概就是0.8到0.9个马赫，无论是威力还是突防能力，它肯定不如弹道导弹。德国呢还要从美国采购战斧巡航导弹，所以我们看。看到未来，其实德国是陆海空三军都有自己的远程打击手段，其实组合使用取长补短，这样的话呢，从体系作战的角度来说呢，肯定会更合理更科学一些。
5: 那么在俄乌冲突严荡的背景下，德国加速发展远程打击能力将对欧洲威慑格局带来哪些影响？对此邵永玲认为，
6: 首先我们说北约欧洲的打击火力结构发生变化了。过去呢，欧洲的远程打击就完全靠美国，那劳拉一旦要列装了，德国的护卫舰就可以在波罗的海前沿部署战术弹道导弹了，这个射程呢可以覆盖加里宁格勒等等。第二，其实本来现在俄罗斯与北约在波罗的海的博弈就很激烈，未来劳拉如果真的在德国服役了，相当于说北约这些欧洲国家德国就有了在几百公里之外对俄罗斯的重要目标发动打击的能力，那我想俄罗斯呢肯定会针锋相对的采取一些措施。第三点呢，德国作为二战的战败国，过去在军事发展上一直是非常克制的，但是现在德国转型太快了，要买战斧，要买劳拉，这样的话呢，其实对于整个欧洲的防务格局来讲，它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但是不管怎么样，德国未来在欧洲不仅仅是一个经济上的发动机，可能在军事上也会逐渐的成为一个领头羊。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景睿。你好，景睿。
2: 你好，陈慧，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个时段我们重点关注一下气温的情况。首先了解一下东北地区多地，那明后两天啊，在降水和冷空气的影响下呢，还将出现降温。我们举例子来看，像哈尔滨啊，今天的最高气温呢还高达27度，但是明后两天就又下降到20度了。而对于新疆一带来说呢，未来几天是受到高压暖极的控制，那么气温呢还将维持着偏高的状态。像乌鲁木齐常年九月中旬的平均最高气温呢23.5度，那么未来三天的最高气温预计都将会达到30-31度的样子。而在中东部多地啊，未来几天的最高气温将维持接近或偏高于常年同期的状态。华北等地的昼夜温差大，那么像太原呢，预计15号的时候最高气温可达28度，可是呢最低气温才只有8度，那么昼夜温差可达20度，这一天啊就如同两季。那朋友们，需要根据气温的变化适时的增减衣物。最后我们来了解一下，在江南、华南多地啊，未来几天的最高气温呢依然是维持在30度出头，像南昌、长沙、广州、南宁等呢都是如此。那么天气呢还会有一些暑热。好的，天气介绍到这里。
1: 好的，景睿。
0: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明天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闭幕日，也是本届服贸会最后一天的公众开放日。
0: 明天是2026年中国算力大会闭幕日。
1: 明天是联勤保障部队成立10周年纪念日。2016年9月13号，联勤保障部队正式组建，标志着具有我军特色的现代联勤保障体制正式建立。
0: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欧洲北极峰会将于9月13号至14号召开，峰会旨在应对北极地区地缘政治重要性迅速上升，强化欧盟共同战略方针。
1: 当地时间13号，瑞典将举行大选，选举新一届议会。本次选举中极右翼力量的崛起值得关注。
0: 最后我们来聚焦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3号，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收官，男双女单决赛将进行。

0: 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编辑黄天卓、唐子文，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赴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
1: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闭幕，达成多项合作成果。
2: 四部门印发实施方案，到2030年我国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
1: 伊拉克调查袭击沙特事件并解职相关指挥官。也门胡塞武装夺取西部大片土地并继续向南推进。
2: 美国前国防部长称，美国正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赴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
3: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
4: 热烈欢迎习主席，习主席你好。
3: 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4: 习主席，习主席你好，热烈欢迎习主席。
2: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获悉，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昨天启动试运行，标志全国统一数据产权登记制度进入落地实施阶段。系统将汇集各地登记信息，面向全社会提供产权公示、查询、核验服务，实现数据产权一次登记全国通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11日启动试运行。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司长栾杰介绍，
6: 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这三项权利是相互独立的，可以申请登记一项、两项或者三项。数据和土地、劳动力这些传统生产要素不太一样，它可以复制、可以共享。就拿一份数据的使用权来说，其实是可以由多个权利人同时享有的。因此，只要是合法合规取得的数据，都可以申请数据产权登记。有了登记凭证之后，拿数据去做一些生产经营活动的时候，就更有依据，也更有保障。
5: 经过有关遴选程序，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上海数据交易所、深圳数据交易所率先成为数据产权登记机构。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等权利归属，更好支撑数据流通交易、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作价入股等生产经营活动。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运营管理部负责人彭博表示，
7: 数据产权登记的流程呢，包括申请、受理、审查、公示、一一处理、信息存证、凭证核发，总共是7步。我们重点呢，围绕数据安全合规性、数据产权的归属等进行审查，最后再核发数据产权登记凭证。数据产权登记凭证的有效期一般

0: 是5年，到期前的6个月内可以提交续期登记的申请。
1: 相关数据产权登记结果将同步汇集至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实现一个平台统一公示、统一查询。系统试运行首日，已有56份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通过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向社会公示，涵盖信息技术、交通运输、科学研究、医疗卫生等不同行业领域。按制度规定，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
2: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闭幕，本届大会共有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代表参会，参展参观总人次达5.9万，国内外200余个自主协商项目和10余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进行谈判交易，达成多项合作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本次中国国际矿业大会在往届论坛、展览两大板块基础上新增了矿业权交易板块。参与组织此次大会矿业权转让大市场的负责人之一郝静春说，他所在的企业此次专门收集了来自全球各地的20多个优质矿业权项目，受到与会投资人的高度关注，并达成了多份合作意向。
4: 我们优选的比较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投资的热点，矿种主要包括金矿、铜矿、钨矿、镍矿、钴矿这些项目，在这个大市场上进行了公开对接以后呢，受到了很多投资者的关注，像哈萨克斯坦、摩洛哥、加拿大、澳大利亚这几个国家的一些矿主希望能够进一步去跟踪这些项目，现场去踏勘。
3: 本届大会着力打造全国统一的矿业权要素交易大市场，搭建了集自主协商、委托竞争、定向撮合、独家谈判于一体的交易服务平台，全面升级交易服务体系。中国矿业联合会统计，大会期间13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开展谈判磋商，11个项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现场签约项目28项，签约金额3亿元。中国矿业联合会会长程立伟表示，大会将继续助力我国开放包容、公正合理、合作共赢、绿色清洁的全球矿业治理体系建设，为全球矿业搭建共商合作、共谋发展的重要平台。
5: 大会凝聚形成的行业共识、敲定的务实合作意向、发布的系列权威报告、集中展示的前沿技术成果，将为全球矿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也为我国矿业转型升级筑牢资源安全保障根基，提供坚实支撑。
6: 本台消息，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根据实施方案，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价格、补贴、保险3位一体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作用。到2030年，农业保险深度达到1.9%，农业保险密度达到每人1200元，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1%。稻谷、小麦、玉米3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不高于20%。
2: 今年首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发布，2026年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预计今秋全国大部农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气象条件总体利于作物生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0: 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显示，目前西南地区、江汉等地秋收工作已陆续展开，全国大部秋收作物尚未成熟。预计今秋全国大部农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北方大部农区初霜期接近常年或偏晚，利于秋收作物成熟和秋收秋种开展。华西地区连阴雨风险较高，江南、西南地区东部农田自涝风险较高，需加强防范。预计未来10天，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多阴雨天气，成熟作物需注意抢收抢量。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持续深化与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等部门合作，结合秋收秋种需求，遇重大天气过程及时通过服务专班发布预警与风险提示信息。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此前表示，
7: 在监测上再加密，持续强化与气象、应急、水利等部门联合会商，科学分析研判雨情、水情、苗情，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做到早发现、早预警。
0: 据了解，国家气象中心着力提升农业气象服务的精准度、时效性和智能化水平，开展玉米水稻品质气象服务，建立基于机器学习方法的冬小麦、玉米水稻品质气象预报模型，既可指导农户田间管理，促进品质提升，也可为收储加工企业品质分等定级和收购定价提供气象依据。
6: 京雄快线贯通试运行，安徽潮马高铁连条连试，世界最大盐学压缩空气储能项目启动，连日来我国多项重点工程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今天，京雄快线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标志着京雄快线与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迈出关键性一步，轨道上的京津冀正从蓝图加速变为现实。京雄快线起自河北雄安城际站，跨越京冀两地三市，全长约86公里，是国内首条设计时速200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的轨道快线。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雄安集团轨道快线公司副总经理薛云雷介绍，京雄快线兼具长途铁路高速优势与城市轨道公交化高密度运营特点，快起快停，随到可乘。
9: 这未来乘客从雄安新区出发，乘坐京雄快线可以直达北京草桥站，并进一步通达北京地铁全网。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即可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让跨经济往来变得更为顺畅高效。
10: 长三角交通一体化重要建设项目，安徽巢湖至马鞍山高铁昨天启动连条连试，全线开通运营进入倒计时。合肥枢纽指挥部高级工程师周干介绍，巢马高铁连接巢湖东站和马鞍山东站，是合肥与马鞍山间直达高铁线路。
11: 连条连试期间，检测列车、综合检测列车和相关检测设备将在线路上逐级提速、折返运行，对轨道、接触网、通信、信号、牵引供电等各系统进行综合测试和调整优化，确保各系统功能及性能达到设计要求，为开通运营提供技术保障。
10: 潮马高铁建成运营后，将在皖江两岸建起一条快速新通道，进一步拉近合肥都市圈与南京都市圈之间的时空距离。对于完善区域路网布局，打造轨道上的长三角，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2: 今天，世界最大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项目华能金坦盐雪压缩空气储能二期项目两台机组在江苏金坦完成整组启动，标志着我国在大容量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和系统集成能力实现重要突破。华能中盐常州储能公司总经理张宪岭：
13: 此次两台主机整组启动成功，四季管路辐射电器安装后的又一重大节点，相当于为整套系统打通了心脏血脉，两台机组核心装备国产化率达100%。
12: 本次整组启动的两台机组，单台容量达350兆瓦，总装机规模位居世界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项目之首，项目投产后将大幅提升风电、光伏等新能源消纳能力，为电网调峰保供提供强有力支撑。项目工程安置部机务专工杨清格乐：
14: 传统发电机组以蒸汽作为介质推动液笼转动发电，而我们这台发电机组则是以压缩空气为介质来进行发电的，它的进气流量达每小时2680吨，设计效率在国内首次突破了93%，是目前国内发电效率最高的压缩空气发电机组。
2: 今天是世界急救日，各地积极开展急救培训活动，让急救知识走到普通百姓身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5: 帮我打120，拿出善意。
16: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第四中学，健康科普员郝小飞给孩子们现场演示如何开展急救。学生卢思涵学习到了多种急救方法。
17: 噎着的时候可以使用海姆立克急救法。我们还学到了如果遇见患者心脏骤停的时候，可以对患者实施心肺复苏。有这些积累起来的急救知识，就可以挽救一个生命。
16: 网约车司机、外卖小哥等就业群体日常在外奔波，遇到突发意外概率大，经常成为意外现场的第一目击者、第一施救者。在山东东营，红十字会志愿者就结合道路突发意外、日常突发疾病等高频场景，针对性开展了应急救护技能公益培训， 外卖员崔立业感觉，近距离学习专业急救技能，补齐了自身应急处置能力短板。
18: 这事情还在大街小巷的到处跑，如果路上遇到有人突发情况的话，也想帮忙，但是不懂怎么处理，干着急。通过参加这次志愿活动，学了急救知识和技能，心里有底儿了。关键时刻敢站出来帮忙。
16: 近年来，卫生健康部门、红十字会等多部门联合开展社会面急救建设，促进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的良好风尚形成，居民健康素养持续提升。其中，居民安全与急救素养从2020年的55.23%提升到2025年的58.18%。公共场所急救设施配置不断完善，截至目前，全国各类公共场所累计配置体外自动除颤仪 AED 约28.4万台。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明两天，2026年服贸会迎来公众开放日，公众可通过预约免费参观，近距离感受一批贴近民生的科技成果和互动体验。
2: 正在河北廊坊举办的2026中国算力大会今天透露，中国算力平台实现全国算力一体化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截至目前，中国算力平台算力超市运营层已汇聚注册企业用户超万家，接入各类大模型超300个，我国算力统筹治理迈入全域监测、全网协同、全链调度新阶段。
6: 今天在上海举办的2026浦江创新论坛开幕式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正式启动。这是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至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后的重要举措。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由三省一市每年各出资5000万元，自然科学基金委配套5000万元，合计每年2.5亿元，合作期限为5年，2027年开始首期出资。
2: 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今天正式启动，甘肃刘家峡水电厂从今天中午12时起，把出库流量加大至1320立方米每秒，并持续7天，为本次联合排沙提供动能支撑。
6: 南海热带低压今天上午生成，中央气象台监测显示，其进一步发展为编号台风的可能性不大，但受其影响，未来3天，海南岛、广东沿海、广西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2: 近日，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
1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媒体11号报道，日本内阁官方长官木原忍10号表示，为加强在海外的情报活动，有必要设立对外情报机构。总台记者林博翰报道。
20: 木原忍称，日本应当构建类似英国秘密情报局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类的情报组织，并表示有意为防止间谍活动完善法律。木原忍在演讲中就情报活动指出，这是日本非常不擅长且处于落后的领域。他解释称，作为改革的第一步，已设立作为情报活动指挥塔的国家情报会议。他还表示，外国情报机构在日本的工作很活跃，对此不能忽视。日本政府拟于近期设立专家会议，就是否应设立对外情报机构以及推动反间谍活动相关法律制度建设进行探讨。今年7月31号，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等9名阁僚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举行首次会议。同一天，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成立，日本政府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的新机制由此启动。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并被赋予对外务省、防卫省等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消息称，国家情报局初期人员规模约为730人， 事实上，高市早苗上台以来，加速扩军备武、设立国家情报局、大幅增加防卫费等系列危险动向，引发日本民众持续抗议。

0: 现在的高市正在试图让日本参与战争，在这种背景下，反对的声音其实很强烈。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意识到，日本政府近来的一系列激进举措，这代表着日本正在朝着远离和平的道路方向发展，这令人感到愤怒。我们必须要坚持反对到底。
1: 关注中东局势，伊拉克方面12号发表声明称，调查袭击沙特事件并解职相关指挥官。也门胡塞武装11号称夺取西部大片土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萨巴赫努曼当地时间12号发表声明说，鉴于调查结果证实针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是从伊拉克南部米桑省境内发起，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已下令解职米桑行动指挥部指挥官，并成立调查委员会对该指挥部展开调查。努曼在11号晚发表的另一份声明中表示，伊拉克政府谴责针对沙特的袭击，重申拒绝任何威胁沙特安全与稳定的侵略行为。扎伊迪只是对袭击事件详情及幕后主使展开紧急调查，并将依法惩处相关人员。沙特阿拉伯能源部11号发表声明说，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10号上午多次遭袭，现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袭击造成一些人员受伤。沙特阿拉伯外交部则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对沙特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1号称，该组织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该组织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播出的视频声明中称，国际海上交通仍然安全，但沙特船只仍受到限制。另据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政府和军方官员11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沿海据点祖巴卜，并占领了海峡内战略要地毗邻岛。该组织已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
3: 伊朗外交部11号宣布，14号将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商运航线。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前国防部长称，本届美国政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让美国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据伊朗方面1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宣布，伊朗、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正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准备参加金砖国家峰会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1号在出席活动时表示，美国和以色列试图通过各种欺压和暴行让伊朗屈服，但伊朗的人民绝不会投降。
5: 如今伊朗正同时对抗着美国和以色列，这完全是因为他们企图欺压我们，而我们不愿被欺压。他们无法通过欺压迫使伊朗人民投降，又想通过物资短缺和切断通信来逼迫我们投降，但伊朗人民绝不会投降。
4: 当地时间11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持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已使99艘商船改变航向。美国前国防部长、前中情局局长莱昂·帕内塔表示，自伊拉克、阿富汗两场战争结束以来，华盛顿形成了避免在中东开启无明确期限的大规模战争的共识。然而，本届美国政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打破了这一关键约束，美国正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
6: 我们在伊朗重犯了同样的所有错误，我们袭击了伊朗却没有明确的目标，最初说是要实现政权更迭，但没有成功，后来又转向了其他多个目标，即使到了今天，冲突不断延续，已演变为一场看不到尽头的战争。究竟要实现什么目标，我们仍然不清楚。
1: 美国多地11号举行活动，纪念911恐怖袭击事件25周年，悼念事件遇难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6: 当天，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举行了911事件纪念仪式，总统特朗普出席并致辞。特朗普说，自2001年9月11号恐怖袭击发生以来，已经过去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但时间并没有冲淡那一天的意义。特朗普向911事件的遇难者

家属表达哀思，并向救援人员、执法人员以及军人致敬。此前一天，特朗普表示，他不后悔发动伊朗战争，如果重新选择，他还会做出完全一样的决定。

9月11号恐怖袭击发生以来，已经过去了1/4个世纪，但时间并没有冲淡那一天的意义。特朗普向911事件的遇难者家属表达哀思，并向救援人员、执法人员以及军人致敬。此前一天，特朗普表示他不后悔发动伊朗战争，如果重新选择，他还会做出完全一样的决定。

0: 赫格塞斯会晤，有消息称双方将讨论美国在欧洲的军事部署等议题。
1: 日本气象厅12号上午将北海道石胜月火山的喷发警戒级别从2级提升至3级，呼吁在距火口约3公里范围内警惕大型喷石。据报道，今年以来，当地山体附近持续出现显著膨胀的地壳变动。
0: 当地时间11号晚，一列由法国鲁昂开往卡昂的区域快速列车脱轨。据警方称，列车撞上一个尚未确认的物体，一节车厢侧翻，4节车厢脱轨，事故已造成44人受伤，其中1人重伤。
1: 刚果金卫生部11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达7022例，其中死亡3398例，另有1671人治愈。截至10号，疫情已经波及该国7个省份。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离京赴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福建深耕红色沃土，汲取奋进力量，谱写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多项先行指标释放积极信号，我国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持续增强。
1: 国际人士表示，相信中国将继续引领大金砖合作行稳致远，有力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9月1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赴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

0: 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1: 习主席你好，热烈欢迎习主席。
2: 各位观众，这里是印度首都新德里国际会展中心，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合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蔡奇、王毅等参加。
3: 位于福建的闽西苏区是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分别从赣南、闽西向于都集结，

0: 踏上了25000里的征途。青山不负长征志，如今的巴闽大地正以红色铸魂、绿色赋能，奋力谱写新时代全面振兴新篇章。
1: 眼下，位于福建三明宁化县的万亩国家级杂交水稻制种基地已进入抽穗扬花期，即将丰收。90多年前，宁化百姓用千担纸、万担粮支援红军，一袋袋粮食堆出中央苏区“红色粮仓”的美誉。送粮上战场，送儿当红军，雨水深情传送至今。松毛岭下龙岩市长汀县，当年红军扩红的标语墨迹犹存，救国不分男女老幼，寥寥数字映照初心。
2: 当年一批又批的热血青年就在这港岛之下参加红军，参加了革命，他们深深地懂得跟着共产党有出路。这个镇不足万人里面，有名有姓的出气的2700多。
1: 近年来，在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推动下，福建龙岩、三明等地以红色旧址为课堂，以红色故事为教材，将上百处革命文物和一系列教育基地串珠呈现，推出精品红色研学线路，将苏区精神和长征精神化作激励新时代奋进前行的力量。
3: 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要传承先辈的红色初心，扛起属于我们的时代责任。
1: 长汀县曾是我国南方红壤区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县域之一，长征精神激励长汀人以滴水穿石、人依我石的干劲儿，攻坚克难数十年，创造了火焰山变绿洲的奇迹。目前全县水土保持率达到93.82%，高出全国平均水平20多个百分点。长汀经验已入选联合国生态修复典型案例。新时代的巴闽大地将伟大长征精神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动能，林业探绘点绿成金，闽茶香飘海内外，昔日革命老区正蝶变为发展新高地。如今福建已形成电子信息和新能源两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先进制造业集群加速形成，其中海上风电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国内自主研制的全球单机最大容量26兆瓦风机投入使用，自主研发的动力电池、储能电池出货量稳居全球第一，已形成从核心材料、电池电芯到储能应用的完整产业链。福建正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
4: 我们将坚持红色铸魂、绿色赋能，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筑牢绿色发展基石，全力推动革命老区苏区高质量发展，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八月份多项先行指标释放积极信号，我国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持续增强。
1: 八月份各地重大项目建设提速，平均开工率环比小幅上涨，传统基建稳步推进的同时，新能源、城市更新等领域建设加快，基建结构持续优化，同时投资结构持续向优。八月份全国算力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近80%，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01.6%，新质生产力持续壮大，为经济稳增长积蓄强劲动能。消费市场延续向好态势，八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连续两个月上升。电子商品、家用电器与音像器材等升级类商品消费亮眼，同比增速均达10%以上。餐饮、交通服务消费同步改善，同比增速均达5%以上。反映中小型商户活力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为83.3，较上月提高1.7%。
6: 八月份，我国消费市场稳步回暖，新基建投资持续发力，坚实的政策支撑、超大规模市场以及完备的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正成为中国经济抵御风险、稳步发展的坚实底气。
7: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近年来，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稳步增长，有效助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截至2025年末，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存量820亿美元。今年一至七月份，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约40亿美元，主要投向制造、建筑、电力等领域。近五年来，中国累计为埃及、印度尼西亚等金砖国家培训商贸、卫生、农林牧渔、信息技术等领域专业人才超过30000人，为金砖各国现代化提供有力人才支撑。
1: 今天，2026年服贸会迎来公众开放日，本届服贸会有一批贴近民生的科技成果和互动体验集中亮相。新能源汽车的闪充平台让绿色出行更便利，在体育服务展区戴上 VR 头显就能置身赛场一试身手。从展台到生活，服贸会上的新科技正在变成市民身边的新体验。
8: 今年多加了很多这种 VR 啊数字科技的这种内容，让我们的体验感也特别强，更深刻的感受这几年科技成果的一个创新，然后一个变化。
1: 今天服贸会举办了11场论坛和19场洽谈推介，24家企业及机构发布了53项新成果，还有数十项配套活动同步开展。新成果年年上新，也让服贸会的老朋友年年赴约。
9: 这是我第4次参加服贸会，今年我们带来了一支阵容强大的代表团，涵盖高等教育、职业标准等领域的20家企业。
10: 我们在中国看到的巨大发展，包括数字经济的进步、服务交付方式的变革，这些都为企业扩大现有业务、开拓新机遇提供了绝佳机会。
0: 眼下，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不断催生出新职业、新岗位，在推动产业迭代升级的同时，也激发出新的就业潜力。
1: 在北京的这个机器人训练场，一群年轻人正借助 VR 设备、机械臂等遥操作装置控制机器人分拣物品、端盘子。
11: 反正需要有点耐心吧，它的关节不像人手那么灵活一样，要有一点耐心去调整一下这个角度。
1: 周莹莹是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平时除了数据采集处理，还负责具身智能的调试安装和日常运行维护。因为这个工作的从业人员已经达到一定规模，最近刚刚被列入第8批新职业。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新职业是从产业催生而来，因此更看重复合学习和落地适配能力。周莹莹所在的团队有30多人，专业背景就各不相同。
12: 我是人工智能专业的，
11: 大学学的电子商务。
13: 我是学风景园林的，对于咱们国家大力发展的前沿行业很感兴趣，经过培训之后一点一点去发展。
1: 不仅是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随着我国具身智能产业加快迭代，围绕一台机器人已经催生出20多个新职业、新工种。从操作硬件的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到训练机器人大脑的人工智能训练师，再到让机器人实际落地应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应用员，相应人才缺口超过了100万。眼下，随着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不断拓展出新的就业空间，智能制造催生出工业视觉系统运维员等新岗位，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服务于智慧城市等领域。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发布标注的数字职业已达到113个。
14: 数字职业的持续扩容呢，也清晰地勾勒出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大趋势。随着新职业的设立呢，国家会进一步地加大对数字人才的培养力度，就业前景广阔。
5: 培育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是各地提振消费的关键抓手。作为全国消费3新试点城市，长沙走出了一条特色路径，推动消费从单一买商品转向沉浸式买体验。这场消费迭代如何落地？城市新活力如何持续释放？跟随记者走进长沙5一商圈，找寻答案。
15: 从白天到深夜，长沙的热闹从不落幕。在游客最密集的5一商圈小剧场里欢声笑语，步行街上天南海北的游客一边忙着买一边忙着拍。即便到了午夜时分，实时数据显示这里的人数仍超过7万人，但很少有人想到这个热闹的商圈也曾有过自己的烦恼。 地处核心地段的购物中心粤方就曾在商圈人流持续增长的时候进入了开业以来的低谷，项目团队对那份苦恼记忆犹新。
16: 发现他们是不进入我们商场的，然后我们在中途呢其实也尝试了非常多的一些品牌的一些调整，但是收效甚微，眼睁睁地看着客流流走了。
15: 门外人流如织，门里顾客寥寥，很多像粤方一样的传统零售商场都在思考问题究竟出在哪。长沙对五一商圈的客流结构做了一次摸底，游客中年轻群体占比达到60%以上，而随着电商快速兴起，传统卖商品的商业模式已愈发跟不上消费者，尤其是年轻消费者的新需求。
17: 现在的消费者他愿意为情绪付费为快乐买单，为体验停留，仅仅是卖商品是不够的。
15: 破局从适配新需求开始。记者调研发现，近年来从打造沉浸式场景、培育多元消费业态，到发展情绪式体验式服务，这些内容频频出现在湖南提振消费的多个政策文件中。政策引导、场景创新，粤方开启换新之路。从打造国风市集加动漫街区吸引顾客，到两年间引进5家小剧场，用综艺秀、情景喜剧等沉浸式互动留住顾客，改变一点点发生。
18: 我觉得很精彩，然后会让你很沉浸，不仅仅满足于这种物质需求，我们同样的这种精神需求现在也是跟上了吗？
19: 在小剧场的正式的观影之前，我们的消费者可能会产生像用餐一类的需求，在他真正的开演之前的10到20分钟呢，他们可能会产生这种游逛的需求。据我们的一些统计来说，其实以小剧场为例，它1块钱的票价，它可以带到4到5倍的一个这个消费的一个叠加。
15: 这一步步试水背后其实还有着一双眼睛在帮他们看清具体方向。在五一商圈里，有一座被商户们称为共享大脑的长沙新消费研究院，它由省市区3级政府共建，把支付、客流、问卷、品牌经营近10类数据汇进同一个系统。从一份份基于大数据的消费趋势研判，到为企业提供用工融资服务，200多家新消费企业在这里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全链条支撑。
17: 我觉得政府从顶层上面做好一个规划者、引导者，从底层做好后置土壤，培养生态，让企业市场化的去生长，让市场敢干，让企业敢想。
15: 2025年，新业态为粤方直接带来超5000万元销售额增长。从商品消费到体验消费，在长沙盘活的还不只是传统商业。废弃空间、老旧工业遗存也纷纷蝶变重生，旧厂房变身韵味十足的长沙老茶馆，巨型老油罐改造为潮流艺术策展地，闲置地下空间被打造成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的全球最大的零食店，曾经的沉寂之地现在一天就能吸引数万人次打卡消费。
20: 广东佛山来就为了来这里，很开心，感觉童年又放大了。
15: 目前长沙已培育孵化本土新消费品牌超过150个，其中超20个营收过亿，一个个消费新场景也正在成为长沙出圈的新景点，新消费活力正加速蔓延。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取得显著成效，新发现战略性矿产大中型矿产地398处，其中大中型油气田225处，矿产资源储量大幅增长，稀土、钨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今天，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启动。今天12时，刘家峡水库的出库流量加大至1320立方米每秒，将持续7天。根据黄河水利委员会统一部署，本次联合排沙将联合调度龙阳峡、刘家峡水库，塑造人工洪水过程，为沙坡头、青铜峡等6座水库实施联合排沙调度，改善库区泥沙淤积形态，持续恢复水库调节库容。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2026年1至8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占比77.6%，同比上升26.8%。 今天是中国预防出生缺陷日，各地举行了义诊等专题活动。近年来，我国大力推进出生缺陷综合防治，持续推进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全国孕产妇系统管理率保持在90%以上，住院分娩率持续稳定在99%以上，严重出生缺陷发生率呈显著下降趋势。作为京雄一小时都市圈标志性工程，京雄快线今天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全长约86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至北京草桥站，待丽泽站开通后贯通运营至丽泽站。未来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即可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近日，在中央追逃办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曾能贵是江西省瑞金市原扶贫和移民办主任，涉嫌在扶贫项目中收受贿赂，于2024年1月外逃。
0: 国际人士表示，金砖合作机制已成为具有全球性影响力的重要多边合作平台，中国为此发挥了关键作用。相信中国将继续引领大金砖合作，为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
2: 我认为中国基于自身能力，在金砖合作机制中发挥着出色的作用。当前国际体系正经历动荡，习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是稳定器之一，还有全球文明倡议，它帮助各国跨越地域差异、文明隔阂。全球南方国家、发展中国家为这些倡议所深深吸引。
21: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和四大全球倡议一脉相承，指明金砖合作机制的发展方向。这一机制是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平台，为我们应对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带来希望。
2: 我希望更多阿拉伯国家加入金砖合作机制，这将促进地区和全球合作。我们正处在塑造更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的关键节点上，中方的愿景非常重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立足于合作共赢，我们全球南方需要倡导共赢的国际体系来获得发展，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个人。
21: 我希望中国继续在金砖合作中发挥引领作用。中国是当今全球重要的经济体，中国的发展史与西方截然不同，中国从未搞过海外殖民，也绝不走殖民道路。看看中国与非洲的合作实践，中国从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不干预非洲国家内部经济政策。我对中国引领下的相关领域多边合作非常看好。
1: 多国人士表示，中国将于2027年接任金砖主席国，相信在中方引领推动下，金砖合作机制将不断向高质量发展迈进，也将为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实现共同发展持续注入信心和动力。
2: 中国无疑是金砖国家的火车头之一，全球发展面临挑战，中国分享积极的应对经验很重要。事实证明，以往中国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期间，都有丰富的成果文件发布，并得到高水平执行。中国再次接任主席国将备受关注。
21: 鉴于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金砖合作的重点正转向高质量的发展，因此中国接任轮值主席国将非常关键。现在的金砖国家不仅涵盖了制造业大国、能源大国，他们本身也是巨大的消费市场，具备重塑全球格局的巨大潜力。中国将在相关进程中继续发挥引领作用。
2: 金砖合作机制是一个真正包容的多边对话平台。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及五大金砖合作布局，能够促进金砖国家迈向创新发展，使得各国贸易得以保障，民生福祉得以提升，并带动相对落后的国家更充分融入共同发展的进程，对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广大全球南方国家都具有重大意义。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也门政府方面11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

0: 后一个主要据点祖巴卜，并控制了海峡战略要地毗邻岛。胡塞武装已基本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也门政府还称，政府军正在重新集结。胡塞武装方面同一天发布声明称，其军事行动针对的是也门西海岸沙特支持部队的集结地，目标是将相关部队驱逐出塔伊兹省及濒临红海的荷台达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十一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完全在伊朗控制之下，并称该地区的不安全局势是美国造成的，美国应对此负责，也应为全球能源价格上涨承担责任。巴加埃当天还表示，伊朗、伊拉克及其他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的谈判成果进行讨论。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47.8， 低于8月的 51.7 中值。同时，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8月的 4.0% 升至 4.6%。 调查指出，随着燃油价格回升和贸易紧张局势加剧，消费者预计未来将面临更大的经济压力。刚果金卫生部11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达7022例，其中死亡3398例。报告说，目前疫情已波及该国七个省份。非洲疾控中心此前表示，刚果金疫情正加速向核心疫区以外地区扩散。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果香满枝头，浸染东湾，法兰西西梅进入采收季。敬远光影送福进家门，家风暖意入人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敬远，田间鲜蔬进校园，暖心食堂守护学子舌尖滋味。岛屿，正午时分，敬远一中食堂准时开餐，一道道选用本地田间直供食材烹制的特色午餐有序出锅，新鲜果蔬、农家禽蛋、山地杂粮，化作地道的家乡风味午餐，在保障学生营养的同时，让学子在一餐一饭间感受家里的味道。解说：中午12点，放学铃声响起，校园食堂迎来就餐高峰，整洁明亮的就餐区内，学生有序排队，按需取餐。食堂窗口内，荤素搭配的时令家常菜、本地特色小菜，热气腾腾，品类丰富。新鲜蔬菜、本地禽蛋杂粮直达后厨，食材新鲜度大幅提升，菜品口感更加地道。解说：在做好菜品供给的同时，学校常态化落实食品安全管理制度，食材台账、留样记录、餐具消杀全程规范，明厨亮灶实时公示，全方位筑牢校园食品安全防线。解说：小小餐桌既是保障学生健康成长的民生阵地，也是助力乡村振兴、涵养文明新风的育人阵地。敬远一中食堂以精细化管理本土化食材供给，用心守护学子舌尖安全与健康成长。李延云。镜头定格何家乐，方寸相片在温情。近日，敬远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办公室开展照片派送工作，将定格时代荣光、汇聚百家福运公益摄影活动装裱完成的相片送到先进典型、特殊群体、文明家庭手中，装帧精致的全家福荣誉照逐一送达群众手中，大家细细端详相片，脸上满是欣喜。这些影像留存下家庭团圆的美好瞬间，展现先进典型的精神风貌，让群众切实体会到新时代文明实践带来的暖心关怀。一张照片，一份温情；一件实事，一份引领。此次照片派送以小切口坐实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发挥先进典型示范带动作用，以优良家风、涵养淳朴民风社风，营造崇德向善、和睦友爱的社会氛围。下一步，敬远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将立足群众实际需求，推出更多接地气、有温度的惠民文明实践活动，让文明新风浸润千家万户，为全县精神文明建设注入不竭动力。
2: 自正式投用以来，敬远县北湾镇中堡村老年助餐点及美丽乡村建设项目已平稳运行许久。作为当地重点暖心民生工程，项目切实补齐农村养老服务短板，持续优化乡村人居环境，以扎实的帮扶成效、长效的惠民举措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让村内老年群体长期享受便捷优质的公共服务。如今的中堡食堂烟火气十足，暖意满满。每日清晨，食堂工作人员早早到岗，精心采购新鲜食材，清洗切配，烹饪有条不紊，工序规范。后厨严格遵循食品安全管理标准，严把食材采购、清洗加工、烹饪留样全流程关口，兼顾菜品口感、营养搭配与低盐低脂的老年饮食需求。根据老年人饮食习惯精心烹制一日餐食，荤素搭配，软嫩适口，热气腾腾的家常饭菜，既贴合老年群体肠胃特点，又解决了老人独自做饭繁琐、菜品单一、营养不足的问题。每到饭点，食堂内座无虚席，老人们结伴而来围坐就餐，一边品尝实惠可口的热饭热菜，一边闲话家常，在温馨热闹的氛围中享受幸福晚年，切实让农村老人足不出村就能吃上安全饭、热乎饭、营养饭、平价饭。

0: 项目长效运营以来，惠民成效持续凸显，常态化的优质助餐服务从根本上解决了农村老年人日常就餐难题，大幅提升老年群体生活品质，切实增强了农村老人的幸福感、获得感与归属感，让村级养老服务更有温度、更接地气。
1: 传承民俗文脉，绽放文旅新彩，靖远县法泉石窟民俗文化活动即将启幕。当前景区以文化为魂，以服务为基，以体验为要，高标准推进环境提升、活动创新、服务优化等工作，全力打造彰显本土文化底蕴、兼具休闲体验活力的精品文旅活动，以民俗文化助力县域文旅产业提质增效。为迎接这场民俗文化活动，法泉石窟景区启动全域环境提升工程，工作人员对景区绿植苗木进行精细化养护，景观区域全方位美化，扎实做好场地布置、卫生保洁等各项筹备工作，着力营造整洁有序、绿意盎然、氛围浓厚的活动环境，以全新面貌迎接四方宾朋。本届民俗文化活动立足靖远文化资源禀赋，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提质，打破传统活动模式，推动文化展示与休闲体验深度融合，既是对本土民俗文脉的传承延续，也是县域文旅服务升级的深度实践。近年来，靖远县持续依托本土历史文化、民俗文化资源，打造特色文旅活动品牌，以节造势，以节聚客，以节兴旅。本届民俗文化活动既是本土文化的集中展示，更是县域文旅融合发展的有力举措，将进一步擦亮靖远文旅名片，激活文旅消费活力，推动地域文化传承与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同频共振。目前活动各项筹备工作稳步推进，文化底蕴与游玩体验深度融合，靖远县法泉石窟民俗文化活动诚邀八方游客共赏民俗风韵，共品文化醇香，共赴美好之约。
2: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省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金甲通环。这哥两个来到北平王府，正想啊往前走，问这些门军站岗的，想打听小诸葛张公瑾呐。猛听得由正西往东来有敲锣的声音，哥两个举目抬头一看，多少人？得有200多人。拖拖拉拉的跟着在前边走着8个当兵的，手里还拎着铜锣，一边走一边敲。在这8个当中的中间走着一位，照别人都高一头炸一背。这小子肩宽背厚，腚大腰圆呐，扎纱背绑，上身没穿衣服，好像是这让人家给扒去了。越走越近，堪堪就来到了北平府对门这儿，就见这8名当兵说：“站住吧，就在这儿。”有旁边那个当兵的还拿着一把4脚8大的椅子，4方的凳，站好了，一边敲锣一边说：“大家都来看，这位就是不知天高地厚的人。”不知道自己怎么回事，上台就打擂，打擂让人家给打下来了，搁擂台上。哎呀，就觉着自己不错，我不给你说了，你自己说，家住哪里，姓什么叫什么，你用什么上台打擂，快讲。这小子有点不乐意上去，就见着当兵的那是啪就这一鞭子。这个大长锣的脸打得这么一抽抽，一点塌鼻梁，四字海口，捏一嘴，年龄也就是25-26岁，多高个啊，这竹得有9尺半高以外呀、啊。上去，就看他一抬腿上这凳子顶上，把这锣也给他了，敲敲锣说一句，敲敲锣收一句，听着没有？哎呀，拧着鼻子，大伙再看这个主，喂呀，怎么的？说他像人，他不像个人；说他像鬼，他还不像个鬼。为什么这么说呀？这脑瓜顶上往着揪梳着小辫，这揪啊和这小辫顶上都插着花，这个大男人插上花，哎呀，这玩意儿看着挺不舒服。脸上的擦着烟，抹着粉，描着眉，打着鬓，抹着大红嘴唇子，冷眼看好像刚吃完死孩子那出。你说这这么高个子，这么大个男人，擦烟抹粉带着花，让站凳子顶上敲着锣，自己坦白交代我干啥的，怎么回事？这人呐，就这样事的是越来越多呀，南来的北往，说那怎么事儿？那是咱们看看去，这里边也包括金甲同环。这哥俩也往前凑啊，走到跟前儿，就听这个大汉就说：“哎呀，朋友们，兄弟哥哥们，3山5岳的江南海北的，你们别小我呀，我这不知天高地厚啊。”说你是哪儿的人呢？ 我是北京人，北京住哪里？长辛店一带。那么你姓啥呢？我姓杜啊，我叫杜七。说那你上台打擂，你会武术啊？哎呀，我自幼年呐，学会点三脚猫、四面刀、五花炮、六面绳，我就觉着我呀，好像没有对手了。每天呢，都想找个人跟我俩过过招。这不就是咱们顺义村这儿摆个擂台吗？人家跟你说了，你要是能打擂主一拳，给你这个纹银十两；你要能踢上人家擂主一腿，就奖励你20两纹银。如果你要是打赢了，一拳或者是一脚踹到擂台底下，这就算你赢。这个是愿意当官，你到北平府，北平王手下官职辕门关。说你要不愿意当官呢，给你白银1000两。你说主道门，这是不是一个好机会呀？我觉着我不错，我就去了。人家好心好意告诉我，你要是打输了，说你没带伤，也没筋断，也没骨折，这就像我似的，我没带重伤，擦烟粉抹粉带花，游街示众，自己当众检讨，我不应该不知天高地厚，我就去打那个擂。大伙啊都是无理无中，听不明白，打擂输就输了呗，这怎么还游街示众擦粉带花，这是干啥呀？这么羞辱人呢？就听他接着往下说，你打赢了，一拳给你10两，踢腿给你20两，把擂主打败，乐意当官辕门关，不乐意当官给你1000两银子，这是赢。那输了呢？输了没带伤的游街示众，带伤的筋断骨折的，切先生请大夫煎汤熬药丸散膏丹，这一切的花销都你自己承担。说那要是一时不慎打死，打死白打，你活该，谁让你去打擂了？你们大家听明白了吗？有的人就说，这擂打不打有什么用啊？你说说，这输了没伤，这还得擦烟抹粉带花，这要有伤接大夫请先生，这还得自己拿钱，打死了还不偿命，这类不能打。这大个子说对了，这类不能去打呀，我呀就不知天高地厚，我就去了，这不是没带伤吗？我这在游街示众。大伙儿一听啊，这类不能打。金甲铜环一听，这北平这地方真是天地之大，无奇不有啊，这什么规矩啊？那输就输了呗，那为什么还擦粉带花游街示众啊？你说那描眉打鬓的，人不人鬼不鬼，这羞辱人到何等程度啊？这时候就见这几个当兵的，你下来吧，往前再走。这啥意思？走一轱辘就让他讲演，这人你说能不多吗？越聚越多呀，跟着一大浪腾人呢。这什么意思？这是一种威胁手段呢，还是羞辱的手段呢？金甲铜环一想，这热闹我看不看都行啊，我得办我的事儿。干啥？他得找小诸葛张公瑾棋牌官呢，我这有2封信还得交给他，我不能把二员外交给我的事儿给忘了，忘到脑后那可毁了，将来以后持法灵官善通善雄心见着我能放过我吗？想罢哥俩商量，赶紧抽身就来到了北平府的大门前。这些个站岗的放哨的，一排排，一趟趟，一溜溜，一行行。哎呀兄弟哥，哎呀，我想借问一声，你打听什么呀？这是北平府吗？正是，这就是北平府。你搁北平府这儿打听，你找谁呀？我听说这北平府这儿有一个棋牌官的棋牌长，小诸葛张公瑾。哦，张大爷呀， 你打听张大爷有这人？有。那他在这北平府里吗？没有。那他哪儿去了？哦，你问这个，你和他什么关系？哎呀，我和小诸葛张公瑾啊，是有点远方亲属，我今天来北平有要事找他要办。哦，那你打听张大爷，那我告诉你，那他哪儿去了？您搁这儿出东关几里地儿，就到了顺义村。顺义村的东头有个关帝庙，关帝庙的旁边有个盆地坑，就搁那儿摆个擂台。你听明白了？我没怎么听明白。哦，你出北平城的东关，往东走不远就是顺义村。顺义村东头有个关帝庙，关帝庙旁边有个盆底坑事这么个地方，摆个擂台叫顺义村擂。小诸葛张公瑾率领着十二旗牌官就在那儿镇擂，维护治安。你听明白了吗？哎呀，多谢多谢军爷。好嘞，哥两个打听明白了。出北平城东关，再往东走，顺义村，顺义村东头有一个关帝庙，关帝庙旁就是顺义村的擂。这段书也叫顺义村打擂。金甲铜环呐，逢人打听，见人问，往怎么走，往怎么走。出了东关一看，不远，前边一个镇店，是哪儿？顺义村。哥两个进了顺义村，再看顺义村呐，那也是大街小巷非常整齐呀。这户有千家，人口得上万呢，这地方不小啊。哥两个是穿离着顺义村到东头，举目抬头一看，真是一座大庙。什么庙？关帝庙。往门首看看，还有一副对联。这上一联嘛，池面秉池心，骑池兔追风，持驱使无望持地。下联配青灯观青史，仗青龙偃月，隐微处不愧青天。横批关帝庙。哎呀，这哥俩往门口一看，这里边有小和尚，一问说，这擂台您搁这儿往东走不远就是，没多远的路程。哥两个打听明白了，离开了关帝庙。说这关帝庙，你说他干什么呀？这个关帝庙就是小诸葛张公瑾一率领十二旗牌官在这镇擂，这一百天限期呀，仨多月呀，你说老来回跑这也不方便呢，就在这关帝庙这西厢房西就给租下来了，这作为他们的根据地，搁这镇擂维护治安，吃喝拉拉水都在关帝庙里。所以咱们谈谈这个关帝庙。金甲铜环呐，搁这关帝庙往东一来一看，那是人山人海呀。因为这人上一千，彻地连天，人要上了万，那就无边无厌。这里边的人等吵杂，哎呀，人山人海，真是个盆底坑。在这低处有个擂台，擂台的东西都有看台。说这看台什么意思？这看台顶上就好比现在咱们的雅座，这顶上有茶水，有这个酸梨瓜子儿、洛克生、铁蚕豆一类的。你要是说有钱的，你坐到台上去看，愿意喝茶喝茶，不行你横快糖球，你再不吃一口梨，再不你买点花生米、铁蚕豆嚼吧嚼吧，就这个意思。这也是为了百姓，就是做买卖，老百姓方便来看热闹，这地方这热闹红火。这哥俩绕来绕去啊，分人群就来到了里边。你想上看台就得到里边，里边有护板栅栏。什么叫护板呢？这擂台有一丈二尺高，擂台的外边 高护板护着这个地方两丈宽，两丈宽里边这个土啊都泛起来了，泛宣了，搁这宣土顶上又铺了一尺多厚的沙子，说这是干什么呀？这就是为了打败的人，让人家一脚给踢下来，掉到这个顶上，他宣，以免你摔个骨断筋折，没打坏摔坏了，就以防这个事儿。哥两个挤到里边，顺着栅栏就来到了东看台。这东看台呀，做买卖的那很多，一瞅两人啊，也算穿绸裹带。

二也行，就知道是有钱人。哎呀，两位大爷，您请请请请请，这上几排座有，搁那儿看见还真亮。俩人就来到这座位这儿，早有人，您要点什么？哦，来两杯茶水，给我来点这个铁蚕豆、花生、瓜子，一样来点。这就全都上来了，哥两个坐这儿，嗑着瓜子，喝着茶水，吃着铁蚕豆，嚼着花生米。看着擂台顶上肃肃静静的，没有人。这时候啊，哥俩啊就听着这些人就议论，说是这一百天了，今天就是最后的一天呐，看看吧，今天还有没有啥事儿吧，能不能有热闹节目看看我的。哥俩正这听着瞅着看着，这关帝庙离这个擂台呀、啊、几十步，就瞅着有打关帝庙那边，哥俩看得清楚，在看台顶上走过来一行人，得有十几个人，个顶个都是大尾巴官帽，跨马服，腰间挂着绿裤子腰刀，脚上蹬着抓地虎的快靴，一个个那是耀武扬威呀、啊、排成两行，在这正中间走着一个大个子，上边穿着一个土蓝色的布褂，敞着胸怀，下身穿着一个土蓝色的蹲裆滚裤，小腿上花打着鱼鳞裹腿，脚上蹬着豆包撒鞋，翘扳尖兜跟儿，这个量高，大概得在一丈以外，不到一丈零五寸左右。这人长什么样？猪犊子脸儿，肉岗子眉毛，那眉毛都是拧着劲儿啊，铜铃眼，塌着鼻梁，四字海口，海下扎崩科的胡须，这年龄能有多大呀？二十五六岁。他是肩宽背厚，膀炸腰圆，腚大腰憨，这个高粗线儿有，肩宽背厚，腚大腰圆，那大肚囊，大脚丫，大哈喇叭，这人长得粗大肥胖壮，就那俩手都赶上两个蒲扇了，那拧的着这肚囊子嘚嘚嘚嘚的，肚脐下边这杀个板带，扭扭搭搭，这帮人就来到了擂台，分人群到里边，上了扶梯，走到擂台上，有人在擂台上慌慌慌慌慌慌开擂了，今天这是立擂一百天最后一天啊，是三山五岳的九九八十一门的弟子老师，打几拳能踢几脚的人，告诉你们再不打擂可没机会了，汪汪汪汪汪汪汪，敲一圈都回去了。再看就是没戴帽子，梳个牛心法转，横别着骨头单子，肩宽背后，腚大腰圆，这位扎扎背膀，拧拧搭搭，甩甩搭搭的，这肚囊子一走道都直扇呼，嘚嘚嘚嘚的就上来了。到这擂台顶上，搁这西北角上起一报案，哎呀，远来的晋鹏林友，三山五岳水旱两路的英雄，哎呀，兄弟哥叔叔大爷，今天呐是我立擂的一百天，说你这武术怎么样，挺高吧？反正是啊，自幼年我开始练蹲马步，什么石垛子石锁，练过底功，学会三脚猫、四面斗、五花炮、六面绳、七步端打、八步小开门，反正多多少少我都懂得点儿。说你管干这个行业呀，那你为什么来到这个擂台呀？我不是这个行业，360行啊，我是个盐贩子。说那你为啥来到这个擂台上？嗨，你就别提了，他那不是我这范思言到北口去卖，我这个学过点武术，我七个不服八个不分，到北口这儿有点语言交涉都不明白，就为交易的问题，价高价低，三说两说就说茬了，我这一根大扁的挑着两头

0: 盐，没等卖呢就打起来了，让我一扁的把人家脑瓜子给打个五万朵桃花开。说那你打死人，你这回你怎么还能在这打擂呀？你杀人这偿命啊，那欠债得还钱呢，你们说的对，这杀人就得偿命，把我押回北平府。北平府北平王啊，他就看好了我。我说会武术，他说那好。北平王说你在顺义村关帝庙东你立个百日擂台，这一百天要是没人能打赢你，不单不让你偿命也不杀你，我还封你一官半职。说什么官？辕门官。你们大家可听明白了？金甲铜环一听，这真是天地之大无奇不有啊，这北平这是什么地方啊？按道理来说，国法王章是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说什么？这北平王这玩意是有点特色哈，要是一百天没人能打赢他，不单不杀还封个一官半职，你这玩意儿真是听着新鲜。这是这哥俩，就见这个大个子一回头又走在擂台边上，一边走一边说，说那位你姓啥呀？你是哪的人呢？我啊，北京当地人，北平人，我姓史名环，字表大奈。我给你们念一遍，史环史大奈。北平王爷看好了我立擂一百天，说有愿意上擂的，那咱们见面是朋友，搭话还有交情。说那你输赢怨你功夫不高，说你会功夫，说你功夫高的不上来，那是你看着我史大奈，你高抬贵手，你算饶过了我。另外呢，说你们有这个要上擂的，我也告诉你们，这钱不少给你，打我一拳给你纹银十两啊，你要能踢上我一腿，纹银是二十两。说你啪一脚或者一拳，你把我打到擂台以下，你要赢了，愿意当官北平府当差去，辕门官。说那么的，我不愿意当官。那你不愿意当官呢，赏你纹银一千两。嗯，你们听明白了？听明白了。说那你要是打输了呢，我奉劝诸位打一拳踢一腿的弟子老师们，我告诉你们，这钱也好看也受用，但是它不好拿呀。那位说了，怎么个不好拿？你要是打输了没带伤，擦粉带花描眉打鼻，你游街示众，往下要打死了，打死白打，活该。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

0: 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上回书咱们说到顺义村，金甲铜环上了东看台，要了茶水，要了铁蚕豆、花生米，买点瓜子儿，在这刻着，就见这泪官就上来了，肩宽背厚，腚大腰圆，扎扎背膀啊，这体格那肚囊得嘞得嘞的，呵，上秤炮270-70斤是有，就这体格子高些了，一丈过去，搁这说，说我姓史，叫史环，史大奈，咱们简单的再垫几句，要不然你听不明白。这个史大奈就说呀，我受北平王的抬爱，100天立泪，如果我要全胜，我不死还能封官。大伙一听这玩意儿，这玩意儿是个好事，杀人偿命，他这玩意儿不单不偿命，要是胜了100天还得封官，你这小子运气多好。史大奈就说，弟子老师，兄弟哥，叔叔大爷，江南的、海北的、五湖的、四海的，大隋9省72连官81郡地的，不管哪位打一拳踢一脚的兄弟们，你们都挺好。这世间的事儿啊，都有利和弊，这就有好有坏。咱们先说好的一方面，你要想上台打擂，砰，你打我一拳，我就给你记账，赏给你纹银10两。你们听着，哎，听见了，打你一拳你就给10两。说啪，你踢我一脚，赏给你纹银20两。说你要打不上呢，打不上那不给。说回手砰，你回这是一拳一膀子，你把我撞到擂台一下就算你赢。你要愿意做官，到北平王那去，封你辕门官。说你不愿意做官，我弄俩钱回家得了，那就赏给你纹银1000两。你说这个事儿好不好？好，这玩意儿是有诱惑力，但是也有弊呀。黄澄澄的金子，白花花的银子，看着眼馋不眼馋？那谁不眼馋？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啊！哦，但是你要是打输了，说你没带伤，那怎么办呢？那就给你描眉打鬓，打上口红，是擦粉带花，游街示众，告诉你以后啊，别觉着自己咋回事似的，没两下子你别上来，这是指着你没伤。你要筋断骨折呢，那筋断骨折怎么办呢？筋断骨折你就得接先生请大夫，那丸散膏丹就这一切花销你自己回去颠倒去，没人管你，谁让你好打擂来的？大伙一听说这可不是咋的，另外要打死，打死白打，活该你脑脏，谁让你耗上擂台来的？听我一句劝呐、啊，诸位，今天立擂正好是100天呐、啊，再过了1个多时辰就撤了擂了，咱们大家伙哈哈一笑，你们热闹看了，我这命呢也不能没了，我还封了官了，你看怎么样？那位说你这90多天，你99天，你打怎么样啊？哈哈哈哈！不瞒你们说，自从打我练武一来到今天，别说光这99天，我是侠剑江湖数十秋，没封着对手。哎呀，这话可是有点高了。下边的看热闹的百姓当中，有那么一句话，那叫蒿棚里能引着灵芝草，说是这个破草堆你是长蓬蒿的地方，扒拉扒拉就行有颗灵芝，淤泥里都行陷着紫金盆。你别看不起这些人呢、啊，人不可以貌取人呢、啊，这是真的。在外边长跑腿的、长走江湖的，你不懂得这个还行吗？

就激怒了一个人。激怒了谁？激怒了东看台的两位长介，一个叫金甲金果尊，兄弟同还同被之。这金甲金果尊这水正喝这儿，听他说侠剑江湖数十秋，没封着对手啊，服，这口水就吐出去了，那眼眉就立起来了，瞅他兄弟，我说同还啊，你听见他说啥没有？他不说是没封着对手吗？这些年都没人是他的对手，这话未必有点大了吧？啊，我听着咋这么别扭呢？同还说，哥呀，我听着也不舒服。哎，你再说说这个事儿，北平这地方，你说打人还不偿命，完了还封官，你说咱们那个二哥在山西皂角林，别人图财害命，见财起意，要拿斧子砍死二哥，就踹他一脚，帮镇门槛上的人死了。你说这算误伤人命吧？这弄得死去活来又发配，他这高大扁的一扁担，因为讲价，一冲动就把人家拍死了，他这才叫正应该偿命，这不偿命完了还封官，我说这是哪国的国法王章啊？这北平这地方怎么这么奇奇怪怪呢？难怪人家说天地之大无奇不有，哎呀，太奇怪了。我说兄弟，我想上台，你上台干嘛？上去我三拳两脚把他扔底下去，官咱们不做，给二哥办完了事儿，弄一千两纹银，咱们回山西，你看行不行？同还说，哥哥，我同意。同不同意这一千两银子要弄来，咱哥俩一人五百两啊。要说这人呐，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啊，这真是这么回事儿啊。这钱的东西真是诱惑力太大，有钱能买鬼推磨啊，这玩意儿。这金甲金果尊说，兄弟你等着我下去，我照样照着你。这话茬太大了，侠剑江湖数十秋，酣风对手。好，金甲金果尊一抽身就下来，下到底下分人群，走到里边，搁这护板这往里走，上了扶梯，哈哒哒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上了擂台。这金甲金果尊呐，四方脸，剑眉虎目，塌鼻梁，鲶鱼嘴，穿青挂皂，头戴着这六愣抽口硬状帽，脚上蹬着抓起虎的快靴，有点罗圈腿。他们哥俩金甲同环差不多少，犯一路病，腿上都有毛病，所以这个就照着别人矮一截。他一看台上这擂主啊，喂，这家伙凛凛身材，一丈多高，肩宽背厚，是腚大腰圆呐、啊。那大肚囊、大脚丫、大哈喇巴、大巴掌，那巴掌都跟两个蒲扇了、啊。人都大肚囊子，得嘞得嘞的。上称炮，这人不到三百斤，差不多少二百多斤，那是有了。哎呀，金甲同环瞅了半天，就见这使唤使大奈，呵呵一声冷笑，哈哈哈哈！朋友，你上擂，我说这擂官呐、啊，我说使大奈呀、啊，啊怎么着？我说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呐、啊，这山外有山，山上还有塔，塔上还有旗杆，一山更比一山高啊。听说过这话没有？我听说过。那怎么我听说你这还侠剑江湖数十秋，酣风对手，一个人打过你都没有？没有，你那叫吹。我听着咋这么别冷？我告诉你，卖狼烟说大话，你也没瞅瞅，这千万之众啊，田野里能埋麒麟呐、啊，深山里藏虎豹啊，你知道哪个是干啥的？我告诉你，今天就我来了，一百天的擂台你过不去，有我搁这儿磕着，我倒看看你怎么一个没封对手。要依我说，你那是时运好，你没碰上那厉害的角色，你没碰上硬茬啊，那你要打擂，对，我就要打擂。哎，打擂你得去挂号，那有挂号的，
你住哪儿，你姓啥叫啥，没名没姓。你真没名，对，属野鸡的没名，草鞋没号，就有名也不告诉你。我说大肚囊子大个子，我告诉你，查口来了要打擂。哎，我问你，你是干哪行的？干哪行的？360行，你个个那上那里翻去，哎，他妈哪行哪行，我今天就来打擂，就找你这别扭。你说你多牛啊，杀人得偿命吧，那欠债是不是得还钱呢？你说你这北平王就看好你了，也不单不偿命还要封官，这是哪家子的国法王章啊？我怎么听着别扭，这不顺耳，扎耳朵。我就要打擂，你要打擂，你名没有，号没挂，你给我下去，下去。说不上谁下去了。金甲军国阵说到这里，那能报名吗？二哥这事儿没摆平呢。你要报上名，说我是山西潞州天堂县的，我是两个长剑，我干啥干啥的，这不就露馅了吗？这能报名不能报名？所以双足尖点地一个鸡蹬步，地里要往前一闯，左手一晃使大奶的面门，右手跟着就一个黑虎刀印，也叫胸前挂印啊，王府话到声到全就到啊。那金甲正经造一阵呢、啊、他不造一阵，在山西潞州天堂县，那能当那个班头马快吗？能出去抓差办案吗？那要是一碰就倒，手无缚鸡之力，你去抓谁去？那还不得早早的让人家把你抓了哇？嘿嘿，金甲铜环这左手一晃，右手一拳，那史大奈一看，哎呀，好，一闪右足，跟左腿一个黄龙转身，滴溜，让过这一拳。那金甲也不一般呢，底下嗖啪就是一腿。你看史大奈这个大肚子是这么大。要运动起来啊，穿蹦跳绕，那真经不错呢。这里有一号啊，在当今说隋唐的，有人说十三节十三条好啊。我今年70岁，我20岁入艺，50年呢。我跟老师和师爷学，说大隋唐是18条好汉，这最后一位就是这史欢史大奈。你以为那是什么茬啊？那就在隋朝9省72连官81郡地10万里的锦绣江山，他排第18名。你以为闹事呢？跟你啊，那两膀一晃，那雨力千钧呐、啊，那不得了啊！脚尖一点地，蹭过去了。两个人插招换式，没到10个照面，5个回合。这时候这史大奈呀、啊，那双拳往起一举，嗡勾奔这金甲的耳根台。这金甲呀一看，双手往上一抬，哎呀，这好震胳膊，他来个腋底瘫花。啥叫腋底瘫花？就搁史大奈这胳膊底下就钻出去了。那史大奈是干啥的？再提问，那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啊，底下嗖啪一勾挂腿。这金甲金果盾脚尖点地没站住，揉丢旁没影了，台上哪儿去了？台下去了，这掉下台去就算输啊！一丈20高的擂台，这金甲金果盾一想不好，我的娘，别摔死，双手抱头，腿往回一勾噜，一个元宝球，砰砰砰砰就拽到了地下。他是脸朝上背朝下，这底下咱们书中交代了，底下那个土层泛起来了，稀轩搁这宣土上铺上1尺多深的沙子，这玩意儿既宣乎又打滑，不容易拽你个骨断筋折呀。所以说这金甲金果盾下去吭哧一声不动了，拽死了吧？没拽死，金甲金果盾就干脚着，卡的这泪傻子生疼，后屁股也酸，雇佣了半天缓过来这口气儿，刚想往前拱，

陆游打两旁厢，一边来四五个上前，那是抻胳膊的抻胳膊，那是抻腿的抻腿，哗啷一声把上衣就扒下来了，上边光剩这肌肉光膀子了，啥都没有，把这头发帽子拽去，干哈？网揪的网揪，编小辫的编小辫，这拿着烟粉过来，口红，擦烟抹粉抹口红，擦烟抹粉带红花绿花，这就给打扮起来了。你说他鲶鱼嘴，塌鼻梁翻鼻孔，这大嘴叉子要给抹个红嘴唇子，你说这活像吃过死孩子能好看吗？那像人不像人，像鬼不像鬼，这回成丝不像，刹那间就给他画完了，妈天头龙捆二背，这才是往前就走，搁这栅栏里边呢。你讲，我讲什么呢？你就说你是哪儿的，我不应该来打擂，我不讲，啪就一脚，不讲，啪又一鞭子，我不讲。一提小挺有刚啊，那啪又一个手贴脸，不讲。一看这主没个治了，你不讲我给你讲吧，就围绕着擂台，今天是最后一天，也不让你游街了，转上三圈，我给你说上三圈。兄弟们看着这个主没有？就他输了，你们那别削他，谁别来打这个擂了，再过一会儿这擂就散了啊！三圈完了松开了，金甲金果盾呢，把自己的衣裳收拾收拾，你管怎么整，绳子绑绳给解开了松开了，就算放了你了。今天他又穿戴好帽子，捡回来又扣上了。这画着这妆好像搁戏台上下来的，活像个小丑，就来到东汉台。这同欢同悲之一看，这是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哥呀，你怎么办？这小子挺厉害，哥你等着，我去给你报仇。报仇。同欢同悲之，那架势噔噔噔噔噔噔噔下了东干台，分人群到里边，搁扶梯腾腾腾就上来，那也不搭话了。我让你狂，一百天你过不去。两个人插招换式，也就十来个照面，五六个回合，那就被史大奈抬腿一个扁踹蜗牛腿，就蹬到这擂场上了，噔噔噔噔噔，咕咚下去了。同欢同悲之，前边有车，后边有辙，一看他哥哥怎么下去的，他也来个元宝壳，双手抱头，双腿一拳，腾又拽到底下了。让人家抓住，扒衣裳，擦烟抹粉抹口红，编小辫插红绿花。你说这哥俩这最早的，等同欢同悲之啊回了东看台，这哥俩你瞅着我，我瞅着你，俩人都憋不住笑。这俩人越寻思越不是滋味，大哥子你等着。这俩人灰溜溜的下了东看台呀，人家还朝他要银子，摸了半天才把这银子给了。酸梨瓜子儿，铁蚕豆花生米儿，这茶水这给人钱呢。俩人下擂台，大伙一看他这德行，乐呀，哎呀，哥兄弟，你瞅这俩人，妈像鬼不像鬼，像人他不像人，似不像。这输这磕碜，大伙哄抬呀，给报道好也给鼓掌，这就不是一个好意思了，鼓掌了。这两个人。一想这怎么办，回去找二哥去。呵呵，路上没输，进了北平府，来到他这家小店，哥俩就来到店门这，往里一进，一瞅二哥搁上宅房那站着，秦琼连话都没说，因为啥？不认识。说秦琼就这么一会儿就不认识金甲同欢了，这一个大男人，你说擦烟抹粉的也给你带上花，这领不丁的一化妆谁认识啊？四不像，抹通红大嘴唇的，带着红花绿叶的，你说这擦烟抹粉的他能认识吗？等金甲同欢直接到秦琼跟前了，二哥呀，二哥啊！秦琼仔细看看，这才辨认出来，这不是金甲同欢吗？你俩这是咋整的？二哥呀，说来话长，这不是我们出去找张公瑾吗？啊，对呀，我到了北平府了，又碰着一会儿。

0: 游街的，什么叫游街的？这是啊，在这个东边这个顺义村这关帝庙东边有个擂台，有个人嘛，二哥呀，跟你可就不一样了。他把人打死了，北平王看他有点身手，就告诉他在顺义村呐、啊、立个擂，说你打100天没人能赢得了你，你不单不死，反而我封你为元恩官。你说二哥，你说啥叫平等，啥叫说理呀、啊？这是什么国法王章啊？那杀人就得偿命，他这不偿命，还得封官。二哥，你误伤人命，闹得死去活来，还得发配。你说咱们哥们这冤不冤，屈不屈？秦琼说：“哎，这天下的事啊，没有这么平等的，不可能啊。哎，咱们这就挺好。不是啊，二哥呀，我俩让人揍了，二哥啊，打坏没有？没打坏。”没打坏呀、啊，这德行也够磕碜的了。但是要我不能回来找你二哥呀，我跟你说了，我说我们俩打不过你，我找我二哥去。你听他说个啥？金庆说他说啥呀？你俩不在250以上，不在250以下。他说我们哥俩正好250。金庆说这话挺不好听，忍了吧，忍了。我俩倒能忍呢，但二哥你呀、啊。我怎么着？我一说找我二哥，你听他说个啥？他怎么说的？你俩不行，250，把你二哥找来也就260，把你三哥要找来最多也就是270，啥也不是。秦琼一听这个火往上拱了几拱，又一想有些事在身，金甲同环呢。二哥你不用说，我知道你要说啥。咱们哥们说点真的吧，我这口恶气出不去啊。一路上搁山西来，我们哥俩待你怎么样？哎呀兄弟，你要说这个，那我得多多感谢你们，风风雨雨跑前跑后，你们俩太辛苦了。二哥这倒没啥，那是哥兄弟呀、啊、那打仗是哥兄弟呀、啊、你说你这俩兄弟让人家琢磨这样，你就在这蹲着，你如心的忍吗？二哥谁不知你是神拳太保啊，那小子说话得有多狂啊。我说二哥呀，你就在家这眯着啊，你给兄弟报报仇呗。秦琼这个人硬他不怕，他最怕的人情。金甲同环这么一翻肠子，秦琼一听有心再忍再不去，无名火起高万丈，气炸了六叶连杆飞，他错断了口中鸦，兄弟跟二哥走，给我头前带路。这个顺义村这个擂台在什么地方？头前带路。金甲同环在前，秦琼在后，穿街越巷出离北平府的东关，远远的就望见了这顺义村。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

什么？秦琼就问：“你们哥俩出去一趟，你找到张公瑾了吗？”“没有。”“那张公瑾在哪儿啊？”“我到北平府跟前儿一问，那些门军说张公瑾小诸葛，带领着他手下十二旗牌，就在这个顺义村关帝庙东这个擂台这儿，干什么？维持治安，在镇内。这么说，咱们这一趟去备不住就能碰着，十有八九。那为什么你们哥俩就上了擂了，跟人家去打仗？”“打擂台呀，你不知道咱们有事吗？”“二哥呀，原先我也想不应该上去打这个擂，但是人这个人言可畏，他这语言呢说的太可恶，太不着听。说那都说什么来呢？你看二哥，我觉着是这做人应该谦虚吧。不，那出一个做事，你不能以貌取人和看不起这些人，这对吧？”秦琼说：“对呀，做人就应该这样，应该谦虚。三人行必有我师啊，你不能满口雌黄，那是满嘴跑舌头，什么都说，那是不行的。”这个擂主啊，上台他讲，这个先讲赢，你要赢了，谁打擂主一拳，赏纹银十两。哦，这是赢。要踢一腿呢，给二十两纹银。你乒啪一脚或者是一拳，你把擂主给打下擂台，那你就到北平府，愿意做官，在罗毅手下听令。什么官？辕门官。说我官不乐意做，我就想要这点钱，我回家过日子，赏给你雪花白银一千两。二哥，这是赢。那要输了呢？输了，首先说重头的，要打死了白打。你谁让你愿意打擂来的？你活该脑葬，不偿命，不经官，就这法律。说那要带伤呢，打个筋断骨折，接先生请大夫抓药，你都自己拿钱，没人管你。说那要是没带伤呢，没带伤不放过你，擦粉、带花、抹红嘴唇、描眉打鬓，你听懂了吗？这是干啥去？当街示众，游街，让你拎着锣，一边说你这人姓啥叫啥，在哪住，你练过多少年的武术，你自己咋回事你知不知道？你有多大的胆子来到北平顺义村这儿来打擂？你就是检讨，你再不来了，就这个意思。秦琼一听，这是什么意思？这是威逼还是恐吓？还是怕人们上去打擂，这是怎么回事呢？把这些话呀，过来过去的就都听明白了。最后呢，要说金甲铜环有两句话也算撒谎，撒什么谎呢？金甲铜环一走，人这黎民百姓围观的人给他报道好，一看这俩人，你说那德行，哎呀，这阔口咧腮，再描上红嘴唇，这大嘴鸭子一张，好像他妈吃死孩子，你这难看，人不人鬼不鬼，把他俩呀臊够呛，走道上就颠损着，哎呀，就编了一套壳，编了什么呢？就说史大奈说他哥俩250，我就说我二哥来了，你二哥来了也就最多260，这是给秦琼凑活，怕的就是秦琼不来。就这样，这哥几个说说笑笑唠着嗑，就来到了这关帝庙前。到了关帝庙，那人呢，你再看他擂台那人山人海呀。什么叫里三层外三层啊？没有了层数啊，呵，密扎扎，齐刷刷，全是人头人脑袋。这正南上有通道，有人管理着。这看热闹的人呢，回头一看，说：“哎，那不是挨打那俩小子又来了吗？是咱俩。”这不认完呢，这领带个大个子，哎呀，细腰扎背，双肩暴拢啊，扇子面的身材，凛凛身材得过丈啊，面似淡金，剑眉虎目，
通关的鼻梁，海峡有点小胡子啥。

就这身穿戴你看看，六愣抽苦状帽，正顶梁斜拉三间慈姑叶，鬓插英雄球，穿青挂皂十字盘，腰杀着板带，那蹲裆的滚裤，走前针那万针那个万字波到头，在小腿上是花打着鱼鳞锅腿，脚上蹬翘半尖兜跟撒鞋。哎呀，这人背披英雄长，团花朵朵，人远近衣帽近近财，你一看金甲铜环，你再看看秦琼，那天壤之别呀！一是人样子，第二那个量，第三的穿戴。哎呀，这找来帮手了，这大个子这黄脸大汉，看看吧，这回没白来呀！今天有好节目，能热闹，大伙议论。这时候他们分人群就来到了护板以外，就那栅栏不让人们往台跟前挤，那底下是泛起来的土，又铺上一尺多厚的沙子，就怕摔人，这儿就走到这儿。这史大赖搁台上啊，耀武扬威的，这玩意儿胜利冲昏了他的头脑啊。我说兄弟们，弟子老师们，你们看看，100天的擂台眼瞅着就要到齐了，这玩意儿要打你个筋断骨折，接先生请大夫你还得个个花钱，你说你图一啥？差一步二的就别上来了。再者说人这玩意儿你也应该知道自己多沉啊，最起码要过河你摸着石头过河，那水深水浅你得知道不见。你看着没，就刚才那俩让我砰砰一拳一腿都踢底下去，这回去了。有人说擂主啊，他们找来帮手了，又回来了，又回来了，嘿嘿，这俩250的东西找来谁了？金甲铜环说这俩250把我二哥找来了，你二哥也是一路货色，真就是最多也就顶到260，啥也不是。哎呀，这句话正好让秦琼听个正着，不由得一股无名大火由心头而起，脑瓜筋噔噔就蹦了几下子。这人呐，文化程度这修为不同啊。秦琼自幼跟母亲孔孟书周公里，兵书战车，以柔克刚，以不战屈人之兵施其条大律，精通，因为这修为就比任何人都高。这火往上一上，他就往下压一压，缓一缓解，这金甲铜环就告诉二哥，往左走，往北一拐，那就是扶梯，上去你别跟他唠，上去就揍他。群众说，两位兄弟，你们哥俩就在底下瞅着就行了，也不要多嘴，听着没有？哎，是的，哎呀，二哥呀，二哥你也加点小心，哈哈哈哈，兄弟，是擂台以上，只要动手了，谁容谁呀？当堂不让步，举手不留情啊，这是正常的。你们不要多说了，你要看不着，你们还上东汉台。这哥两个，唰唰唰，真就听秦琼的话，又上了看台了。咱不说金甲铜环怎么撂高，怎么看热闹，咱们说秦琼。这秦琼秦叔宝，脚踏扶梯，腾腾腾腾腾腾，来到台上。往这一站，你看搁道上走着，大伙看还不怎么显眼，这回再往台上一站，就秦琼这个照史环史大奈高一扁指，那史大奈稍稍照秦琼矮那么一点，再瞅秦琼凛凛神采，面似淡金，细腰炸背，双肩暴龙，果子脸儿，剑眉虎目，通关的鼻梁，海下有点小胡子啥，慈姑叶是英雄球啊，身披着团花朵朵的英雄掌，脚上蹬着翘半尖兜跟撒鞋，就往这一站，就显示着面前的步步威风，眼角眉梢透出层层的杀气。

这个人雅典，就那么句话吧，说这人长得渗人，有渗人毛，就是这种感觉。史大爱看完了，瞅瞅乐了，哈哈哈哈。这位朋友，您家住哪里呀？嘿，我就是个天下云游之人，没有家啊。你没有家，说秦琼咋不敢报家呀？就现在这种情况，也不能报家，是也不能报名。这报了家在哪儿住，名是谁？他来到北平这是干啥？他是个戴罪之身，他是个发配的配军呐，这不敢说。所以说我是天下云游之人，没有家。您这台谱怎么称呼啊？嘿，朋友啊，野鸡没名，草鞋没号，就有号有名也不能告诉你，跟金甲同环一样。这话茬只能拿这种话茬去应对。那360行你干哪一行呢？我呀，擂主啊，我这个人360行哪行都会两下子，哪行都不怎么样，行行中，行行松，哪一行我都不在250以上，不在250以下，我正好250。哎呀，史大爱是哈哈大笑，哈哈哈，你那两个兄弟让我给踹到擂台以下，我看他们俩就够250，再加上你这个250，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那么你这儿是来到擂台是给你兄弟打抱不平出气来的，那倒谈不到。不过呢，我倒感觉这北平这个地方这国法王章大有不同，真是新鲜，真是天地之大，无奇不有。我来问问你们，打死了不偿命，这叫立上国法王章军令状，这可以，谁让你上擂来的？两军跟前一起扒拉火，既不能结仇又不能偿命，这个我没什么异议。那怎么打坏了说接先生请大夫，这也行，你自己花钱。说那没打坏，他打败了，那也就是败了呗，还能怎么样？那干啥擦烟抹粉又带花啊，这不是羞臊人吗？哈哈，这位黄脸大汉呐，你是看这个新鲜呐？嘿嘿，黄脸大汉，我问你一句话，你可懂啊？秦琼说：“你问啥呀？”有一句叫入乡随俗。哦，这我能不明白吗？那意思说，我来到燕云十六州，就北平这个地方，什么规矩我就得随着什么规矩，是不是啊？那就对了，挺精明一个人不是吗？净问些废话，哈哈哈。秦琼说：“我问你，你，我听说你时运特别的好，说你呢是个卖私盐的，挑盐到湖北口，你搞扁担把人家打死了。哦，这我就明跟你说吧，是我应该偿命，杀人偿命，但是北平王、活阎王。”老爷子一眼就看中了我，让我在这立擂100天，没人能打赢我，我不但不死，我还要当了官了。哎呀，这是什么国法王章啊，听起来真是新鲜啊。你感觉到新鲜？我说黄面大汉啊，这天地之大嘛，无奇不有，你看不好，看不好，你还知道入乡随俗？你没听说有那么一句话，叫强龙也难压地头蛇。我奉劝你下得擂台，一手一个拽着你那俩兄弟，饿了你下馆子去，困了你找店睡去，别搁这儿胡闹了。我倒不是想胡闹，但是另外来讲呢，我就看着你们这些说法，就你这个人说话够狂啊。我怎么狂了？
还这个二百五，那个二百六，也不搬块镜子照照自己，你是二百几呀？这秦琼啊，说到这儿就有点上气，他能不生气吗？金甲同环让他给打这样，所以说呀，这史大难一看到这个程度了，估计今天难免是一战，这把腰带子杀了杀，拽拽靴子，黄脸大喊：“你来看！”说这话，那真是低了腰，抢步近身，左手一晃秦琼的面门，右手就一掌，那叫单边一掌，勾奔秦琼的左耳根台。那秦琼眼观的是六路，耳听八面风啊！不用说，睁着眼睛看，就闭着眼睛你也打不上。堪堪这一掌就来到了这左太阳穴一扎多远的地方，一个狮子摇头，藏梗上左步跟右腿，噌一个转身，躲过这一掌。这史大赖搁底下嗖啪就是一脚，秦二爷足尖点地，腾空而起。这两个人一来一往，四臂齐摇，拳掌并用，那各盯各的，那都是步法轻盈，是健步如飞呀。乍一看，两个人在伯仲之间，这个半斤，那个八两，插招换式就打到了一起。这一打，就这一百来天呢，没有这样的。底下那掌声如雷，爆好声络绎不绝呀！好，哇哇哇哇，这掌声啊！书往快了说，两个人走了40个照面，也就20几个回合。这时候史大赖那就是白眼珠子起红线，高心说呀：“这黄面大汉可真是不好研究啊！有可能今天我就败在这黄面大汉的手里。”内心话他能往出说吗？想到这里那就拼了命了，说愣的怕横的，横的怕不要命的，对不对呀？他一玩命了，这史大赖的功力就往上涨。秦琼看得明白，瞅得清楚，那真是史大赖往前一抢，单筋夺力，双掌极下嗡的一声，勾奔秦琼的两个太阳穴，这叫双峰贯耳，哎，就切下来了。那秦琼瞅的真看得明白，抬右手格挡他的左手，抬左手抓住史大赖的寸关尺，往前一举，往前一抢身，跨右足往里一顶，这叫啥？这叫挨帮挤靠的靠自己院。就这一招，要说史大赖认不认识？认识。这武功讲唯快不破呀，没想到秦琼这个速度能到这种程度。等他反应过来，刚要往胳膊上用劲的时候，人家已经钻到他的腋下，见右肩膀头都对准史大赖的胸膛，黑胯砰就是一膀，万胯肘洗肩吗？就这个肩，万胯肘洗肩，直掌权衡，这全部都是近身肉搏，沾衣18打，擒拿手法，这些东西是特别厉害呀。而且有的人会功夫不到家，你还是不行。像秦琼练到了炉火纯青，就这一个平常的招式，在别人看来，我也能看明白，我也能使。但是你使出那个东西，你跟人家一比，那天壤之别，那可是比不了。就这一撞，史大赖呀，双掌往前切，秦琼这一肩头往上一撞，是往后顶，这两股力量碰到一起，这个撞劲就倍增。砰！就看史大赖啊，噔噔噔噔噔，秦琼这一撒手，退出两三步，往后一仰，眼瞅着

0: 要躺到擂台以上。这时候见秦琼那脚下一错步，这个速度如离弦之箭，一点寒星，一趟鹤影，那伸出一腿就勾在了史大奈的肩颈穴，拿着脚丫子说干啥，要踢他一脚啊？不是，秦琼这个人高就高到这地方，一般的情况下不解仇不解怨，得饶人处且饶人。一看这个大个子，这大肚囊子，这史大奈憨的呼的，怎招人喜欢，秦琼也不反对他。不管史大奈狂也好不狂也好，说话中听也好不中听也好，我还是不能结冤呐。这腿往前一伸，正好就挨到史大奈要倒下这个肩颈穴，后肩颈穴，拿着脚往起一挑，这个劲头使的恰到好处，也不轻也不重，就这么一点点的力道，就把个史大奈打绊了。史大奈正绷着劲往前切呢，这一点力量借上奔站起来。这秦叔宝回来以后一报案，哎呀，这位擂主，哎呀，成浪成浪成成浪成，跳出圈外，谈谈自己的英雄大肠。史大赖就愣到了当场，不知说啥了。哎呀，这招我是败了，但没躺下。秦琼莫身就要下擂，史大赖不干了，朋友别走。秦琼说，怎么着，你回来咱俩还得大战他300回合。秦琼说呀，点到为止，我也没赢你也没输，我也不用擦粉，我也不能带花，我也没骨断，我也没金折，我也没赢你，我也不做你那辕门关，我也不要你那1000两纹银。正在这时，就见左边那个台口那扶梯上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跑上12个人来。这12个人跨马服，绿裤子，腰刀，大尾巴官帽，一个个身态棋牌号卡。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
3: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
4: 热烈欢迎习主席，习主席你好。
3: 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4: 习主席，习主席你好，热烈欢迎习主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1阶段会议。习近平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和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 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蔡奇、王毅等参加。

讯，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斑海豹娜娜被放归之后，如今赖着不走，野生动物亲近人类是否等同于被驯化？常见的宠物家猫还没有被完全驯化，这是真的吗？以及今年的华西秋雨迟到了吗？一场秋雨的形成是哪些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华西秋雨迟到会带来哪些影响？从春到秋，一只长相可爱的斑海豹吸引了大家的目光，人们还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娜娜。娜娜的经历颇为传奇，2024年6月，她首次现身广西北海涠洲岛海域。同年9月，台风摩羯过境之后，有北海的网友发现她的背部还有尾鳍多处受伤，随后被当地渔业部门救助，后又转至辽宁接受治疗。在经过康复和野化训练之后，今年4月16号，全国斑海豹保护宣传日当天，娜娜和另外四头康复了的斑海豹在大连三山岛被放归大海。可是回归自然的娜娜并没有跟随种群迁徙，而是赖着不走了。她不仅频繁现身附近的海滨浴场，甚至主动接近人类。这些举动让她迅速成为了当地的网红，吸引了大批游客专程去打卡。尽管带来了人气，但是娜娜最近还是被送走了。当地表示，沙滩上游客众多，最高峰的时候达到上千人。尽管已经安排了人员在沙滩附近巡视，提醒游客不要去近距离抚摸，保持20米以上的安全距离，远观拍照，严禁投喂等等，但是实际管控仍然存在难度。此外，娜娜长期在浅水区活动，而且近期当地已经出现了降温，天气转冷之后她可能难以适应，因此决定把她送到更适合生长的地方去了。斑海豹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那如果它愿意亲近人类，为什么不能让它留下来呢？从接受救助到恢复独立生活，一只野生动物究竟要经历什么？我们对它的喜爱怎样才能转化为真正有益的保护呢？我们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鑫。何鑫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哎，之前呢我们其实做过哈这个斑海豹放归的这个相关的科普，当时也是请到您，现在这个事儿看来是有续集了。那首先先来带我们理解一下赖着不走这个行为哈，就是斑海豹它是不是本身就有停留在同一片海域然后反复上岸这个习性？我们怎么区分它这个行为到底是自然的习性，还是说它是一个主动亲近人类然后向人类讨食和形成食物依赖这样的区别呢？
1: 事实上呢，其实斑海豹啊，它相对而言的话是一个分布范围很广的啊海豹的种类。
0: 嗯，
1: 那我们知道呢，我们中国的这个斑海豹呢，主要是在我们的这个辽东湾啊，就是在渤海、黄海这一片区域出现。
0: 嗯，
1: 它属于斑海豹的这个种群之中分布最靠南的。那当然呢，其中也有一些零星的个体可能会进一步向南啊，比如说呢，出现在我们国家的东海的海域，乃至于像我们这一次这个新闻的主角这个娜娜，出现到了更南边的这个海域。
0: 嗯，
1: 所以本质上而言，那我们在这个新闻里所看到这个娜娜呢，她已经出现在一个这么南的一个海域，我觉得本身这只个体呢，可能跟它原本的这个族群已经丧失了原本的一些联系。
0: 嗯，
1: 因为斑海豹呢，虽然并不算是我们说这个特别严格的啊，有特别深的家族纽带的动物，但是总体上它们还是会以群体的形式啊，相对而言的话，这个栖居在相对不太远的一片区域。
0: 嗯，
1: 也就是说呢，一个种群之中，哎，比如说在辽东湾的这些海豹呢，可能基本上在这个，比如说这个。去捕食的时候可能会相对分散，但是比如说在进行休憩的时候它可

0: 他们可能会选择相对比较集中的一些这种礁石、一些暗线来进行栖息。
1: 嗯，
0: 所以呢，这只娜娜呢，其实它本身它到底来源于是否是我们这个辽东湾的这个种群，还是比如说更靠北边的啊？我们说这个像白海豹最靠北，它能分布区域能达到像白令海，再往北能到环北极这一带，
1: 嗯，
0: 所以就很难说了。所以呢，我觉得这只个体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案例。那当我们在这个新闻中把它进行救助，然后把它再释放回这个辽东湾的这片区域的时候，我觉得呢，它可能跟其他的原本生活在辽东湾的这些白海豹的群体，也许是有一定的也。所以呢，可能并不合群，所以可能会有出现，比如说再靠近人类，或者说呢，频繁上岸的情况。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一个现象。
1: 明白了。嗯，那既然这个斑海豹属于是海洋动物哈，它频繁上岸的理由是什么？就是比如说一只正常的这个斑海豹，它是怎么去安排它在海里面和在岸上的这个生活的呢？
0: 对，如果是一只正常的我们说这个斑海豹啊，
1: 嗯，
0: 那它作为这个我们叫鳍脚类或者叫鳍足类动物的一个代表，它们其实在演化上已经高度适应我们说这个海洋的生活了。但是呢，从自然的实际的很多的调查和研究来表现，那斑海豹呢，包括还有跟其他的很多的鳍足类动物一样，如果不是在一个特别频繁的一个捕食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它可能确实比较喜爱去寻找一些比较适合的我们叫休憩的场所。
1: 嗯，
0: 就像我们刚才所提到，它可能会寻找这些礁石，包括呢也可能会寻找这些真正的我们说这个大陆的岸线。
1: 嗯，
0: 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呢，对于在辽东湾这片区域，那我们中国的这个沿海，以及呢我们说这个黄海对面的像这个东亚朝鲜啊这样的一个沿海，那其实人类的这个社会发展也已经是高度扩张了，可能有上千年的历史了。所以对这些动物而言，它如果在这些真正的海岸线上，它可能并不一定能找到特别合适的啊这种大陆岸线的停歇点，它可能还是会选择离大陆岸线稍微有一点距离的这些无人能够攀登的一些礁石作为它的停歇点。所以呢，这个停歇对于这些鳍足类动物来说的话是很有很有重要作用的。因为对于我刚才提到，它在长期的在海洋中这个捕食之后，那如果它能够找到一个停歇点，那其实能够很好的进行休息，也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算是补充这个所谓的这个元气了啊，然后再进行下一步的这个捕食。所以我们说呢，这只这个娜娜最终出现这个老师要上这个真正的这个岸线啊，不是上一些这种礁石的话，那我觉得就像我们前面所讲，它可能还是另有隐情。
1: 嗯嗯，这儿可能很多朋友会想哈，就是如果一只野生动物，然后它表现出了对人类的这个特别的亲近，或者说不怕人类，原则上，比如说我们想象，如果有一名游客，然后呢，他在这个野外看到了一只野生动物，不仅不怕人，然后呢，甚至还表现出了某种亲近的行为，这似乎是应该，好像是个很温馨的画面哈。比如说，如果我们把它拍下来了，然后发送到网上了，大家也一定觉得这是一个挺温暖的一个画面。所以野生动物是很容易和人类形成某种亲近关系的吗？甚至有可能进一步形成某种就像家养的这个动物一样的吗？就是他们是怎么样学会，比如说我通过亲近人类找到人类，然后就有可能获得食物啊，或者是某种安全感这样的一个关系的呢？
0: 我觉得呢，对于野生动物而言的话，我们再去探讨它和人类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其实并不能够拿单独的几个个体来去衡量。
1: 嗯，
0: 因为呢，从野生动物的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能看到的野生动物的这些种类而言，我们经常有句说法，就是所有的野生动物其实都是惧怕人类的。因为在人类过去这个几十万年的一个发展的历程之中，其实我们大多数时候呢，其实对于野生动物而言，我们是它的天敌啊，我们会捕杀野。
1: 是，嗯，好，我们稍后呢来连线核心研究员。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海 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1: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4: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5: 停，
6: 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7: 这个不能等。
8: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2: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9: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2: 内容贴近生活。
10: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2: 话题紧跟热点，
11: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2: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2: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3: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4: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2: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好，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我们有请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欣。何欣研究员你好。
0: 主持人你好。
1: 我们继续刚才这个话题哈，就是您刚才说到野生动物从整体上来看应该是比较惧怕人类的，当然呢不排除有一些个体它有一些特异性的一些反应也好，它可能相对比起来不是那么特别的去害怕人类，甚至还会有主动亲近人类这样的行为。那像这样的野生动物，它和我们真正的家养宠物之间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区别？您继续。
0: 对，这个它和家养宠物之间的差别呢，当然是十分巨大的。
1: 嗯，
0: 我们去探讨呢，有些野生动物它有一些过度亲近人类的一些行为呢，其实我们能够看到这样的行为出现，它背后呢一定有更深层次的一些故事。也就是说呢，可能比如说我们在野外遇到某个动物，它特别不怕人，还会主动靠近人，甚至向人做出一些乞讨的这样的一个行为。
1: 嗯，
0: 那就可能说明在这只个体的成长过程之中，也许就经历过比如说被人类这个的不断的投喂，或者说呢甚至可能在他生活的这片区域里面，可能有一些人呢确实是出于善意，出于爱心，可能对于这只动物呢是表现出了很多友好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呢我们经常说这样的友好呢，当然我们并不说它，我们不能说这是坏事，
1: 嗯，
0: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我们不能保证每一个人遇到野生动物都是这样很善意的，我们去爱护它，我们这个以这个所谓投给它吃的作为一个这个对它表示这个爱心的一种方式。因为呢我们经常会讲，如果一个野生动物的个体它长期它很喜欢靠近人类，那假设真的遇到一个要伤害它的一个人类的个体的话，那这种肯定就是遭殃了。或者说呢，也许会被一些不法分子所利用，比如说也许有我们现在资讯这么发达，可能某些区域呢有人知道某一个这个个体它这只动物啊特别不怕人，还会靠近人，那也许就会被人偷偷盯上，对吧？他可能会以这样的方式把这个动物更好的吸引过来，然后可能把它抓走啊，然后可能会有其他的一些伤害的行为。所以呢我们经常会讲，即使是我们在进行野生动物的救助的时候，经常也有一个环节，就是要规避人类对它的影响。也就是说呢，比如说一些救助工作的时候呢，我们经常会有一些救助的这些老师，他甚至呢会给自己有一些打扮，让自己看起来不像一个人，比如说穿戴一些可能这个更自然的一些方式。甚至呢当我们去救助一些尤其是那些幼年个体的时候，尽量避免以人的形象进行出现。比如说我们救助一些小鸟的时候，经常有一种方式是给这个胳膊上手上戴一个像鸟妈妈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手套，然后呢只以这个方式去接触小鸟，使得这个小鸟它能够正常的去认知自己的种类，自己的同类，而不要去把人类当做一个能够去亲近能够去靠近的一个对象。所以呢这其实是一个很关键的。那就像我们刚才所讲，那如果就我们说的这个野生动物它某一只个体它出现这样的行为，那它的背后可能是有这样的一些故事吧。那如果我们去把它跟这个家养的宠物去相比，或者说我们把它去跟人类驯化的动物去相比，我觉得这个故事就可以说的比较长。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们人类驯化的这些动物，比如说我们人类最早驯化的像这个狗， 我们叫家犬，它可能的故事确实也许是这个。

0: 年前，狼呢表现出了亲近人类的一些这种行为，然后又因为古人类给它进行了投喂，然后建立了这样的一种关系，然后逐渐这个狼融入到了人类的群体之中。但是我们要知道，这其实是经历了上万年这样的一个驯化的过程，也就是说呢，它可能经过了很长时间的筛选，最终使得人类把狼培育成了我们说的家犬这样的一种形态。因为从科学上来讲，我们说这个无论这个狗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品种，它其实仍然是狼这个物种。那所以从狼的身上我们能找到一些案例，那可能我们人类驯化的比如说像这个这些其他的家畜，其他的这样的一些家禽，可能都有类似的故事，但是它一定不是跟我们现在所说的某一个野生动物我现在在尝试驯化，这个其实是不现实的，它可能也没有办法去达到人类在过去的几万年到几千年这样的一个时间阶段去驯化这些家禽家畜的这样的一个复刻的过程。
1: 嗯，明白了。一个呢是首先比如说有一些野生动物它可能表现出了亲近人的这个行为，这是有个体差异在的，它这个个体可能经历了一些不同的故事导致它现在有这样的行为。然后呢您刚才提到的另外一个不可逾越的鸿沟啊，就是漫长的时间之内这个动物和人之间的这个协作或者是甚至是共生的这种关系，可能是我们可以把它当作家养宠物去养的一个原因。那和这个种群之间的关系大吗？比如说哈，有没有无论如何也不会亲人的这种野生动物？我们比如说就拿今天这个举例来说，我们说这个海豹，海豹它是不是有可能哈，就是因为它这个生物本身就是那种所谓叫比较温顺的，所以才更有可能和人进行这种比较好的这个互动。另外呢，比如说我们就拿这个大家经常跟海豹分不清楚的，比如说跟这个海狮和海象相比，所以这个是不是海象更有可能成为亲近人的这种野生动物的一个原因呢？
0: 我觉得呢，这个倒很难去下这个定论，因为呢，其实野生动物的这个范畴实在是太广了啊。如果像我们把这个，在我们通俗用语之中啊，我这个野生动物之外的，比如说我们常常，比如说这鱼类
1: 啊，那
0: 比如说昆虫，
1: 是的，是的，
0: 这些它是不可能表现出这个大多数种类吧？我觉得它可能不会表现出一个特别亲人的这样的一种反应。但是我们也能举出例子，比如说，如果一个池塘长期有人投喂这个鱼饲料，对吧？那这些鱼可能也会有一些感知，也许人过来的时候它就会往这个边上游，
1: 对，
0: 这也算是一种亲人的表现。所以呢，我们在说的我们日常用语之中，野生动物常常说的是像陆生的脊椎动物，那比如说我们说哺乳动物啊，鸟类啊，两栖爬行类，那其实呢这其中啊确实是有很多动物呢，如果是经历过人类的这样的一些比如说一些善意的行为，它可能表现出亲人的一些状态。但是我觉得呢，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就像我们一开始今天节目我所讲到的，这些动物呢大多数也都经历过在它的演化历史上可能也都经历过人类的一些这种伤害行为，所以总体上的野生动物面到人类还是属于我们叫规避为主。那如果不规避的不躲藏的，它可能在这个人类发展的历史上可能已经被人类消灭了。所以呢，我觉得这个还是要分情况而论。
1: 但是我觉得您刚才举的那个鱼类的那个例子很有意思哈。你比如说正常来讲鱼呢肯定是很怕人的嘛，但是呢经常如果有人去投喂的话，它有可能也会有这种趋向于这个向人游过去的这种感觉，哪怕你不是投喂，对吧，你就是人就是过去了，你的手过去了，它就会自然的游过来。那这儿可能就有问题，就是我们说比如说饲养包括驯服，还有咱们刚才更常提到的驯化，就这些概念，当然还可能包括这个救助啊，然后投喂啊，就这些概念，它们之间到底有什么不同？野生动物是不是很容易可以被人类驯化？这个事情，我到底取决于哪些条件呢？
0: 我觉得呢，这几个词之间啊，应该是一个递进的关系。也就是说呢，我们去饲养它，那其实这个倒是一个不太难的事儿。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像动物园呀，像这个水族馆呀，其实你把这个动物养在这儿，那当然你只要有合适的空间，然后呢有合适的饲料，那如果再加上合适的我们叫做这样的一些丰容的这样的一些条件，那如果一个优秀的动物园把这些都做好，那其实世界上很多很难养的动物，其实我们也都看到是能够成功被人类进行饲养，甚至在人工的条件下它可能还能够

0: 实现繁殖，
1: 是的，
0: 这就是饲养。但是我们说这个驯服，那这个就不太一样。
1: 嗯，
0: 你想想，我们常常会说驯服，那其实就是要，比如说动物园里养的某个动物，它能够听饲养员的一定的指令。
1: 啊，
0: 那其实呢，可能在于饲养员在饲养它的过程之中，从小跟它建立了一个比较深的联系，也就是通过我们说像条件反射这样的一些方法。
1: 嗯，
0: 比如说这个动物它能够听懂一定的指令的背后呢，一定是饲养员说出某个指令之后，可能这个动物做出了某些反应，然后我们再给它一定的奖励，使得它能够被我们所谓的我们叫做驯服，能够去做出一些这种回应。
1: 嗯，
0: 那当然呢，我们说这个驯服啊，在现代的动物园或者水族馆的这种饲养下，其实我们这种驯服呢，往往是服务于对于野生动物有益的一些事情。
1: 嗯，
0: 比如说呢，对于野生动物进行医疗的检查，
1: 哎，
0: 我们饲养员做出某个手势、某个动作、某个声音，那这个动物呢，他比如说他能够把自己的前胳膊伸出来，那这样我们更方便的去测量一些体征数据，去给他这个比如说打针，
1: 是的，
0: 那这是有用的。
1: 嗯，
0: 但是呢，我们也不可否认，比如说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面，有些所谓的驯服，它其实可能是依靠我们叫惩罚性的这种训练。
1: 哦，嗯，
0: 比如说大家我们现在都可能比较趋于淘汰的，像动物表演，
1: 嗯，
0: 像这种马戏团，它可能很多动物呢，也许是有奖励性这种驯服，但是可能还有更多的是我们说叫惩罚性的驯服。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动物它做不出某个动作，那我们这个动物可能会遭受一些伤害，使得它被迫要去完成这样的一些行为。那这也是某种程度上我们也称之为叫驯服，但是这不是我们所提倡的，而且也是应该被淘汰的。那另外一个层次呢，就是我们说的最深的这个叫驯化。那驯化其实一定是代表的这个动物它跟原本的野生的状态有了很大的不同。这个不同并不仅仅只是行为的不同，它可能这个动物本身的外部的一些形态特征也已经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那比如说很简单，我们大家都能够很明白的区别啊，比如说这个我们说这个家牛和这个野牛，
1: 啊，
0: 对吧？
1: 对，
0: 啊，这个家的山羊和真正野的山羊，那以及呢，就像我们说这个家犬，大多数的家犬我们还是能够分辨出来，但是也许大家也会说有些家犬的这个外形还跟狼是挺像的，但是至少在行为上肯定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呢，对于驯化的动物啊，其实在科学界也有很多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研究。那比如说呢，我们刚才提到像这个狗，虽然被驯化了这么长的时间，但是我们从科学上我们还是认为这个狗还是属于狼的啊，这样的这个物种。所以呢，我们在科学的学名的书写上是把狗是书写为这个狼的一个亚种而已。
1: 嗯，
0: 但是呢，我们有时候也会说，那对于像家猫，我们常常会说这个家猫它的来源可能是非洲野猫。
1: 是，
0: 但是呢，也有一些学者认为，那家猫可以作为非洲野猫的一个亚种。但是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家猫应该作为一个独立物种。所以呢，这些呢，其实也是有不同的认定的标准。那对于我们说人类驯化的这些家畜和家禽，它其实是有相对来说比较长期的驯化的历史，而且我们可能也有很多的研究会研究它最早是在哪一片区域被驯化，它的基因呢和它原本的这个祖先型有多少的差异，这才叫驯化，而不是说我在动物园里我把这个动物养得很听话，这就叫驯化，这其实是不一样的。
1: 哎，这些概念区分清楚了哈。您刚才提到这个家猫和狗，我听过这么一个说法，说猫你别看作为一个非常常见的宠物，而且其实人养家猫的这个历史也很长了，在我们看来，但是呢，说这个家猫它跟狗的驯化程度不太一样，说这个没有狗的驯化程度那么深，然后呢，甚至没有雪貂的驯化程度高，这个事儿是真的吗？
0: 这个所谓的驯化程度哈，它其实并不是有特别科学、它严格的这种所谓的标准。我觉得这可能也算是就是所谓的我们说一种评价吧。它其实谈不上我们说这个谁一定就更高，谁一定更低。但是呢，我们有时候会去特别关心探讨，哎，比如说猫和狗这个驯化之间的一个差别。那其实呢，我们如果去回溯历史，我们会发现这个狗，我们其实刚才我们提到了一些，那狗最早作为狼的这样的一个一些个体，它接近人类，然后其实和人类建立了一种合作关系，也就是说呢，人类和狗它可以共同来进行狩猎，所以呢，这其中呢就相当于是一种互帮互助的，因为人类在狗的这个帮助下，它可以更容易的去狩猎到一些其他的野生动物，
1: 是，
0: 而狗可能也得到了更多的食物。而我们再去考虑比如说其他的家畜 哎，包括家禽。那人类驯化它的目的呢，可能是为了比如说像马

0: 人类要把猫作为食物，更不是说把这个猫作为劳动工具。
1: 对，
0: 那其实有些研究认为啊，这个家猫它的驯化的时间为什么会比较短，原因是在于呢，其实是人类已经进入到了我们叫农业社会定居生活之后，当人类已经开始有农业生产，我们开始有去这个我们说收藏啊，这种啊贮藏我们的粮食的时候，
1: 有粮仓了，
0: 对，你有粮仓之后，它自然会吸引到像老鼠这样的啮齿类动物。
1: 嗯，
0: 那人类当然是不喜欢老鼠的，对吧？那些老鼠可能会吃掉人类的食物。
1: 嗯，
0: 而这个时候呢，当时在这种我们说这个北非，像西亚这样一带，那非洲野猫也是在这儿生活的一个物种。
1: 嗯，
0: 它可能发现在这个地方能够更好的捕食到它喜欢捕食的啮齿类动物，它也就进入到人类的这种谷仓附近的这种生活。
1: 啊，
0: 而人类也会发现这个猫在这儿它对我没有什么害处。
1: 嗯，
0: 它可以去减少老鼠的这个量。而另外呢，就像我们说的，那人类自然也就允许家猫在这儿的出现。而这样的一种相处方式可能跟我们所谓的人类主动把这个动物带到身边进行驯化还不太一样。
1: 是，
0: 所以呢有些说法会说这个家猫的驯化叫它和人类相互驯化，那当然这是打的一个双引号
1: 是
0: 啊，这也是我们说的一种调侃。但是从某种程度上呢，也反映出家猫它和人类之间的关系的一个比较特别之处。
1: 对，
0: 但是呢，话说到此，其实我们说的是在历史上，在数千年前到数万年之间，人类和这些动物的关系。
1: 嗯，
0: 但是呢，如果我们把这些动物呢视角，我们放到最近的几百年，那其实呢，这个又不太一样了，因为在最近的几百年间，人类呢，一方面我们的这个科学发展水平已经很快很高了，人类已经能够懂得一些遗传驯化的这样的一些道理。
1: 是。
0: 那所以呢，我们开始去培育啊，或者说更快的去培育一些家养动物的品种品系。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去想想，你饲养的所谓宠物狗、宠物猫，它所谓的这个品种啊，它的这个什么品系啊，其实大多数是在最近的几百年之内，或者说呢，甚至是一百年之内筛选出来的。
1: 没错，
0: 它其实跟最早我们说这个家猫主动靠近人类的这种互相驯化，其实也不一样。这是一个现在的这些家猫的品种啊，包括我们说家犬的品种，其实更多的是人类主动进行这样的一个遗传育种的一个结果。
1: 好，那既然说到这个事儿，我们就说回到野生动物啊。你看，如果有人可以为野生动物提供很好的现成的食物，哎，野生动物呢，因此也可以更加省力了，然后更加安全的去生活。就这个事儿，它有什么问题吗？你比如说，它从野生的变为所谓这个人类家养的，然后呢，那有的朋友可能甚至会想，你看这个救助期间，那这个野生动物也是需要人去喂养的吗？那放归之后，那如果比如说也有好心的游客去做投喂，这有什么问题吗？那我们放归的这个本质到底是为什么呢？
0: 其实呢，我们说野生动物它的生存，它并不是仅仅在于它的这只个体的一个存在，它其实是要在它的环境中有它的生态学的意义。也就是说，这只个体它代表的是这个种群之中的一个个体，如果它的行为已经表现成哎这个亲近人类啊，看到人就过来，它其实已经不是它的自然行为了。那他这样的一些行为呢，也许我们能够改变几只这样的个体，但是你不可能改变整个种群。
1: 是，
0: 所以这只个体虽然也许在哎人类的不断投喂下他可能活下来，他可能也吃得挺胖，大家看得也挺开心的，但是他可能没有办法再跟他的同量的物种中的其他个体再建立联系，所以本身而言他这个生命的一个意义其实可能就不存在了。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对于野生动物而言，对于大自然的生命而言，它的存在意义一方面是个体的生存，另一方面它要繁育后代，它要能够在野外能够跟它的其他的这样同种群的个体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些社会的这样的一些行为，所以这才是它的一个存在的目的。那所以呢，我们从这一点来说，那这个对于这只个体本身也是不利的。然后呢，我们再说人类的投喂，那我们刚才也讲到动物园的饲养呢，其实按照现在的先进的啊动物园，包括我们说采用一些更先进理念的动物园，它的饲养一定是特别严格的。它里面的比如说动物的食物的这些营养元素的配比，它跟野外食物之间的相似度其实都要达到比较高的水平，而不是说哎我们这作为一个普通游客，我把我喜欢吃的一些食物扔给动物，这个动物好像吃的胖胖的就挺好，其实不是这样。它可能人类给它扔了很多吃的是不健康的，甚至可能会导致它出现一些疾病的。所以呢，即使是在野外，我们看到也许有些案例，包括前些年我们

0: 国也有些地方说所谓的这个，哎，这个狼好像被投了，像狗一样就过来了。
1: 对对对，网红狼什么的哈。
0: 对，
1: 嗯，
0: 这些其实都是不好的，都是不值得去提倡的。嗯，我们应该的做到的是和这些动物保持合理的关系和距离。包括我们这一次新闻的主角这只斑海豹，如果它再三出现，比如说一定要亲近人类的，我觉得从科研机构的角度，从救助机构的角度，可能我们还是应该把它再收纳回来，再进行相应的，我们说这种所谓我们叫使它能够意识到人类应该跟它保持合理的隔绝距离的这样的一些训练。比如说如果我们再去救助它，那我们再去进行这个救助饲养的时候，可能也要规避人类的形态的出现，我们让它能够意识到自己应该在自然界里面去取食，而不是说跑到人的旁边去这个所谓的乞食。所以呢，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1: 是，那我们就来说一下，在自然条件下一只野生的斑海豹的幼崽，哎，它是可能怎样去逐渐具备独立生活的能力的，就是从游泳啊、潜水啊，然后捕食啊，包括识别危险信号啊，这些主要是靠他的先天的能力，还是可能需要某种意义上的后天的练习和经验呢？
0: 都需要。
1: 嗯，
0: 先天的能力呢，其实代表的是，比如说他自己的从父母身上所继承的这些遗传特征。
1: 嗯，
0: 就与这个环境的感知能力等等等等。但是呢，对于像斑海豹这样的物种，包括跟很多的海豹物种一样，它们要在这个环境中去生存，其实是离不开它的母亲对它的这个照料，以及带领它去学习一些生存本领。所以呢，这个话题呢，其实就像我们说做很多野生动物救助的时候一个难点。也就是说呢，如果一只这个幼年的野生动物个体，比如说像斑海豹，它也许在很小的时候被人救助了，哎，在人工的条件下虽然活得不错，但是它可能缺乏野外生存的能力，它缺乏在野外捕食的能力。所以呢，我们这里面特别经典的案例大家也都知道，比如说像这个华南虎。我们知道呢，我们的中国的动物园华南虎的繁育做得很好，但是问题是可能我们已经没有一只华南虎能够教会它的后代怎么去在野外去生存了，所以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很好的进行这个华南虎的这个放归这样的实验。所以呢，这就是一些例子。也就是说呢，这个动物它其实在野外的生存，它可能低等一点的、低级一点的，比如说一些哎，像这个昆虫啊、爬行动物啊，它可能父母它不需要去照顾这个后代，它的后代自然依靠它自己的所谓的天性，它基因里面所带来的它身体的一些特征，它去生存。但是对于相对比如说这个社会行为更复杂的，我们说高等一些的，比如说像鸟类、像一些哺乳动物，它可能真的需要父母对它进行照顾，或者说父母要教会它去学习的本领。所以我觉得这只斑海豹可能在它的成长过程中也许还有更复杂的一些这样的一些故事在里面。
1: 所以我们这么看哈，对我们准备放归的这些动物，然后我们的救助人员要兼顾我们去好好照顾好它，然后呢同时还要去减少人对它造成的影响，减少它可能会对人产生的依赖。所以这个事儿是不是其实还是挺复杂的，还是挺难的。
0: 对的对的，这其实是一个很难真正能够做到特别好的一个过程，但是这不代表我们很多救助机构没有努力去往这方面去做。包括我们国内现在有很多省市的一些这种救助站，其实现在大家也在逐渐的去仅仅啊从这个把动物救活，然后最终啊我们现在的目标已经能够主要的希望能够把它正常的放归野外，使它能够重新的回到野外正常生存。我们的目标呢也有所转变了，那原本救活就完了，可能救活之后这个动物也没有办法再回到野外，可能就送到动物园进行展示了。但是我们现在更希望的是它能够健康的回到它的野外的群体之中，能够正常的去完成它的生命历程。
1: 所以一只比如说像获救的斑海豹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条件，我们才可以被判定为它适合放归，才符合放归的条件了呢？
0: 其实针对于不同的这个动物，它的放归可能都有很多的标准。那我们对于斑海豹呢，其实可能我们国内的这种救助一些案例可能不算特别多。那我个人觉得呢，可能至少要达到这只斑海豹呢，它能够在野外能够正常的自行的去捕捉到充足的食物啊，这才能够达到放归的标准。比如说如果我们救助它，它可能在人工的池塘里面一开始喂的是哎，比如说一些处理过的一些鱼类，比如说已经死掉的，对吧，我们投给它，它直接吃。那接下来可也需要它能够直接去捕食到这些海洋中的这些鱼类，直接主动捕食，而且能够

0: 食的准确的这样的一些适合吃的种类，这其实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过程。那当然呢，我们这个巴哈报的救助的经验可能没有那么多，但是比如说我们知道在我们国内有很多的救助站，它救助一些像猛禽，像一些这个猫头鹰啊，像老鹰啊，那其实这些它的一些这种犯规的标准，一方面是它的这个身体，它的这个体重要达到一定的标准，它的一些肌肉已经恢复到了这个合适的水平，尤其是可能有一些是受伤的，它的这个骨折是不是痊愈了，它的羽毛是不是长齐了啊，接下来我们再能去评判它在人工的这个救助站的这种环境下是否具备，比如说我们给它投喂一个老鼠，它是否能够自己主动的去捕捉到，那捕捉这样的一个接近野外的这种条件之后，最终然后达到我们说一些选定的标准，然后再把它带到合适的野外进行放归。所以呢，相对而言我们有一些啊，国内的著名的野生动物的救助的这些点，他们对于猛禽的这样的一个救助和放归，其实是有一个相对比较完善的啊完整的这样的一个流程的。那当然呢，也包括我们说对于一些食草动物，那相对而言它的这个救助标准可能会简单一些，因为我们知道呢，食草动物呢，比如说像救助的这些羚羊啊，像这个鹿啊，像这个啊这些动物，那能够在自然条件下去取食，其实基本上也已经能够达到放归的标准了。但是对于我们说一些真正的这个食肉动物，就是什么哺乳动物之中的食肉动物，它可能就相对来说要更复杂一些。那包括属于同样也属于我们说食肉目的这个鳍足类动物，那其实可能也会更复杂更难一些。
1: 所以呢，这个放归可能某种意义上不是终点，它可能是另一个起点哈，我们还需要更长期的去跟踪观察这个野生动物它的这个生态，它的生境的条件怎样。同时呢，也希望通过这一次科普，然后更多的提醒大家，我们在遇到野生动物的时候哈，即便它可能有很多这个情况是亲人的这种行为，但是呢也要跟它保持足够的距离，这个是对双方都是一个保护哈。我们也谢谢何鑫先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0: 谢谢大家。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在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今天下午6点，中央气象台发布天气公报，预计未来3天，四川、重庆、甘肃中南部、陕西中南部、青海、西藏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此外，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对流性天气。在我们国家，一个时段连绵不断的雨，除了夏天江南地区和长江中下游的梅雨，就是秋天下在华西地区的华西秋雨。常年华西秋雨一般是从9月2号开始的啊，今年开始的日期呢就偏晚了。那么眼下阴雨是否意味着华西秋雨已经开启？今年它为什么会迟到？华西秋雨偏晚会带来哪些影响？我们一起来听中国气象局高级工程师周立贤的解答。
6: 到底什么样的雨才能叫做华西秋雨？
7: 华西秋雨它指的是我国华西地区秋季，主要是9月到11月出现的一种持续时间较长的阴雨天气。那民间有人管它叫秋眠雨，也有人叫它秋林。为什么要专门给它起个名字？我想因为它足够的特殊并且重要，需要一个专门的标签来监测和研究。首先呢，它是非典型的秋季天气，当全国大部地区秋高气爽的时候，华西地区呢却阴雨绵绵，这种强烈的反差使它成为一种独特的气候现象。而且呢，它具有明确的历史渊源。那气象学上呢，华西地区的概念 可追溯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由竺可桢还有涂长旺等科学家划定了华西气候区。到了五十年代末，由高游锡和郭其运在研究中国秋雨后，正式提出了华西秋雨这一个概念。另外呢，华西秋雨需要被专门的监测和防范，因为呢它恰好发生在秋收秋种的关键期，那持续的阴雨会影响农作物的生长，而且严重的秋雨呢可能会引发秋汛、滑坡还有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因此需要有统一的监测标准来发布预报和预警。所以呢，华西秋雨这个名字既是一种对特殊气候的精确概括，也是进行防灾减灾工作的基础。
6: 华西秋雨的雨量怎么样呢？又有什么典型的特点？
7: 华西地区主要包括甘肃南部、陕西南部、四川、重庆、湖北西部、湖南西部，还有贵州、云南等地。从气候上来看呢，华西秋雨平均在9月2号开启，11月3号结束，因此9月、10月为最主要的秋雨时段，前后大约是两个月。那华西秋雨的特点是降雨绵长，雨日多，但大雨少，降雨量呢，总体是少于夏季的。比如说四川的像雅安、康定，那9月的阴雨日数有19、20天，但是只有一两天会出现大雨。此外，华西秋雨的夜雨特征明显。古诗说巴山夜雨涨秋池，那华西秋雨尤其是四川盆地的秋雨在夜间是更为明显的。这主要是因为夜间的大气上下层温差加大，所以大气更加的不稳定，垂直运动更活跃。此外呢，通常在夜间呢，低空急流会加强，这也就意味着水汽条件更好。再加上华西地区地形复杂，那夜间山坡冷空气下沉，那迫使谷底的暖空气抬升凝结成雨，那这几个方面共同导致了华西一带夜雨更为明显的特点。
6: 判断华西秋雨有没有开始的标准是什么呢？目前华西地区的天气状况是怎么样的呢？
7: 像监测梅雨哪一天入梅和出梅一样，那气象部门对华西秋雨的也制定了相应的监测标准。那监测的范围呢，分为华西地区的南北两个区域。那地域上呢，以秦岭为界，南区呢包括四川东部、重庆、贵州北部，还有湖北的西部和湖南的西部。在北区呢，它主要包括陕西的南部、宁夏的南部，还有甘肃的东南部。那每年呢，从八月二十一日开始，如果华西地区的南区或者是北区内至少一半的监测站的日降水量那达到或超过0.1毫米，那这一天就算该区域的一个秋雨日。那接下来再看一个连续五天的时段，那如果五天都是秋雨日，或者五天中仅仅只有中间的某一天，也就是第二、第三、第四天中的一天不是秋雨日，就达到了开始判定的条件。这五天当中第一个秋雨日便被确定为该区域的开始日期。那南北两个区域谁先到达标准，那这个开始的日期就作为当年整个华西秋雨的开始日期。所以华西秋雨是否开始，简单来说就是看一片区域内一段时间的多雨的天气，既要看降雨的范围，也要看能不能持续。那今年的情况，在北区已经有不少站点已经连续两三天的秋雨日了。那未来几天呢，在北区降雨将会减弱，所以能不能到达华西秋雨开始的标准，我们还是要等待气候中心最后的判定。
6: 今年的华西秋雨比常年偏晚，主要原因是什么？
7: 有气象记录以来，大部分年份华西秋雨在九月之前就已经开启，但也有不少年份是在九月份以后开启的，最晚的时候甚至要到九月底才会开启。那今年华西秋雨的开始日期较常年九月二号肯定是偏晚的，主要是因为八月下旬以来，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总体偏北，同时呢，冷空气 活动是比较弱的。这种配置呢，是不利于暖湿气流向华西地区输送，也无法在此与冷空气形成有效的符合，从而呢导致华西地区降水持续的偏少，达不到华西秋雨启动的标准。
6: 华西秋雨偏晚可能会带来哪些影响呢？
7: 今年呢，华西秋雨已经迟到，但是根据气候中心的预测呢，华西地区的南区的雨量将会偏多。今年是厄尔尼诺年，那根据气候中心的预测呢，在11到12月将达到本次厄尔尼诺的峰值。一般呢，根据研究呢，当厄尔尼诺发生的时候，那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往往是偏强的，其西侧或者西北侧的暖湿气流更容易向华西秋雨的南区输送，并与南下的冷空气在南区交汇，这就容易导致四川盆地、贵州北部、还有湖北西部以及湖南西部等地降水会偏多。这就意味着降雨的总账没少，但是时间窗口被压缩了，而且分布会不均匀。那这种降雨模式最直接的就可能会造成洪涝或地质灾害风险的提升。那由于雨量偏多，并且部分区域有可能出现强降雨，那持续的降雨可能会导致土壤水分的饱和，诱发滑坡、还有山洪或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需要提高警惕。而且在这期间呢，正好是秋收秋种的关键阶段，所以也是要充分利用好这个晴好的间歇期呢，加快秋粮的收割晾晒，保证呢颗粒归仓。同时呢，也要避开连续阴雨时段，适时的开展播种。此外，对于四川盆地还有像湖北西部等地呢，最近一个月降雨是偏少的，部分地区的水库呢储水是不足的，所以未来秋雨呢正好提供了宝贵的水源，有利于保障今冬明春的用水。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为什么有的时候手机信号满格，但是依旧显示无网络连接？打游戏能提升智力水平吗？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和您一起探索世界，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8: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6: 为什么有时候手机信号满格，但依旧显示无网络连接？
8: 实际上，手机信号满格和能不能上网并不是一回事。手机显示的信号格只代表和基站之间的连接强度，而上网则是数据能否顺利传输的问题。信号格数多只说明门是开着的，但门后的路是否通畅是另一回事。在家里出现这种情况，常见的原因包括基站拥堵、同频干扰等因素。比如基站同时连接的人太多，或者同时进行过多任务，这就像高速公路入口很宽，但后面的道路堵车，车辆依然无法快速通行。而在密集住宅区，附近多个基站可能使用相同或相近频段，手机显示的信号强弱主要反映无线电波的强度，并不能代表网络速度。如果运营商网络出现故障，数据连接异常，或者手机与网络之间的通信协议出现问题，也会导致有信号没网络。所以手机右上角的信号满格更准确的含义是手机能和基站联系上，而能够正常上网还需要基站、运营商网络和数据服务器等多个环节都畅通。下次遇到信号满格却没网，不妨尝试一下协修快速排查，开关飞行模式，让手机重新搜索网络，重启手机路由器，登录路由器后台，查看是否设置了限速与黑名单，同时也要确认是否已经按时交费。如果这些方法都无效，可再联系宽带运营商进一步解决。
6: 打游戏能不能提升智力水平？
8: 一种有影响力的神经科学观点认为，我们大脑的本质就是一个贝叶斯推理机，它不断地根据过去的经验对世界做出预测，然后根据接收到的感官输入来修正这些预测，最终形成一个对外部世界的最佳猜测。这个不断预测、比较、修正的过程被认为是我们学习和适应环境的基础。打游戏，尤其是那些规则复杂、需要快速决策的游戏，本质上就是让大脑反复进行这种预测、反馈、修正的循环。 新手在游戏中频繁判断失误，意味着大脑的预测和实际结果之间的差距很大。为了降低误差，大脑会主动优化它的内部模型，让下一次预测更准。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游戏高手的判断力远超常人，他们的大脑已经为这个特定的游戏训练出了一套高度精密的预测模型。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

0: 戏里练出来的预测能力能不能迁移到数学、逻辑推理或现实决策中？目前的科学研究并没有给出一致的肯定答案。打游戏确实能显著提升与游戏相关的特定技能，如反应速度、视觉搜索、多任务处理，但这些提升能否转化为一般智商的提高，或者能否广泛迁移到不相关的领域，证据仍然不足。效果好坏取决于游戏类型、训练方式，以及游戏是否挤占了睡眠、运动和学习的时间。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池文静、刘飞、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一天过去了，或许很累，可是还要坚信上天不会辜负真正努力的人。各位听众朋友们，晚安。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3，北京晴，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
0: 2026年服贸会公众开放日，观众走进展区，近距离感受全球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
1: 各地以丰收盛景赋能旅游胜地，村民拓宽增收渠道，市民共享丰收喜悦。
0: 我国到2030年将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
1: 伊朗和阿曼将通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磋商结果。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
2: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
3: 热烈欢迎习主席，习主席你好。
2: 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3: 习主席，习主席你好。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吉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习近平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

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做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合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

0: 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勇做时代先锋，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2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4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 不允许任何势力

0: 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2026年福茂会昨天迎来公众开放日，观众走进展区，近距离感受全球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3: 昨天一大早，首钢园展区观展客流持续攀升。本届福贸会聚焦服务贸易开放合作与创新发展，各大专题展集中亮相，为观众带来一场沉浸式的国际盛会体验。尤其是硬核科技纷纷登场，不少展区设置互动体验点位。观众冯女士：
4: 今年多加了很多这种VR 啊，数字科技的这种内容，让我们的体验感也特别强，更深刻的感受这几年科技成果的一个创新，然后一个变化。
3: 今年福贸会数字平台智能助手小福为观众提供7x24小时在线答疑，行程助手可结合观众行业属性和观展兴趣定制专属参观线路，线上贸易匹配系统依托算法实现客商精准对接，支持展前一键预约商务洽谈。首都会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涛：
5: 在我们前几天的专业日当中呢，我们把数字化的能力应用到商务洽谈、商务对接，公众开放日也是用把这个数字化的能力完全的进行了运用，都是为了让大家在逛展过程当中能够更加的便捷，能够体验到我们现在技术手段能够应用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3: 昨天福贸会举办了11场论坛和19场洽谈推介，24家企业及机构发布了53项新成果，还有数10项配套活动同步开展。今年福贸会吸引了众多海外参展商和嘉宾，他们对中国的市场机遇感受颇深。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商务公使戴德明表示，福贸会给予了海外企业大量合作契机，众多澳大利亚企业都渴望参与并且分享其中的机遇。
6: 我们在中国看到的巨大发展，包括数字经济的进步、服务交付方式的变革，这些都为企业扩大现有业务、开拓新机遇提供了绝佳机会。
3: 本届福贸会将于今天下午闭幕。
0: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通过农事体验、乡村研学等特色活动，吸引游客走进乡村，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山东平度市大泽山镇的3.5万亩葡萄迎来收获季，当地30多处热门打卡点与160多家星级葡萄采摘园全面开放，果香四溢的葡萄架下游人如织。
8: 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多种葡萄，有黄的，有蓝的，还有黑色的，我吃的特别开心。
7: 平度市大泽山镇工作人员刘春梅介绍，目前大泽山镇葡萄种植品种超过300个，年产值突破8亿元，当地不断深化葡萄加发展模式，通过发布主题旅游线路、推出景区联票、举办周末特产大集等举措，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9: 我们正努力推动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文化创意、健康养生等产业的深度融合，打造葡萄加全产业链模式，让大泽山不仅是葡萄之乡，更是高品质乡村旅游的目的地。
10: 在河南秦岭县，22万亩苏梨迎来了丰收时刻。在为期1个月的苏梨采收期间，当地将推出梨园研学、梨树认养等体验项目，游客深昂。
11: 三年龄的梨真是又多又甜，还有很多的特产，也是准备买一些带回去和父母孩子尝尝。
10: 近年来，当地通过高阶换优技术对老果园进行改造，并持续壮大深加工产业，开发梨膏、梨醋、冻干梨片等系列产品。目前宁陵县苏梨年产量65万吨，梨产业年产值突破20亿元， 宁明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郑艳霞。
12: 我们依托22万亩苏梨产业基底，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拉长产业链，把生态资源、农业资源转化为增收优势、发展优势。
3: 在安徽合肥市庐江县汤池镇果树村，2000亩板栗林迎来采摘季，村民们分工协作，忙着捡拾、筛选、去壳，板栗颗粒饱满，肉质粉糯。村里的农家乐推出秋日限定招牌菜板栗烧鸡，吸引周边游客前来尝鲜。农家乐经营户吴茶香：
13: 游客们特别喜欢吃这个板栗烧鸡呀、我们的板栗呢是树上现采现摘的，鸡和土猪肉都是农家养的，特别的美味。
3: 果树村村委会副主任陈娜介绍，这段时间前来体验采摘板栗的客流带动了餐饮、旅游等多元业态的发展。
14: 把板栗采摘、特色美食、乡村旅游有机结合，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推动土特产变特色菜品，通过以农促旅、以旅兴农，进一步拓宽村民征收渠道。
2: 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5: 根据实施方案，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价格、补贴、保险三位一体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作用。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实现补贴有效率、产业有保障、农民得实惠、机构可持续的多赢格局，政策更加普惠，发展更加均衡。金融监管总局财产保险监管司一级巡视员王旭文指出，
16: 我国农业保险保费规模全球第一，农业保险作为我国现代农业风险管理体系和农村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灾害发生时发挥着稳定器的重要作用。目前农业保险基层服务网点基本覆盖所有县级行政区域和95%以上的乡镇，网络覆盖面和市场渗透度在三农领域金融服务中居领先地位。
15: 此次发布的方案明确，农业保险深度要达到1.9%，农业保险密度达到每人1200元，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1%，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提升特色农业保险对特色农业产业的保障水平，更好发挥富农强农作用，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不高于20%。
0: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昨天闭幕。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参会，参会国家数量创下大会举办28年以来的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7: 本次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新增了矿业权交易板块。参与组织此次大会矿业权转让大市场的负责人之一郝静春说，他所在的企业此次专门收集了来自全球各地的20多个优质矿业权项目，受到与会投资人的高度关注，并达成了多份合作意向。
18: 我们优选的比较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投资的热点，矿种主要包括金矿、铜矿、钨矿、镍矿、钴矿这些项目，在这个大市场上进行了公开推介以后呢，受到了很多投资者的关注，希望能够进一步去跟踪这些项目，现场去踏勘。
17: 本届大会着力打造全国统一的矿业全要素交易大市场，搭建了集自主协商、委托竞争、定向撮合、独家谈判于一体的交易服务平台，全面升级交易服务体系。中国矿业联合会统计，大会期间13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开展谈判磋商，11个项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现场签约项目28项，签约金额3亿元。中国矿业联合会会长程立伟表示，
19: 大会凝聚形成的行业共识、敲定的务实合作意向、发布的系列权威报告、集中展示的前沿技术成果，将为全球矿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也为我国矿业转型升级、筑牢资源安全保障根基提供坚实支撑。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河北廊坊举办的2026中国算力大会了解到，在前期试点经验基础上，中国算力平台加快拓面组网，有序推动全国31个省区市平台对接入网，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
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

0: 重大专项昨天正式启动。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支持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强化产业出题、科技答题，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将是破除跨区域协同创新壁垒的一次积极探索。
1: 作为京雄一小时都市圈标志性工程，京雄快线昨天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全长约86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到北京草桥站，等丽泽站开通后贯通运营到丽泽站。未来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就能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
0: 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昨天启动，昨天12点，刘家峡水库的出库流量加大到每秒1320立方米，将持续7天。本次联合排沙将联合调度龙阳峡、刘家峡水库，塑造人工洪水过程，为沙坡头、青铜峡等6座水库实施联合排沙调度，改善库区泥沙淤积形态，持续恢复水库调节库容。
1: 第12届翼装飞行世界锦标赛昨天在湖南张家界天门山落幕，中国选手张树鹏首次斩获精准穿靶赛冠军，创下中国翼装飞行运动员在世锦赛赛场的历史最佳战绩。
0: 近日，在中央追逃办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曾能贵是江西省瑞金市原扶贫和移民办主任，涉嫌在扶贫项目中收受贿赂，于2024年1月外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据伊朗方面12号消息，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方向2度传出爆炸巨响，消息称爆炸声来自海面。据卡塔尔媒体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说，地区安全应由地区国家自身保障，不应受到域外力量干预。伊朗与阿曼曾于8月2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双方还强调应同波斯湾沿岸其他国家开展磋商，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12号表示，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7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沙特阿拉伯民防总局随后说，沙特当天遭到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2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发起本轮攻势前，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北部大片土地，但尚未掌控直接俯瞰曼德海峡的沿岸地带。
0: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12号说，乌克兰正准备在10月举行新一轮谈判，谈判将采取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3方参与的形式。此前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说，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3方会晤并继续对话。
1: 法国检方12号晚说，前一天在鲁昂发生的列车脱轨事件，直接原因是事发列车行驶的轨道上被放置了一节铁轨，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怖袭击。11号晚，一列载有180多人的火车在鲁昂附近脱轨，造成44人受伤。警方认为列车脱轨可能因有人蓄意破坏。
3: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闭幕，今天也是本届服贸会的最后一个公众开放日。今天2026年中国算

0: 算力大会将发布算力产业相关报告、京津冀算力协同发展成果。今天是联勤保障部队成立10周年纪念日。2016年9月13号，联勤保障部队成立，标志着具有我军特色的现代联勤保障体制正式建立。国际方面，欧洲北极峰会当地时间9月13号到14号召开，在北极地区地缘政治重要性迅速上升的背景下，峰会旨在加强欧盟对北极地区的共同战略方针，德国、丹麦等国领导人将出席。当地时间13号，瑞典将举行大选，选举新一届议会。极右翼政党瑞典民主党能否在选后首次入阁，成为此次选举的一大看点。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3号，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将迎来男单决赛，赛事也将随之收官。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杨波、张永鹏，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9月13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新起点上，如何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
1: 中国之声2026年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今天请听《未来课堂在哪里》。
0: 智能填图、智能找矿两大重磅勘察系统发布，国产 AI 找矿侦探如何破解地下矿藏勘探难题？
1: 想关广告却被反复跳转，手机里的退出键去哪儿了？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播出，在大凉山完成妻子的遗愿，听青城好人张华6年时间把135万元献给大凉山支教的故事。
1: 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军事冲突频发，曼德海峡与霍尔木兹海峡双线告急，红海局势如何影响美伊战事，干扰全球能源供应？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2: 好的，苏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沙特阿拉伯民防总局12号晚发表声明说，沙特贾赞省图沃勒县当天遭到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2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并强调袭击民用目标公然违反国际人道法，有关方面也按照既定程序处理这一事件。也门胡塞武装12号说，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7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该武装警告称，这些空袭不会得不到回应和惩罚。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称，美方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通话，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表示不愿与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也门胡塞武装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更多有关也门局势方面的动态和分析，稍后的新闻纵横还将持续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方面12号消息，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方向2度传出爆炸巨响，消息称爆炸声来自海面。乌克兰总统办公室12号表示，乌克兰正准备在10月举行新一轮谈判，谈判将采取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3方参与的形式。此前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3方会晤并继续对话。阿根廷国防部长12号表示，将计划于明年1月在靠近马尔维纳斯群岛的该国最南端城市乌斯怀亚建立一座海军军事基地，军事基地将在公开招标后于1月2号开工建设。该基地将作为连接阿根廷在南极的7个永久基地和6个临时基地的物流枢纽，对于阿根廷在南大西洋地区的定位和投射影响力具有战略价值。据菲律宾海岸警卫队的消息，有关部门12号在巴拉望省附近海域起火的船只上再次清点出多具遇难者遗体，这使得该事故的遇难人数上升至76人，目前仍有13人失踪。这艘客轮从首都马尼拉出发后，9号在科伦镇附近海域起火，画面显示客轮已被严重烧毁，现场可见灰烬和熏黑的金属。来关注体育方面，中国选手闫子仪当地时间12号晚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的首届世界田径终极冠军赛女子标枪比赛中，以68米05的成绩获得亚军。北京时间9月13号凌晨，2026美网青少年组女单决赛，头号种子孙欣然以6比4、4比6、6比0战胜5号种子普什卡列娃，连续3站大满贯晋级决赛，终于圆梦，首夺大满贯青少年组冠军。第83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12号在意大利威尼斯利多岛闭幕， 中国 VR 短片《歌环》当天获得威尼斯沉浸大奖。该片由张雨绮、陶石新执导，以祖孙共同寻找遗失歌环的经历为线索，讲述中国普通家庭中的记忆与亲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习主席外交时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07，印度新德里时间4:07。当地时间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在当天下午出席了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

0: 并会见了印度总理莫迪。
1: 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对于未来，
0: 自然资源部正式发布了两项重磅成果，一项是智能填土系统，另一项则是智能找矿系统。它们能够在矿藏的勘测当中发挥怎样的作用？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视角，一一去了解一下。
2: 我们先来看智能填土系统。地质填土就好比给地下矿产世界绘制地质导航图，摸清地层构造、岩石的分布规律，是发现矿化线索、锁定找矿靶区最基础、最关键的前置工作。中国地质调查局自然资源综合调查指挥中心副主任屈洪刚介绍，所谓智能填土，就是把近百年地质人员填土的方法、经验和知识形成可计算的知识库，应用深度学习方法去发现地质对象的地质特征相关性，进而准确体现和表达地质体空间分布形态和展布方向相互关系。
3: 在出野外之前，这套系统就可以融合遥感、化碳、雾碳、地形等多元地学数据，构建 AI 地质图模型，自动生成预研究 AI 地质图，帮助调查人员初步了解调查区内的构造、地层格架以及各地质体的空间展布特征，为项目野外踏勘和路线部署提供一个关键的参考。野外作业时呢，系统可以结合调查数据渐进时的更新地质图，指导发现肉眼未识别到的地质体，并通过科学规划调查路线，减少这个平均部署工作量，降低潜在风险，减少作业时间。而在成果总结与综合成图阶段，系统可以整合全部的野外调查数据，生成最终的 AI 地质图，协助地质人员开展成果的凝练以及重大的地质问题的发现，以及协助完成成果图件的编制、整视与审定，有效提高实测地质图的精度，提升综合研究程度。
2: 如屈洪刚所说，智能地质填土是将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与区域地质调查工作深度融合的新型填土范式。这一系统的核心特征是在数据与知识驱动下，将空天地多元数据的智能融合利用 AI 地质图生成等技术嵌入地质调查全流程，对数据治理范式、野外数据采集方法和手段、综合分析方法、图件编制流程与成果表达体系进行系统性智能化重构。屈洪刚表示，过去地质人员跑野外要跑路线、判岩石、画界线、整理图纸，大量工作靠人工判读、手工编图，耗时长，在高原、荒漠这类艰险地区作业风险还很高。而智能填图系统相当于给地质工作配上了一个智能地质参谋，
3: 它能帮我们自动识别岩石，画出地层界线，探透地下隐伏地质体，一键产出各类地质图件和报告，还能自动完成图纸拼接、不同比例尺地质图缩编。依托海量地质数据和专家支持算法，就算是高海拔、沼泽、荒漠等人难开展工作的区域，它也能稳定干活，减少我们地质人员高危作业的这种风险。所以这套系统呢，可以说是实实在在把填图效率提了上来，识别精度做了上去，减轻我们一线人员的负担。对内可以加快摸清我国地下的地质家底，对外呢，可以凭借多语言能力，把这套中国地质的技术的方案分享出去，帮助其他国家提升地质工作水平，推动全球地质数据共享。
2: 据介绍，这一系统已在青海、西藏、新疆、福建、安徽等省区广泛适用，并在摩洛哥、沙特、老挝、秘鲁、卢旺达、坦桑尼亚等国家推广应用。数据显示，系统的地质体识别精度总体超过90%，数据处理、综合分析与地质编图效率较传统方法提升50%以上，真正实现了提质增效。屈洪刚表示，这套系统依托我国20余年数字地质调查技术沉淀、10年智能化技术和系统自主研发而生。此次向全球发布，是我国践行人工智能普惠向善、矿业开放共赢发展的生动实践。
3: 智能填图的研发与推广是基础地质调查工作适应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时代要求，更好支撑矿产资源保障等现实条件下的必然发展。它的推广应用不仅能有效提高地质填图工作效率，增强地质信息获取能力，提升数据集成与综合分析水平，更能大幅降低高海拔艰险区域的野外作业的强度和安全风险。该系统对快速提升我国基础地质调查工作程度、深化地质国情认知具重要意义，也将向全球地质调查技术范式变革注入新的动力，为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动全球矿业治理现代化贡献更多中国智慧。
1: 再来看智能找矿系统，从地底找矿。

0: 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先后要经历基础地质调查、矿产勘查、资源评价等一系列工作，直至矿山开发开采。
1: 如果说地质填土是完成最基础的前续工作，那么接下来就要逐步缩小范围，选定找矿靶区，进而开展勘查评价等工作。而智能找矿系统正是这个环节的好帮手。那它究竟是如何发挥作用的？我们
2: 是物探、化探、遥感等多元数据分散在不同平台，多套专业软件割裂使用，难是物探、化探、遥感等多元数据分散在不同平台，多套专业软件割裂使用，难以协同。人工从海量数据中识别微弱成矿线索，难度大，效率低。一个完整的预测评价项目往往需要数周甚至数月时间，难以匹配当前矿产资源勘查的高效需求。中国地质调查局自然资源综合调查指挥中心副主任屈洪刚介绍，此次发布的智能找矿系统可以推动地质找矿从经验驱动迈向智能驱动，有效破解以往工作业务痛点。
3: 这套智能找矿系统不能凭空推测挖掘出来，我们得先把家底数据喂给系统，像基础地质填头资料、地质矿产图，还有物探、化探、遥感这些探测得来的数据，它就会结合系统内集成的地质背景、成矿规律、矿床模型、预测模型等百万条知识图谱，以及200多个地质、重力、磁法、电法、地球化学、遥感等数据处理分析评价算法展开分析。使用者可以选用专家、自动化或者智能协同啊这3种模式，相当于一个超级的数据分析参谋，从而圈定找矿有利区、勘察靶区，生成3维地质结构模型、资源预测评价结论，顺带啊可以给出成套的图鉴和分析报告，为我们做区域布局、项目的部署安排、钻探布孔等工作啊提供这个决策依据。
2: 屈洪刚强调，没有这套系统不代表我们找不到矿，但有了这套技术手段就可以显著缩小找矿勘查范围，大幅压缩野外盲目勘查成本，缩短工作周期。原本需半年完成的预测评价工作，现在一周即可落地，助推全流程工作效率提升60%以上。屈洪刚说，以西秦岭金矿预测为例，系统仅用5天就能完成32个1:50000图幅的找矿多元数据处理和预测评价，快速识别并圈定金矿找矿靶区2处，找矿有利区4处，展现出规模化作业能力。
3: 这套系统可用于金、铁、铜、铝、锂、钴、镍、铅、锌、铬、钾、盐、铀等固体矿产资源的调查、勘查与资源评价，并且在西藏、新疆、福建、陕西等省区的上100个矿产调查、区块优选、矿产勘查项目上广泛落地适用，不仅适用于地表露头区，还尤其适用于深部隐伏区、覆盖区。大家知道，我们找矿工作正在从填表层向地球深部进军，仅靠肉眼观察。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靖远田间仙蔬进校园，暖心食堂守护学子舌尖滋味，果香满枝头，靖远东湾法兰西西梅进入采收季，靖远光影送福进家门，家风暖意入人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靖远田间仙蔬进校园，暖心食堂守护学子舌尖滋味。岛屿正午时分，靖远一中食堂准时开餐，一道道选用本地田间直供食材烹制的特色午餐有序出锅，新鲜果蔬、农家禽蛋、山地杂粮化作地道的家乡风味午餐，在保障学生营养的同时，食材新鲜度大幅提升，菜品口感更加地道。解说：在做好菜品供给的同时，学校常态化落实食品安全管理制度，食材台账、留样记录、餐具消杀全程规范，明厨亮灶实时公示，全方位筑牢校园食品安全防线。解说：小小餐桌既是保障学生健康成长的民生阵地，也是助力乡村

0: 振兴、涵养文明新风的育人阵地。靖远一中食堂以精细化管理、本土化食材供给，用心守护学子舌尖安全与健康成长。李延云。镜头定格何家乐，方寸相片在温情。近日，靖远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办公室开展照片派送工作，将定格时代荣光、汇聚百家福运公益摄影活动装裱完成的相片送到先进典型、特殊群体、文明家庭手中，装帧精致的全家福荣誉照逐一送达群众手中，大家细细端详相片，脸上满是欣喜。这些影像留存下家庭团圆的美好瞬间，展现先进典型的精神风貌，让群众切实体会到新时代文明实践带来的暖心关怀。一张照片，一份温情；一件实事，一份引领。此次照片派送以小切口做实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发挥先进典型示范带动作用，以优良家风、涵养淳朴民风社风，营造崇德向善、和睦友爱的社会氛围。下一步，靖远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将立足群众实际需求，推出更多接地气、有温度的惠民文明实践活动，让文明新风浸润千家万户，为全县精神文明建设注入不竭动力。
1: 自正式投用以来，靖远县北湾镇中堡村老年助餐点及美丽乡村建设项目已平稳运行许久。作为当地重点暖心民生工程，项目切实补齐农村养老服务短板，持续优化乡村人居环境，以扎实的帮扶成效、长效的惠民举措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让村内老年群体长期享受便捷优质的公共服务。如今的中堡食堂烟火气十足，暖意满满。每日清晨，食堂工作人员早早到岗，精心采购新鲜食材，清洗切配，烹饪有条不紊，工序规范。后厨严格遵循食品安全管理标准，严把食材采购、清洗加工、烹饪留样全流程关口，兼顾菜品口感、营养搭配与低盐低脂的老年饮食需求。根据老年人饮食习惯精心烹制一日餐食，荤素搭配，软嫩适口，热气腾腾的家常饭菜，既贴合老年群体肠胃特点，又解决了老人独自做饭繁琐、菜品单一、营养不足的问题。每到饭点，食堂内座无虚席，老人们结伴而来围坐就餐，一边品尝实惠可口的热饭热菜，一边闲话家常，在温馨热闹的氛围中享受幸福晚年，切实让农村老人足不出村就能吃上安全饭、热乎饭、营养饭、平价饭。项目长效运营以来，惠民成效持续凸显，常态化的优质助餐服务从根本上解决了农村老年人日常就餐难题，大幅提升老年群体生活品质，切实增强了农村老人的幸福感、获得感与归属感，让村级养老服务更有温度、更接地气。
2: 传承民俗文脉，绽放文旅新彩，靖远县法泉石窟民俗文化活动即将启幕。当前景区以文化为魂，以服务为基，以体验为要，高标准推进环境提升、活动创新、服务优化等工作，全力打造彰显本土文化底蕴、兼具休闲体验活力的精品文旅活动，以民俗文化助力县域文旅产业提质增效。为迎接这场民俗文化活动，法泉石窟景区启动全域环境提升工程，工作人员对景区绿植苗木进行精细化养护，景观区域全方位美化，扎实做好场地布置、卫生保洁等各项筹备工作，着力营造整洁有序、绿意盎然、氛围浓厚的活动环境，以全新面貌迎接四方宾朋。本届民俗文化活动立足靖远文化资源禀赋，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提质，打破传统活动模式，推动文化展示与休闲体验深度融合，

是对本土民俗文脉的传承延续，也是县域文旅服务升级的生动实践。近年来，靖原县持续依托本土历史文化、民俗文化资源，打造特色文旅活动品牌，以节造势，以节聚客，以节兴旅。本届民俗文化活动既是本土文化的集中展示，更是县域文旅融合发展的有力。

0: 济南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的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金甲通环。这哥两个来到北平王府，正想啊往前走，问这些门军站岗的，想打听小诸葛张公瑾呐。猛听得由正西往东来有敲锣的声音，哥两个举目抬头一看，多少人？得有200多人。拖拖拉拉地跟着在前边走着8个当兵的，手里还拎着铜锣，一边走一边敲。在这8个当中的中间走着一位，照别人都高一头炸一倍。这小子肩宽背厚，腚大腰圆呐，扎纱背绑，上身没穿衣服，好像是这让人家给扒去了。越走越近，堪堪就来到了北平府对门这儿，就见这8名当兵的说：“站住吧，就在这儿。”有旁边那个当兵的还拿着一把4脚8叉的椅子，4方的凳，站好了，一边敲锣一边说：“大家都来看，这位就是不知天高地厚的人。”不知道自己怎么回事，上台就打擂，打擂让人家给打下来了，搁擂台上。哎呀，就觉着自己不错，我不给你说了，你自己说，家住哪里，姓什么叫什么，你用什么上台打擂，快讲。这小子有点不乐意上去，就见着当兵的那是啪就这一鞭子。这个大唐国的脸打得这么一抽抽，有点塌鼻梁，四字海口，粘一嘴，年龄也就是25、26岁，多高个啊，这竹得有9尺半高。

袍以外呀。上去，就看他一抬腿上这凳子顶上，把这锣也给他了，敲敲锣，说一句，敲敲锣，收一句，听着没有？哎呀，拧着鼻子，大伙再看这个主，哎呀，怎么讲？说他像人，他不像个人；说他像鬼，他还不像个鬼。为什么这么说呀？这脑瓜顶上往着揪梳着小辫儿，这揪啊和这小辫儿顶上都插着花，这个大男人插上花，哎呀，这玩意儿看着挺不舒服。脸上的擦着烟，抹着粉，描着眉，打着鬓，抹着大红嘴唇子，冷眼看好像刚吃完死孩子那出。你说这这么高个子，这么大个男人，擦烟抹粉带着花，让站凳子顶上敲着锣，自己坦白交代我干啥的，怎么回事？这人呐，就这样事的是越来越多呀。南来的北往，说那怎么事呢？是咱们看看去，这里边也包括金甲同魂。这哥俩也往前凑合，走到跟前就听这个大汉就说：“哎呀，朋友们，兄弟哥哥们，三山五岳的江南海北的，你们别小我呀，我这不知天高地厚啊。说你是哪儿的人呢？我是北京人，北京住哪里？长辛店一带。”那么你姓啥呢？我姓杜啊，我叫杜七。说那你上台打擂，你会武术啊？哎呀，我自幼年呐，学会点三脚猫、四面斗、五花炮、六面绳，我就觉着我呀，好像没有对手了，每天呢都想找个人跟我俩过过招。这不就是咱们顺义村这儿摆个擂台吗？人家跟你说了，你要是能打擂主一拳，给你这个纹银十两；你要能踢上人家擂主一腿，就奖励你20两纹银。如果你要是打赢了，一拳或者是一脚踹到擂台底下，这就算你赢。这个是愿意当官，你到北平府，北平王手下官职辕门官。说你要不愿意当官呢，给你白银1000两。你说主道门，这是不是一个好机会呀？我觉着我不错，我就去了。人家好心好意告诉我，你要是打输了，说你没带伤，也没筋断，也没骨折，这就像我似的，我没带重伤，擦烟粉抹粉带花，游街示众，自己当众检讨，我不应该不知天高地厚，我就去打那个擂。大伙儿啊都是无理无中，听不明白，打擂输就输了呗，这怎么还游街示众，擦粉带花，这是干啥呀？这么羞辱人呢？就听他接着往下说，你打赢了，一拳给你10两，踢腿给你20两，把擂主打败，乐意当官辕门官，不乐意当官给你1000两银子，这是赢。那输了呢？输了没带伤的游街示众，带伤的筋断骨折的，切先生请大夫煎汤熬药丸散膏丹，这一切的花销都你自己承担。说那要是一时不慎打死，打死白打，你活该。谁让你去打擂了？你们大家听明白了吗？有的人就说，这擂打不打有什么用啊？你说说，这输了没伤，这还得擦烟抹粉带花，这要有伤接大夫请先生，这还得自己拿钱，打死了还不偿命，这类不能打。这大个子说对了，这类不能去打呀，我呀就不知天高地厚，我就去了，这不是没带伤吗？我这在游街示众。大伙儿一听啊，

这不能打。金甲铜环一听，这北平这地方真是天地之大，无奇不有啊，这什么规矩啊，那输就输了呗，那为什么还撒粉带花游街示众啊？你说那苗眉打鬓的，人不人鬼不鬼，这羞辱人到何等程度啊。这时候就见这几个当兵的，你下来吧，往前再走。这啥意思？走一咕噜就让他讲演。这人你说能不多吗？越聚越多呀，跟着一大浪腾人呢。这什么意思？这是一种威胁手段呢，还是羞辱的手段呢？金甲铜环一想，这热闹我看不看都行啊，我得办我的事儿。干啥？他得找小诸葛张公瑾棋牌官呢。我这有两封信还得交给他，我不能把二员外交给我的事儿给忘了，忘到脑后那可毁了。将来以后持法灵官善通善雄心见着我能放过我吗？想罢哥俩商量商量，赶紧抽身就来到了北平府的大门前。这些个站岗的放哨的，一排排一趟趟一溜溜一行行。哎呀兄弟哥，哎呀我想借问一声，你打听什么呀？这是北平府吗？正是，这就是北平府。你搁北平府这儿打听，你找谁呀？我听说这北平府这儿有一个棋牌官的棋牌长，小诸葛张公瑾。哦，啊，张大爷呀，你打听张大爷有这人？有。那他在这北平府里吗？没有。那他哪儿去了？哦，你问这个，你和他什么关系？哎呀，我和小诸葛张公瑾呢，是有点远方亲属，我今天来北平有要事找他要办。哦，那你打听张大爷，那我告诉你，那他哪儿去了？您搁这儿出东关几里地儿，就到了顺义村。顺义村的东头有个关帝庙，关帝庙的旁边有个盆地坑，就搁那儿摆个擂台。你听明白了？我没怎么听明白哦。你出北平城的东关，往东走不远就是顺义村。顺义村东头有个关帝庙，关帝庙旁边有个盆底坑事儿，这么个地方摆个擂台叫顺义村擂。小诸葛张公瑾率领着12棋牌官就在那儿镇擂，维护治安。你听明白了吗？哎呀，多谢多谢军爷。好嘞，哥两个打听明白了。出北平城东关，再往东走顺义村，顺义村东头有一个关帝庙，关帝庙旁就是顺义村的擂。这段书也叫顺义村打擂。金甲铜环呢，逢人打听见人问，往怎么走往怎么走。出了东关一看，不远前边一个镇店，是哪儿？顺义村。哥两个进了顺义村，再看顺义村呢，那也是大街小巷非常整齐呀，这户有千家，人口得上万呢，这地方不小啊。哥两个是穿离着顺义村到东头，举目抬头一看，真是一座大庙。什么庙？关帝庙。往门首看看，还有一副对联。这上一联嘛，池面秉池心，骑池兔追风，池驱石无望池地。下联配青灯观青史，仗青龙偃月，隐微处不愧青天。横批关帝庙。哎呀，这哥俩往门口一看，这里边有小和尚，一问说这擂台您搁这往东走不远就是，没多远的路程。哥两个打听明白了，离开了关帝庙。说这关帝庙你说他干什么呀？这个关帝庙就是小诸葛张公瑾一率领12棋牌官在这镇擂，这100天献期呀，仨多月呀，
你说老来回

好，这也不方便呢，就在这关帝庙这西厢房就给租下来了，这作为他们的根据地，搁这镇内维护治安，吃喝拉拉水都在关帝庙里。所以咱们谈谈这个关帝庙，金甲铜环呐，搁这关帝庙往东一来一看，那是人山人海呀、啊。因为这人上一千，彻地连天，人要上了万，那就无边无厌。这里边的人等吵杂，哎呀，人山人海，真是个盆地坑。在这低处有个擂台，擂台的东西都有看台。说这看台什么意思？这看台顶上就好比现在咱们的雅座，这顶上有茶水，有这个酸梨瓜子儿、洛克生、铁蚕豆一类的。你要是说有钱的，你坐到台上去看，愿意喝茶喝茶，不行你横快糖球，你再不吃一口梨，再不你买点花生米、铁蚕豆嚼吧嚼吧，就这个意思。这也是为了百姓，就是做买卖，老百姓方便来看热闹，这地方的热闹红火。这哥俩绕来绕去啊，分人群就来到了里边。你想上看台就得到里边，里边有护板栅栏。什么叫护板呢？这擂台有一丈二尺高，擂台的外边高护板护着这个地方两丈宽，两丈宽里边这个土啊都泛起来了，泛宣了，搁这宣土顶上又铺了一尺多厚的沙子。说这是干什么呀？这就是为了打败的人让人家一脚给踢下来掉到这个顶上，他宣，以免你拽个骨断筋折，没打坏拽坏了，就以防这个事儿。哥两个挤到里边，顺着栅栏就来到了东看台。这东看台呀，做买卖的那很多，一瞅两人啊，也算穿绸裹缎也行，就知道是有钱人。哎呀，两位大爷，您请请请请请，这上几排座有，搁那儿看的还真的。俩人就来到这座位这儿，早有人，您要点什么？哦，来两杯茶水。给我来点这个铁蚕豆、花生、瓜子一样来点，这就全都上来了。哥两个坐这儿，嗑着瓜子，喝着茶水，吃着铁蚕豆，嚼着花生米，看着擂台顶上肃肃静静的，没有人。这时候啊，哥两个就听着这些人就议论，说是这一百天了，今天就是最后的一天呐。看看吧，今天还有没有啥事儿吧，能不能有热闹节目看看我的。哥俩正这听着瞅着看着，这关帝庙离这个擂台呀、啊、几十步，就瞅着有打关帝庙那边，哥俩看得清楚，在看台顶上走过来一行人，得有十几个人，个顶个都是大尾巴官帽，跨马服，腰间挂着绿裤子腰刀，脚上蹬着抓的虎的快靴，一个个那是耀武扬威呀、啊！排成两行，在这正中间走着一个大个子，上边穿着一个土蓝色的布褂，敞着胸怀，下身穿着一个土蓝色的蹲裆滚裤，小腿上花打着鱼鳞裹腿，脚上蹬着豆包撒鞋，翘扳尖兜跟，这个儿高大概得在一丈以外，不到一丈零五寸左右。这人长什么样？猪犊子脸儿，肉岗子眉毛，那眉毛都是拧着劲儿啊，铜铃眼，塌着鼻梁，四字海口，海下扎崩科的胡须。这年龄能有多大呀？二十五六岁。他是肩宽背厚，膀炸腰圆，腚大腰憨。这个高粗细有，肩宽背厚，腚大腰圆，那大肚囊，大脚丫，大哈喇叭。这人长得粗大肥胖壮，就那俩手都赶上两个蒲扇了，那拧得着
这肚囊子

累累累累的，肚脐下边这杀个板带，扭扭搭搭，这帮人就来到了擂台，分人群到里边，上了扶梯，走到擂台上，有人在擂台上，慌慌慌慌慌慌，开擂了，今天这是历擂100天最后一天啊，是三山五岳的99、80一门的弟子老师，打几拳能踢几脚的人，告诉你们，再不打擂可没机会了，慌慌慌慌慌慌慌，敲一圈都回去了。再看，就是没戴帽子，梳个牛心发短，横别着骨头簪子，肩宽背后定大腰圆，这位扎扎背膀，拧拧搭搭，甩甩搭搭的，这肚囊子一走道都直扇呼，嘚嘞嘚嘞的就上来了。到这擂台顶上，搁这西北角上起一报案，哎呀，远来的近朋邻友，三山五岳水旱两路的英雄，哎呀，兄弟哥叔叔大爷，今天呢是我历擂的100天，说你这武术怎么样，挺高吧？反正是啊，自幼年我开始练蹲马步，什么石垛子石锁，练过底功，学会三脚猫、四面斗、五花炮、六面绳、七步端打、八步小开门，反是多多少少我都懂得点儿。说你管干这个行业呀，那你为什么来到这个擂台呀？我不是这个行业，360行啊，我是个盐贩子。说那你为啥来到这个擂台上？嗨，你就别提了，他那不是我这范思盐到北口去卖，我这个学过点武术，我七个不服八个不分，到北口这儿有点语言交涉都不明白，就为交易的问题，价高价低，三说两说就说茶了。我这一根大扁的挑着两头是盐，没等卖呢就打起来了，让我一扁的把人家脑瓜子给打个1万多桃花开。说那你打死人，你这回你怎么还能在这打擂呀？你杀人这偿命啊，那欠债得还钱呢，你们说的对，这杀人就得偿命，把我押回北平府。北平府北平王啊，他就看好了我，我说会武术，他说那好，北平王说你在顺义村关帝庙东你立个100日擂台，这100天要是没人能打赢你，不单不让你偿命，也不杀你，我还封你1官半职。说什么官？辕门官。你们大家可听明白了？金甲铜环一听，这真是天地之大无奇不有啊，这北平这是什么地方？按道理来说，国法王章是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说什么这北平王这玩意是有点特色哈，要是100天没人能打赢他，不单不杀还封个1官半职，你这玩意儿真是听着新鲜。这是这哥俩，就见这个大个子一回头又走在擂台边上，一边走一边说，说那位你姓啥呀？你是哪的人呢？我啊，北京当地人，北平人，我姓史名环，字表大奈。我给你们念一遍，史环史大奈。北平王爷看好了我历擂100天，说有愿意上擂的，那咱们见面是朋友，搭话还有交情。说那你输赢怨你功夫不高，说你会功夫，说你功夫高的不上来，那是你看着我史大奈，你高抬贵手，你算饶过了我。另外呢，说你们有这个要上擂的，我也告诉你们，这钱不少给你，打我一拳给你文银10两啊，你要能踢上我一腿，文银是20两。说你啪一脚或者一拳，你把我打到擂台以下，你要赢了，愿意当官北平府当差去。